0: 两岸最先声。
1: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2: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2: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0.3%。
2: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 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

0: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
0: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宇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请听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宇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瓦斯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宇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

0: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请您报道。
4: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4: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4: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4: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4: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5: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4: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9: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0: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0: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佳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1: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说，黎佳颖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3: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颖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 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0: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湖北项目分部经理李文成：
14: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醇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5: 台北直播室，
16: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22号，第20届台北观光博览会在台北世贸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吸引了将近38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展览面积超过1.7万平方米。其中，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展示区以“跟着 slogan 去旅行”为主题，以各省文旅口号推广大陆各具特色的文旅资源。展示区现场，清新福建、大美青海、幸福西藏等文旅口号为岛内民众了解大陆文旅资源提供了直接的窗口。台湾民众陈女士：
18: 我觉得它比较有大的特色是它其实提供了一些地图，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规划这个行程了，所以我就会想要做一些设计跟安排，那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亮点。
17: 台湾民众孔女士：
19: 我自己去过很多沿海城市或者是一些大城市，就很想去新疆啊这些大山大水的地方走一走，发现现在的航空公司在台湾也非常多，然后延伸有非常多内陆的航点，很适合跟朋友一起去探险旅游。
17: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海旅会台北办事处邀请了厦门航空、山东航空、吉祥航空等9家大陆航空公司和海峡友谊旅行社参加并举行推介活动，同时展出马上好运生肖文创产品，并有旅行社工作人员在现场介绍台胞证办理方式和福利，通过更多优质景点、直达航线和贴心服务，为更多台湾同胞走进大陆、感受大美中华创造更多便利和机会。海峡友谊旅行社工作人员叶姿怡：
20: 很多台湾人还是很想去，很喜欢去大陆，那再加上说，其实从去年开始有手来足台胞卡的优惠，办卡的人数有增加很多。
17: 数据显示，今年4月，两岸共执行空中客运直航往返航班3140班，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两岸航空公司平均客座率超过85%，市场需求不断攀升。此外，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计划从7月开始，分别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3条两岸直航航线。 山东航空台湾分公司行销主任黄宏斌。
1: 因为目前飞往山东只有青岛，所以客座率上比较吃紧一点。另外一方面也让中南部的旅客能够更便捷的到山东，促进两岸的这个人民的多交流观光，更认识彼此的这个文化。
17: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表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5: 梳理
16: 评述，
15: 权威
16: 有力。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6: 两岸开讲。
2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23: 您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2: 厦门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以资格互认、同等待遇与全链条扶持，为台胞登陆就业创业扫清障碍，搭建广阔舞台。那么，这一政策创新如何精准破解台胞发展痛点，又将为两岸融

0: 和新路提供怎样的示范价值？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进行分析和解读。
1: 近日，多家岛内媒体梳理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的各项政策与各类争议，直指其在台湾民生议题与两岸关系等诸多领域举措失当，引发台湾民众普遍不满。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上台两年，其施政深陷多重困境，但仍不自行悔悟，再失去的恐怕是台湾的未来。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他的观点。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标杆，厦门近期再度升级政策组合拳，从立法保障到直接采认台湾职业资格，从真金白银的创业补贴到生活全场景的同城待遇，力度空前。那么这些举措究竟如何打通台青登陆的最后一公里？相关话题，下面我们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听听他对这一厦门样本的深度解读。陈先生你好。
3: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陈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厦门不仅是出台政策，更是通过特区立法确立了台青创业的地位。那么您认为像直接采认台湾职业资格这种突破，在操作层面上解决了台胞哪些具体的痛点？
3: 厦门是直接采认台湾地区的职业资格，像这种重大的政策突破，它有效地解决了台湾同胞来大陆工作一个重要的一个痛点。可以说他在操作层面一次性解决了台湾同胞来大陆就业创业的五大痛点。第一大痛点当然就是不用重考，解决了考证长期会耗时长、成本高而且难度比较高的这个问题。过去台湾同胞要在大陆职业必须重新参加大陆的考试，可能两地的考试科目还不一样，然后考试的周期又比较长，费用也会比较高，而且两岸的教材和标准差异比较大，通过率也相对不高。如今直接采认免考换证这种方法，给了台湾广大医师、建筑师、会计师、技师等等95项资格，审核后直接采认证书，无需重考，这就省去了台湾同胞来大陆进行备考和考试的成本。第二大解决的痛点，应该说是解决了办证过程当中流程一个问题，现在能够快速的进行办理，解决了需要材料多、环节多、审批慢的等一系列的痛点。过去的一些流程需要多部门的审核、公证、认证、比对，要求准备的材料也比较多，而且要来回跑，审批的周期也会比较长。如今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证通行，然后15个工作日内办结，而且电子证和实体证同等有效，这就极大的便利了证件的更换。第三个痛点当然就是资格等效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待遇差、职称不认、晋升难等等一些痛点。过去台湾的资格在大陆有的不被认可，无法对应职称、岗位等级和薪资，不能凭职称进体制内考公、参与项目招标，都遇到一些问题。如今采认即等效，采认后视同大陆同等级的资格，可对应的享受职称、同岗、同薪、同酬、同等参加职称评审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措施。所以说这就给广大的台湾同胞无障碍的进入到相关的机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第四个大的痛点应该说进一步的扩大了资格采认的范围，早期的互认仅限于少数的行业，比如说医师、教师，多数的技术工种比如说服务业、文创、金融等等一些行业是无法准入。目前动态扩围，首批95项覆盖了医疗、建筑、设计、会计、法律、文创等等这些行业。可以说这种进一步扩大的一个范围，让职业资格的采认从试点走向了常态。当然第五个，有了这一系列的便利，也就为台湾同胞就业创业降低门槛提供了大量的便利。目前资格过去不采认，如今就直接持证即合法执业，可直接注册个体公司或者开具发票参与招投标申请创业补贴。可以说目前为止已经覆盖了非常多的台湾同胞，截止到2025年底，厦门已经采认了200多名台胞，覆盖医疗、建筑等等各个领域。所以说从这五个层面来说都解决

0: 了台湾同胞来大陆就业创业的一个痛点难点，也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工作学习生活积极的融入大陆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1: 那么陈先生，据您观察，目前在下台青的创业热点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有没有比较典型的成功案例，能具体来讲一讲政策红利是如何催化他们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
0: 有了相应的政策支持，在厦门的当地台青创业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根据目前在厦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当中可以看到，在厦门的台青创业的主要热点领域有着四大领域。第一个就是新媒体领域，新媒体电商领域，可以说直播带货是两岸的新生事物，也是近些年来非常火热的相关的新兴行业。由此带来的短视频、达人孵化、跨境电商等等相关的产业，应该说是目前台青积极融入大陆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行业，这样一个领域。那么第二大领域应该就跟科技跟生技相关，在半导体、 AI、 生物医药、健康茶饮等等这些相关的领域，有大量的台湾青年投入其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第三个大的热点领域应该说是大健康领域，比如说目前有很多台湾青年在厦门当地开设健康管理、中医养生、心理疗愈等等相应的这样一个公司，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第四个领域当然是跟老百姓直接相关的这个特色的文创和餐饮，里面也有非常多台湾青年的身影。台湾少数民族的餐饮、手摇饮、相见相创、文创设计相关的这一些领域，也活跃了众多台湾青年的身影。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在厦门当地的台湾青年确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典型的成功案例。我个人根据我的了解，就给大家介绍两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案例主人公叫做黄有成，他是来自高雄的一名90后。他在2024年入驻海西创业基地之后，通过免费学习直播运营、中控、投流，积极参与大陆的电商行业，并且成功在2025年成立公司，首月即破万，单场售罄，签约了品牌的代理。所以说通过享受当地双创基地提供的免费实训，加上办公租金补贴等等优惠的措施，快速的对接抖音、快手资源、供应链、物流，而且获得了每月最高2000元的租房的补贴，解决了安居的一个问题，为其在大陆创业成功铺垫了基础。第二个典型的案例主人公叫做林中瑜，他是来自台湾地区的高山族，他投身于文创餐饮产业，2025年开设了一家叫野猪食的一种台湾少数民族的主打部落烤鱼、山苏等特色菜的特色餐饮店。经过相关的运营之后，新店迅速登入相关 APP 的排名榜首，月营收额超过了50万，而且相应的食材通过小三通的直采，更进一步的凸显了两岸经贸交流合作带来的有效成果。所以说这一系列这样一个案例其实体现出来，现在在厦门当地创业的台青来到厦门之后，享受的是从落地到成长再到扎根一个全链条的支持阶段。从落地就提供5套15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提供3年办公租金补贴、3年租房补贴，到成长阶段能够相关的创业基地提供供应链、直播设备、流量扶持以及职业资格的直通、融资的绿色通道，为其继续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力的支撑。而在扎根阶段给台湾同胞提供同等的待遇，也为其子女入学、个人的医保、社保、购房享受跟厦门市民同等的待遇，所以说也极大的促进了两岸的融合发展。从这些热点的领域和典型的案例当中可以看到，厦门市通过立法保障加资金补贴加资源赋能加同等待遇的这一种政策组合拳，形成了台青从落地到成长到扎根的发展闭环，让台湾青年

0: 留得下。留得下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在安居领域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厦门市这些年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地给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可以说从政策的红利到安居乐业实现了真正的蜕变。因为相较于短期一次性的创业资金补贴，厦门市针对台胞推出的安居同等待遇的措施更加具有长效性和温度。这类民生保障往往覆盖住房、教育、医疗、社保、日常生活等等各种场景。它落地于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养老就医等真实的民生体验。从实际运行的效果来看，同城化的待遇彻底消解了台胞异地发展的隔阂感、后顾之忧，大幅地加速了台胞在厦门的落地生根、安居，真正的从过客实现了安家立业的转变。在住房领域，应该说这是安居的最大一个痛点。厦门市构建了覆盖求职、就业、安家全阶段的梯度化的安居保障体系，让不同阶段的台胞都能获得精准的扶持，极大的降低了定居的门槛。比如说，初到厦门求职的台青，他免费入住人才驿站台青基地，享受最长达12个月的过渡期的住宿保障。而稳定就业之后，符合条件的台青还可以享受为期5年的租房补贴。在长期安家方面，台胞还可以全面享受厦门市民的同等住房权益，可平等的申请公租房、保障性的住房。而在给台胞购房方面，针对台胞目前首付比例较低，贷款利率也对标本地的居民，性价比极高。所以这一系列的政策为大量的台胞实现低成本的安居奠定了基础。那么第二个，有了安居之后，有了住房保障，那么下一步子女教育这个方面，厦门市给台湾同胞也是同等待遇的措施，它彻底打破户籍、房产、积分等入学的壁垒，落实台胞子女教育全面同权，为台胞解决最大的后顾之忧。现阶段所有在厦台胞适龄子女均可免试就近的统筹安排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享受与本地学生完全一致的教学资源、收费标准和升学的政策。同时，厦门还搭建了一站式的台胞子女就学服务平台，无需台胞反复的跑腿，简洁流畅的进行办理。所以说，稳定、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让大量的台胞家庭彻底安心。而在安居之后提供的医疗社保方面，厦门也是采用双体系的兜底，实现就医养老无差别的保障。厦门真正的打通了医保、社保、职业资格、跨境报销等多项壁垒，构建了大陆医保加台湾健保的双向兜底的保障体系，实现了医疗保障的全面同城化。在参保权益上，在厦就业居住的台胞可自愿参加本地的医保，而在日常的看病、住院的报销也非常的便捷高效。同时，台胞回台生育也可正常的申领厦门的生育津贴，全程线上办理，切实保障台胞的合法的权益。而在日常生活的融入，厦门市更是促进了全域的五感融入，消解了两岸生活的隔阂。厦门当前已落地16个领域、242项台胞同等待遇的政策，将同城化的红利渗透到日常出行、金融服务、政务办理等细微的场景，可以说全方位的生活便利化的措施，彻底改变了早期台胞异地发展的疏离感。所以说，从厦门市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给予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措施的运行状况来看，厦门的台胞同等待遇已经形成了覆盖个人发展、家庭生活、长期养老的全周期保障体系，带来的效果也非常的不错，形成了良好的融环，为进一步的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制度根基。
1: 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其政策逻辑不仅仅是简单的让利。那么陈先生，您觉得这套厦门样本对于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以及对两岸关系的长远示范作用具体体现在哪里？
0: 促进两岸关系融合发展，夯实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需要久久为功。厦门市促进两岸关系融合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样板。这些年来，厦门市构建出了促进两岸关系融合发展、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取得的一些重大的成果，对于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深层的战略启示意义。首先，应该说它夯实了两岸和平发展坚实的民意基础。因为两岸关系长远稳定，根基在于民心相通，

0: 厦门市通过实打实的同城待遇措施，让看得见的发展机遇，也让感受得到的温情关怀，真正的让广大的台湾同胞亲身的感受到祖国大陆发展的红利和同胞的温情，切实体会到了两岸一家亲的真切内涵。长期以常态化的深度融合，持续的增进了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群体对大陆的认同，也逐步消解了台湾同胞对大陆的隔阂与偏见，也进一步的凝聚了两岸和平统一主流民意基础。可以说，它从民意层面稳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夯实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也筑牢了两岸深度融合发展的制度根基。目前厦门市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所取得一些巨大成果的先行先试的融合政策，它经过实践检验，不断的优化完善，逐步从地方性的实践举措沉淀固化为成熟可行的制度经验。所以说，随着这样一个范例的实行，未来祖国其他的地方很多都可以进行借鉴。通过持续完善的同城化的措施，产业协同的制度，民生相通的制度，也能够逐渐的补齐两岸融合发展当中的制度短板，推动两岸在更多领域实现规则相通、制度相融，也为未来两岸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发展积累了制度的成果，搭建了制度的桥梁。第三个方面，对于引领两岸资源的整合，携手共创发展，携手共同振兴中华民族共同经济体的，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区域发展层面，厦门市以融合发展为纽带，串联起闽台两地资源、人才、市场、文化等等各类优势要素，推动两岸打破地域局限，整合优势力量，共谋发展。可以说，这一发展模式对于带动两岸资源的高效的联动、优势的互补、凝聚两岸发展的合力，具有重大的意义。未来依托大陆广阔的发展平台，可以助力台湾经济民生稳步的发展，实现两岸同胞共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然，厦门市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也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政策让利和物资的扶持，其核心是以同城化消弭隔阂，以产业化凝聚合力，以民生化温暖民心，以制度化稳固融合的基础。这套兼具温度、时效和长远格局的厦门样本，既是当下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最优实践路径，也是引领两岸关系走出隔阂对立、走向和平共荣、携手共进的重要典范，为推动两岸同胞同心同行、共创美好的生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可行的现实答案与长远的发展思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做的分析和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5月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就职满两年，近日多家岛内媒体梳理其执政以来的各项政策与各类争议，直指其在台湾民生议题与两岸关系等诸多领域举措失当，引发台湾民众普遍不满。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上台两年，其施政深陷多重困境，但仍不自行悔悟，再失去的恐怕是台湾的未来。那么，赖清德施政两年来的表现如何？为何会招致台湾民众的不满？相关话题，下面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他的观点。景茂，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3: 针对赖清德5月20号就职满两年，国民党近日推出最新文化宣传影片《爱最大篇》，盘点民进党上台以来的重大争议事件与民生乱象。国民党指出，从蔡英文2016年上台到赖清德就职满两年，民进党上台的这近10年间，喊得最大声的就是爱台湾。然而，口号喊得震天响，民生治理却一塌糊涂，还不断升级政治操弄，导致两岸关系持续僵化，台海风险不断升高。那么，景茂，你如何评价赖清德上台两年来的施政表现？他真的爱台湾吗？
4: 赖清德当时呢是以40%的选票当选的，这意味着他在上任之初呢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去需要团

0: 解剩下60%社会的局面。按照道理来说呢，他应该要以一个更加谦卑、更加包容的姿态，去拉近各派民众之间的距离，去建立一个社会的共识。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他并没有采取这样的务实团结策略，而是高调的去推动所谓的大罢免、强化两岸对抗这些政策。他的这些行为呢，其实也是让台湾社会的分裂更加严重，也是让民众呢，对他的施政感到疏离。赖清德所谓的爱台湾，我想在他这里更多是一个政治口号，而非真正体现在政策行动上。他在民生方面呢，比如说能源短缺、司法公信力下降、社会信任体系薄弱，这些呢都是民众切身感受到的问题。所以赖清德口号喊得再响，也掩盖不了他施政落地不足的现实。我想，真正的爱台湾应该是通过政策、社会整合和民众福祉去体现，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所以，赖清德这种加剧社会撕裂的做法呢，也是会让人怀疑他这个爱台湾政治口号的真实性跟诚意。
1: 是的，这一点也体现在岛内民调数据上。有多项民调结果显示，赖清德施政两年来，台湾民众的满意度为38%，不满意度为45%，17%表示没有意见。同时，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台湾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台湾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那么，景茂，你对这一民调数据有何看法？岛内民众对赖清德施政最为不满意的地方集中在哪些方面？
0: 从民调来看呢，这是民众对赖清德的一个实际政策的执行力跟治理方式的一个直接反馈。不仅是普通民众表达失望，甚至呢，最近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的民进党创党人士都公开批评赖清德的施政。这种广泛的不满呢，其实反映了赖清德在政策执行跟社会治理上的问题。可是更严重的是，赖清德给人的整体印象呢，是他完全去拒绝与外界沟通，不论是他自说自话地提出所谓的团结十假，还是在很多政策决策的过程中呢，他的行为都让人觉得刚愎自用。所以，当民众在看到这些施政失误的同时呢，又感受到赖清德作为领导者不愿意倾听反馈，缺乏协调能力，这些呢都加剧了民众对他的不信任感跟疏离感。所以可以说，岛内对他的不满呢，不仅是对他具体政策的评价，更是对他执政风格还有沟通态度的一个反应。这个呢，也凸显了赖清德在整合社会还有回应民意上的严重不足。
1: 是的，我们知道去年12月19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籍民意代表在台立法机构联合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提案弹劾赖清德。同日，弹劾赖清德网络联署平台上线，投票人数迅速突破800万，规模远超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的得票数。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最终结果为56票赞成、50票反对，未能达到法定弹劾通过票数门槛。有分析认为，虽然弹劾案未能通过，但这仍将在赖清德施政史上留下一个难以抹掉的污点。那么，景茂，你对此怎么看？这次弹劾风波会对赖清德的后续施政产生哪些影响呢？
0: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在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启动的弹劾程序，这也反映了岛内民众对他施政还有治理的强烈不满。那么，为什么网络联署人数远超赖清德当年选票数，但是在表决却没有办法达到2/3的门槛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制度层面，因为台湾地区对弹劾门槛的设定是非常高的，即使民意压力是非常巨大，如果说在野党没有足够的席次，那么也无法通过。这也解释说为什么表决结果跟网络联署的热度会有这么一个明显的落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在这个弹劾案的酝酿期间呢，他是选择去回避跟在野党沟通，这样呢不仅是加深了岛内对他不愿意团结社会的一个负面印象，也暴露了他在协调能力上的短板。弹劾案成立呢，也是有半年的，他却始终没有能够主动跟在野党进行有效对话，这其实充分的体现他的刚愎自用。所以整体来看，这一次弹劾案其实对赖清德的政治资本、 公信力还有后续施政呢，都产生了一个显著的消耗作用。
1: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的表态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宣传的只要台湾抗中，美军就必然出兵的幻想。那么请问景茂，特朗普的这一涉台表态会对企图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造成怎样的冲击？
0: 民进党当局，他们是一直试图通过抗中保台的话术来获得外部支持，但是实际上这种策略在国际现实中是非常难成立的。美国可能说会为了对华战略竞争去使用台湾牌，去推动一些区域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为赖清德的挑衅行为去买单，也更不意味着他们会为了民进党内部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台独主动介入战争。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这些表态呢，他让岛内民众跟政治人物清楚看到，台独行动是无法依赖外部军事干预，必须要面对它的现实局限。其次呢，它削弱了台独政治操作的动员基础，因为民众会逐渐理性的去评估台独的风险，而非盲目的跟随政治口号。最后呢，这也迫使赖清德跟民进党必须要在言行上有所收敛，否则呢，政策跟政治操作的风险都将由岛内民众来承担。
1: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明确针对台独的警告后，赖清德于一天内先硬后软，他先再度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试图重新定义台独，被认为是在暗对特朗普。随后其又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妄称所谓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没有台独问题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那么，景茂，你认为赖清德此番言论的真实用意是什么？长远来看，台湾社会应当坚守怎样正确的发展道路呢？
0: 赖清德表面上呢，是想要对外去传递一个看起来和平的姿态，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他策略性的表达收敛，因为他近日重新的去定义台独，显示呢他的论述还是停留在这个所谓新两国论的框架下，也就是说赖清德顽固台独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换句话说，虽然赖清德可能暂时不会去推动一些所谓的直接台独，但是他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仍然存在，只是为了对应内外的压力而调整表述方式。事实上呢，台独在当前国际跟两岸格局下是没有可行性的。赖清德虽然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在策略上也不想找台阶下。我们从台湾未来发展来看，如果要实现长期安稳，我想呢，核心还是要去推动务实的社会治理跟整合。政策的重点呢，应该放在民生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能源、医疗、教育等实际问题。另外呢，两岸关系也应该要去通过沟通和协商去保持稳定，降低误判风险，而不是说靠意识形态口号或挑衅的言论去维系你的一个执政的所谓动员合法性。
1: 好的，感谢台湾青年林景茂就以上话题分享他的观点。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4: 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行程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精彩内容。
3: 走进博物馆，太平年邂逅河南博物院，在五代十国文物中聆听历史和弦。
4: 乐游风向标，太平年热播海内外，带动文旅热度攀升，剧游联动，如何让影视流量变文旅实效。
3: 跟着学长走四方，要带大家去芙蓉镇看瀑布。
4: 跟着电影去旅行，要跟着长安三万里啊，梦回长安古韵游。
5: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进行
7: 的秦始皇陵
8: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7: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8: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9: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0: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5: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0: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5: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0: 爱上博物馆。
3: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走进博物馆，我们要走进河南博物院。
3: 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推出的历史大剧《太平年》在两岸热播，让五代十国这一短暂却纷繁的历史时期受到广泛关注。
4: 烽烟散尽，传奇不朽。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载体，河南博物院丰富的五代十国文物收藏成为连接荧屏与真实历史的桥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探寻那一段历史中的文明印记。
11: 河南博物院五代时期的展品引来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为大家悉心讲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他表示，太平年的热播点燃了公众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而展厅中的文物正是解读时代背景的最佳实物助教。
12: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中原地区陷入混战之中，多个分裂割据政权并存。自天佑四年朱温迫使唐哀帝禅位后，建立后梁。此后53年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相继定都中原，统治北方黄河流域，更换了五姓13郡，称为五代时期。除后唐建都洛阳，其余四个朝代的国都均在开封。
11: 五代十国文物虽不及唐宋文物那般璀璨夺目，却承载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在河南博物院第8展厅，一枚枚锈迹斑驳的五代钱币静静陈列。陈慧欣介绍，这些钱币材质各异，工艺不同，但都折射出当时政权更迭频繁导致的货币体系混乱。
12: 它们分别是来自于后晋的天福元宝，可以看到这枚钱币做工非常粗糙，用铜量含量很低，而且上面的文字信息很模糊，而来自于后汉与后周的汉元铜宝和周元铜宝就要好上一些。这两款钱币都是仿照唐代的开元铜宝所制，那么其中以后周的周元铜宝是五代时期的钱币之最。
11: 除了见证经济脉络的钱币，展厅中一座五代银制佛塔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折射出乱世中的文化坚守。陈慧欣介绍，五代十国虽战乱频繁，但佛教文化却迎来发展高峰，各地政权纷纷修建寺院铸造佛像，在乱世中祈求国运昌隆， 这座出土于登封松岳寺的佛教银塔不仅造型别致，更与郑州的地标建筑有着隐秘关联。
12: 郑州有个地标建筑大玉米楼，它的外观就是仿制松岳寺塔所作，是一个多边形的密檐式高塔。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塔虽然并非多边形，而是四边形，但它的屋檐结构也为密檐。这种塔因为体型过小，可能不具备存放设立祭祀的功能，它更可能是一件仪式法器。
11: 文物为历史注入温度，也让荧幕故事有了真实落点。在博物院看到剧中道具的原型，游客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感触。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
13: 最近看了太平年这部剧，来到河南博物院，了解到五代的历史，觉得当时的文化非常震撼，这些文物也是非常的精美。
14: 本身我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今天有幸来到博物馆，看到五代十国的藏品，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认识。
3: 在河南博物院，除了五代十国的文物收藏，贾湖骨笛、妇好萧尊、连鹤方壶等镇馆之宝，都在静静地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厚重，吸引着海内外游客驻足聆听，也让两岸同胞在触摸国宝、感知历史中找寻血脉相连的文化共鸣。
4: 从文物观赏到文创出圈，河南博物院正以多元方式让中华文脉活起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座文明殿堂，来了解一下河南博物院深受大家喜爱的文创产品。
15: 一大早，河南博物院就开启了人从众模式，来参观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博物馆内，贾湖骨笛、妇好萧尊、连鹤方壶等众多镇馆之宝面前，游客纷纷驻足，感受千年前的呼吸与心跳。广东游客黄慧玲：
16: 青铜器特别大，我看到的时候，我一进门我就觉得有很惊讶到我。还有那个武则天金简，被那个重量给惊到了，好像是200多克嘛，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15: 不仅文物出彩，河南博物院围绕文物形象创作出的文创产品也频频出圈。这些天，博物馆推出的女战神妇好同款造型发夹受到了游客热捧。
17: 我平常从历史上了解，很喜欢她这个女战神的形象。妇好女战神的话，戴在头上是不是也有一种可以保护自己的寓意呢？
16: 我买的很多都是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文创产品，武则天的金简，这个就是一个那个妇好的鼎，我觉得他们有给我带来很惊喜、很快乐的感觉。
15: 随着电影《哪吒2》的爆火，与电影中元素相似的文创产品也深受市场好评。河南博物院文创办工作人员徐磊：
18: 这个呢，就是我们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的仿制品。文物原型其实就很像太乙真人当时手里面拿着那个琼浆玉液的瓶子来复活七色宝莲。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文创让文物真正的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
15: 在河南博物院的餐饮区，多种美食和咖啡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品尝。印有玉帛二字的提拉米苏杯、玉佩棒棒糖、文创冰淇淋等小吃，让文物不仅能看，还能入口品尝。游客周子瑜：
19: 我了解到就是这个文创蛋糕还可以用那个 AR 扫出来，它有一个 AR 的一个小动画，就这样结合起来其实非常有意思，今天过来体验一下。
15: 河南博物院文创办主任宋华介绍，如今馆内文创产品多达2000多款，被游客形象地称为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
20: 文创本身它的火热，就是说明年轻人他愿意去深挖这个文创背后的故事，大家对于这个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认同感是更加增强了，然后内心呢是渴望了解更多的中国深厚的这个传统文化。博物馆它所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个传播的一个职责。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最快捷的出行情报站，最精准的旅游大数据，就在这里，
4: 在这里，
3: 你离不开的乐游风向标。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太平年在两岸热播之后，又掀起了跟着影视去旅行的热潮，从南到北，从杭州前往词的香火缭绕，到洛阳博物馆的国宝寻踪，太平年让我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来都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
4: 当影视流量遇上地方文化，当荧幕场景走进现实大地，太平年啊，正以具有联动的新方式。

0: 是让吴越文脉活起来传下去，也为两岸共寻中华根脉搭起了鲜活的桥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吴越大地，探寻这部热剧背后的文化密码与文旅实效。
1: 西子湖畔钱王祠人头攒动，热播剧《太平年》掀起线下寻迹吴越热潮。这部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脉络的剧集，唤醒了观众对吴越历史的探索欲。吴越文化根脉所在的杭州临安也迎来文旅热潮，尽显影视 IP 与地方文化的深度共鸣。吴越文化重要发祥地伊锦城，其遗址博物馆、剧中场景与考古发现相映成趣，吸引游客探访寻迹，在科普与观展中读懂吴越文脉底蕴。浙江农林大学学生汪颂军成为较早前来的游客。
2: 遗址博物馆嘛，我一直觉得它主要就是一个向民众科普考古的一些方式方法。
1: 这一轮影视加文旅热潮已跳出一部剧带火一个景点的浅层模式。过去影视 IP 文旅价值仅停留在打卡拍照的浅层引流，难形成持久文化记忆与消费粘性。如今以太平年为代表的模式，核心是体验与融合。观众不再是单纯旁观者，而是寻剧情丈量历史，怀好奇解读文化，让文旅体验从走马观花变为入戏入梦。游客吴伟的打卡轨迹正是这种深度体验的生动写照。
3: 因为从太平年开始都是讲他们前世在吴越国的时候一直在这边保境安民的这些历史事件嘛，所以第一站先到临安，田留的墓在这边嘛，所以从头开始要从这里开始。跟电视剧相关的一些的景点跟一些有关的一些事件我们都去看一看。它有八条家训啊，它对于国家社会啊等等一些做人的道理啊里面都有阐述，其实对大家都有很有帮助。
1: 这种深度融合更体现在影视细节与文物底蕴的同频共振上。太平年中多次出现的秘色祠、酒具、茶盏、香炉等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递历史质感的关键元素。如今这些剧中器物的真身陈列于吴越文化博物馆，上百件精美绝伦的秘色祠带着千年温润光泽，吸引无数游客特意赴约。吴越文化博物馆副馆长董晶晶说，希望融合文物与影视场景，让观众赏剧景、观吴越精品文物，读懂背后历史。
4: 观众在这个欣赏这个剧中的这些服饰的这些美学，包括剧情场景的同时，去直面的欣赏到我们吴越国的这些精品文物的原件，更重要的可以去直面的去了解我们吴越国的历史。这我认为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文物和我们的剧情去产生一个联动。
1: 文旅消费新需求推动文旅新场景不断升级，浙江省以太平年为纽带，打造沉浸式吴越文化传播空间。为进一步串联吴越文化核心点位，杭州市公交集团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主题公交宛如移动的文化长廊，车身以江南水墨为底，梵天寺金床、六合塔等吴越地标跃然其上。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吴俊介绍，
5: 我们每一条线路都有一辆主题特色的巴士，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杭州公共交通 APP 上面进行查询，在线路上认准带有宝柱塔小图标的就是我们主题的观光巴士。同时我们在车内就能为广大的市民乘客讲述关于这个站点背后的吴越文化的历史景点故事。车行一路，学游一路。
1: 车行一路，学游一路的模式鲜活体现了浙江影视流量向文旅实效的转化。剧集热播不仅带来客流，更激发了大众探寻历史的热情。观众从看热闹转向看门道，深究五代十国历史细节。德清下主湖街道二都村钱留撰文的千年石碑成新晋网红，既见证其保境安民思想，也连接起上古防风氏治水传说。防风氏祠管理人员王贝贝介绍，吴越文化的传承有着深厚的地域连结。
6: 德清和我们杭州挨得非常的近，水利是相通的，调溪河过去就是杭州了。大家都知道我们钱留王呢治水治得也非常的好，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钱塘江，是吧？据说呢钱留在治理杭州水患的时候也借鉴了很多防风治水的一个智慧。
1: 对历史的深度解读极大提升了市民与游客的文化认同。为让历史活态可触，浙江广电联合文博单位推出线上云展、VR 体验及研学课程，让吴越文脉在

0: 互动中得以传承。在华策影视高级技工学校，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同步上演。教师王鹏润介绍，学生们化身剧中人物，在湖滨路带来主题快闪，剧组退役的铠甲沙盘，构建起沉浸式课堂。
1: 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通过对太平年当中的战争场景的演绎和核心情节的复现，并用敦煌舞、剑舞还有秀舞等这种比较丰富的形式，再现了从乱世到盛世的历史变迁，可以更好地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感受到这部剧集的魅力。
0: 如何延续太平年的热度，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效文旅品牌？借着太平年的东风，杭州临安的文创设计团队将荧幕美学、文物底蕴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的吴越信物，让千年吴越文化以更轻盈的方式走进日常生活。吴越信物文创设计师柳叶表示，文创产品的开发不可能一味去做复刻，
2: 我们要根据我们以前文物，然后或者是历史比较高光的点去进行提取，然后进行奥创修改，然后再去传播。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我们可以起到一定的小的一个帮助，给我们普通或者是不太了解这段文化的人有一个更低的一个起步点。
0: 从尊重历史的创作匠心，到影视加文旅的协同机制，再到联名文创的开发，太平年构建了完整的 IP 生态链，酒类、服饰等聚集联名产品相继落地。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透露，浙江的吴越文化 IP 开发仍在持续进阶。
3: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在各种联名的文创以及服饰跟酒店跟更多的业态进行互动，那么推出更多市民游客喜爱的一些感受吴越文化的更多的场景。
4: 来自河北的赵娜一家都是历史迷，她特意领着儿子来前往此打卡，
5: 感觉更震撼一些，对，更能深切地感受到前王对后代子孙的一些影响。
6: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你要亲眼看过，那才是真的。
4: 电视剧《太平年》的热度不仅在南方，吴越国王钱弘处纳土归宋后留居中原，去世后葬在洛阳北邙山上，他的墓志如今正陈列在洛阳博物馆，这里也成了追剧游的热门打卡点。
5: 看了《太平年》之后呢，也是专门从西安过来，也是专门是慕名而来吧，非常的了不起。
7: 他考虑的是每一个老百姓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
4: 洛阳博物馆讲解员张林南说，太平年勾勒出五代十国的乱世风云，我们从钱弘处的墓志中也能一窥他纳土归宋的太平初心。
8: 墓志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举千乘之众，请吉有司，秉三台之名，愿拱陈吉，这也体现了他极大的决心。太平兴国三年，钱弘处将吴越国的13州、1郡、86县、55万680户、115036兵悉数献于宋朝，史称纳土归宋。这方墓志呢，也为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实物佐证。
4: 钱弘处以纳土归宋为中原大地迎来休养生息的太平光景。如果说洛阳是太平初心的坚守之地，那开封就是太平基业的建立之地。
9: 开封城城洛城地下还有6座城，
4: 开封城墙景区也迎来众多太平年的剧迷。
10: 印象最深的吧，就是他们当时在那个城墙上，那个迎接那个对面那个辽军进攻的时候，我觉得哎，那年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也想带着孩子一块来开封看一看。
11: 站在这城墙上嘛，然后就往下看看开封如今这么繁华，我们就感觉真的是处在太平当中，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4: 汴河兴，汴梁兴，开封能成为五代时期的核心都城，离不开汴河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汴河是隋唐大运河开封段的主干，作为水上生命线，支撑了都城汴京的繁华。河南省宋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惠东，
12: 它沟通南北，既是当时南北物资交流的一个枢纽，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形成了当时汴京城内包罗万象的都城气象。现在的汴河夜游串联起开封的八大景区，让游客泛舟船上感受到开封一城宋韵半城水，正是对于历史的活化与传承。
4: 从朝堂到市井，太平气象在汴河两岸有了鲜活的模样。从一部剧到几座城，文化与旅游双向赋能，游客行走风景间，触摸历史温度，感受太平繁华，
13: 真的太有代入感了，能真切感受到千年前那种天下太平、市井繁华的样子。
14: 边玩边感受历史，这种体验特别有意义。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芙蓉镇原名王村，因电影《芙蓉镇》在这里取景而得名。这里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更蕴含着丰富的土家族文化，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湘西的版图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6: 是的，芙蓉镇瀑布啊，是湘西最大最壮观的一个瀑布，分两级从悬崖上倾泻而下，而每当河水到旺季的时候呢，瀑布就非常的壮观，似从9天倾泻而下，方圆10里都可以听见啊。
5: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来自台北的学姐舒兰一起去芙蓉镇看瀑布吧。
7: 芙蓉瀑布作为古镇的一大亮点，以其壮观的景象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抵达芙蓉瀑布景区时已是上午10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瀑布前的广场上，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温暖与活力。我购票进入景区，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心中充满了期待与好奇。随着脚步的深入，我逐渐听到了瀑布的轰鸣声，那声音如同雷鸣般震耳欲聋，却又带着一丝丝清新与悠扬。我加快脚步，沿着指示牌前行，终于来到了瀑布的近前。瀑布之水从高处倾泻而下，如同一条银色的绸带，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水流从高处飞泻而下，溅起无数水花，形成了一片朦胧的水雾。我站在瀑布前，感受那扑面而来的水汽，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瀑布之水清凉透彻，水温冬暖夏凉。我站在瀑布旁，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清新的空气仿佛能洗净心灵的灰尘。芙蓉瀑布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壮观与震撼，更在于它的细腻与温婉。瀑布下方的水潭清澈见底，潭水碧绿如玉，倒映着周围的青山与瀑布的壮丽景色。水潭旁野花盛开，彩蝶飞舞，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这片土地点缀的几分生机与活力。瀑布的两侧是陡峭的山崖与茂密的树林，山崖上长满了青苔与藤蔓，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古朴与野趣。相传在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片荒凉之地，人们过着艰苦的生活。然而自从瀑布之水从天而降， 滋润了这片土地后，这里便逐渐变得生机勃勃，繁荣昌盛。因此，当地人将瀑布视为神灵的恩赐与生命的泉源，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来祈求神灵的庇护与保佑。在古镇有土王行宫，这里曾是土家族的土司王居住之地。如今它不仅是古镇的心脏地带，也成为了游客了解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窗口。走进行宫，我首先被那宏伟的建筑风格所震撼。宫殿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仿佛是大自然与人工智慧的完美结合。宫殿的墙壁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龙凤呈祥、麒麟信瑞等吉祥寓意，也有描绘土家族生活场景的生动画面，让人不禁为古人的精湛技艺所折服。在行宫内，我参观了多个展厅，了解了土家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土家族踢马文化的介绍。踢马是土家族的传统祭司，他们通过神秘的仪式与祖先沟通，祈求平安与丰收。在展厅中，我看到了踢马的法器、服饰以及他们进行仪式时的场景再现，感受到了那份古老而神秘的信仰力量。逛完了土王行宫，我沿着古街继续前行。古街上的店铺琳琅满目，有售卖手工艺品的，有提供特色小吃的，还有表演传统艺术的，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与乐趣。当夜幕降临，古街换上了另一副面貌，灯光璀璨，热闹非凡，仿佛是一个不眠的夜市。站在古镇的入口处，我回首望去，只见那片灯火阑珊中的古街在夜色中显得更加神秘与迷人。我沿着街道漫步，欣赏着这里的夜景与灯火阑珊中的温馨与浪漫。在尽头有一座古老的桥梁横跨在河面上，我站在桥上眺望着远处的灯火与波光粼粼的河面，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这一刻，我仿佛与古镇、与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与文化建立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关联。在芙蓉镇的日子里，我还深深地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与友善。他们淳朴厚道，乐于助人，对待每一位游客都如同家人一般。有一次迷路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热心的土家族大妈，她不仅为我指明了方向，还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在她的家中，我品尝到了地道的土家族菜肴，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亲切。那一刻，我仿佛融入了这片土地，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回到台湾后，我常常回想起在芙蓉镇的那些日子，那些美好的回忆与感受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时常向朋友们讲述那里的美景、美食和人情，分享着那份来自远方的感动与温暖。芙蓉镇这个曾经只存在我梦境中的地方，如今已成为了我心中最珍贵的宝藏。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趣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5: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6: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7: 绝对认识。
8: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9: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10: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0: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
1: 怎么样？
0: 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2: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
3: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4: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5: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0: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6: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嘉华。
6: 接下来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要去西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电影《长安三万里》那如梦如幻的长安画卷中，展现的是繁华似锦、诗酒风流的大唐盛世。
0: 诗人们仗剑天涯，吟诗作对，长安城的街头巷尾啊，是弥漫着烟火气跟诗意。那么今天让我们跟着长安三万里的脚步，走进那个繁华绚烂、诗意盎然的大唐盛世，来感受长安城的独特魅力。
6: 有请台湾的旅行达人保罗，跟着长安三万里，梦回长安古韵游。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保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白的诗句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我对盛唐长安的无尽遐想。热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更是将那诗意盎然的大唐盛世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让我心驰神往。终于，我踏上了这片承载着千年梦想的土地——西安。跟着电影的脚步去探寻那梦中的长安。当我第一眼看到西安古城墙时，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电影中长安城的宏伟轮廓在我眼前渐渐清晰。这座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我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城墙，脚下是厚重的青砖，每一块都仿佛绣刻着，我仿佛能看到古代士兵们严阵以待的身影。他们手持兵器，目光坚定地守护着这座城市，微风拂过，带着一丝古老的气息。我闭上眼睛，耳边似乎传来了战马的嘶呜声和士兵们的呐喊声，那是电影中高适冲锋陷阵的现场场景在脑海中闪现。沿着城墙漫步，我欣赏着四周的风景，远处高楼大厦与古老的建筑相互辉映，现在与历史在这里完美结合。城墙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片繁荣景象，这让我不禁想起电影中长安城的热闹街市。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汇集，交流着不同的文化和商品，我仿佛看到了李白、高适、杜甫等诗人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或饮酒作乐，或吟诗作对，用才华与激情书写着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在城墙上，我还遇到了一群身着汉服的年轻人，他们衣袂飘飘，笑容灿烂，仿佛是从古代穿越而来。他们有的在拍照留念，有的在翩翩起舞，为这古老的城墙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我忍不住地加入他们，一起感受着这份穿越时空的奇妙氛围。在他们的带动下，我也换上了一套简单的汉服，瞬间感觉自己也融入了这个大唐的盛世之中。 离开古城墙，我来到了大雁塔。这座始建于唐代的佛教圣地，是玄奘大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而主持修建的。电影中虽然没有直接展现大雁塔的场景，但我知道这里是唐代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也是无数文人墨客向往的地方。走进北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巨大的音乐喷泉。随着音乐的节奏，喷泉的水柱时而高耸入云，时而轻盈舞动，宛如一群灵动的仙子翩翩起舞。周围的人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我站在喷泉旁，感受着水珠溅落在脸上的清凉，心中充满了喜悦。沿着广场向前走，便是大雁塔的入口。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塔内，一股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塔内的墙壁上刻满了精美的壁画和佛像，它们栩栩如生，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我仔细地欣赏着每一幅壁画，想象着当年玄奘法师翻译经书讲解说法的场景。在大雁塔的周边还有许多与唐代文化相关的景点，我参观了大慈恩寺遗址公园，这里绿树成荫，花香四溢，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公园里有许多关于唐代文化和佛教艺术的展览，我一边参观一边学习，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还想到了王维这位被称为诗佛的大诗人，他的诗作中常常流露出对佛教的感悟和对自然的热爱。我想象着在某个宁静的午后，王维或许也曾来到过大雁塔，在这里感受着佛教的宁静与祥和，寻找着创作的灵感。他或许会坐在塔下的石凳上，望着远处的山峦和云雾，吟出一首首流传千古的佳作。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不知道各位听友是否还记得啊，我们曾经呢在节目当中报道过台湾媒体人翟轩的寻根之旅。翟轩的爷爷在洛阳长大，1949年他抱着襁褓中的儿子远赴台湾，从此再未归来。爷爷去世之后呢，翟轩开始认真地翻阅爷爷的日记啊，还有作品啊，才发现那个总是沉默的老人把一生的乡愁都埋进了字里行间。
2: 去年4月，翟轩带着父亲踏上了回乡之路。当他站在河南孟州老家的土地上，说出那句“爷爷，我们替你回来了”时，压抑3代的情感瞬间决堤。这段短视频迅速引爆两岸社交平台。
3: 那次寻根成了翟轩人生的分水岭。原本是电视台主持人的他呢，毅然辞去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两岸交流。他来到上海从事自媒体创业，而今天的登陆生活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翟轩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翟轩，我从台湾来，目前在上海创业做自媒体，主要是做两岸文化交流。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选择大陆，为什么选择上海。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以前在台湾

0: 做节目主持人，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直到去年，我带着爸爸回了河南老家，终于完成了爷爷的遗愿，替他回家了。三代人期盼了近百年，当双脚真正踏在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我才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根。
1: 家正好，中。
0: 我们家的故事成了感动两岸连接起来的桥梁，但也没想到寻根就成了我人生的转捩点。在寻根之后，我回到台湾就被绿媒攻击，可是我不想向压力低头。去年7月31号，我直接在直播间宣布我离职了，没想到也开启了我全新做自媒体的创业之路。来上海是我的主动选择，而不是逃避。我是奔向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更具发展潜力的空间。我知道我想要为两岸做事，说我该说，做我该做。绿媒最怕的是什么？他们最怕两岸真的走近，所以他们越疯就越证明我做的是对的。因此我决定，我就要更用力的去做，用我的镜头，我的双眼去看，去说，去讲真实的两岸故事。辞职那天直播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不做两岸交流的节目，我会后悔。这不是赌气，这是我的真心话，这是符合两岸历史的大事。我们家对上海有很深的情感，爷爷奶奶曾经住在上海不说，爸爸也是在上海出生的，所以我就一直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带着家人回到上海。上海给我的感觉是既古老又现代，既开放又包容，有弄堂里的烟火气，陆家嘴的摩天楼，这都可以无缝切换的。还有上海的政策是真的很给力，我是台胞来创业有专门的通道，还有很多其他政策的支持。这座城市对于创业者的态度非常明确，你想干他就给你舞台，你有想法他就尽量配合你，帮助你落地。因为创业最难的就是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你建团队找资源其实都不容易。不过我很快的就在上海组建起团队，我拍的寻根系列有很多网友看完我的视频就说也要去寻根了。后来我也帮助许多人对接上寻根渠道，我就觉得做两岸交流这件事真的是很有意义。现在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创业之后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自从做了自媒体，我得到很多网友的鼓励，很多人都说我闯出自己一片天，这就是对我努力最好的评价。现在我做的每一期视频都可能会在台湾年轻人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迟早会发芽的。我们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身为中国人，这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啊。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当我们谈论中国音乐的历史啊，常常会提及编钟的庄严，古琴的深邃，这些声音呢已经回荡了千年。但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再向上追溯，溯向中华文明的晨曦时刻，在哪里能够听到这片土地上的第一缕旋律呢？
3: 答案深埋在8000多年前的泥土中。在河南贾湖，先民将鹤的翅膀齿骨进行磨制，钻出精确的孔洞。贾湖骨笛这支用自然生灵的骨骼制成的乐器，至今能够吹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它的出土不仅改写了中国音乐史，更将人类文明早期的音乐技艺骤然向前推进了数千年。
4: 为了筹备一堂音乐公开课，中学音乐教师周梦珂来到了河南博物院。在这里啊，课本里的博物馆变成了现实。
3: 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跟随周梦珂和河南博物院古乐传承保护部管乐演奏员燕文涛一起去探访那些古老的乐器。
5: 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6: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缘可颂的话，应该从河南武阳贾湖出土的骨笛说起。
5: 贾湖骨笛，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贾湖骨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技艺，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7: 啊，燕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贾湖骨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骨笛它的由来。贾湖骨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8: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7: 鹤类的齿骨。
8: 齿骨是哪一块知道吗？就是
7: 腿。
8: 不是，是
7: 翅膀。
8: 翅膀，对，翅膀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最直的。
7: 最直的那一节。
8: 对，这只骨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7: 那这只骨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8: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5: 在贾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两根骨头却很特殊。当考古专家清理完毕后，发现骨头上竟然有一排整齐的小孔。贾湖骨笛的七个小孔与七声音阶之间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对应关系，这些音孔是贾湖先民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七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七声音阶。
7: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支骨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8: 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发现呢，在出土骨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7: 多很多，
8: 多一点，丰厚一点，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它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它不一般，
7: 地位很高，
8: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7: 酋长，
8: 第二祭司，是吧？祭祀的这只骨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放在了他的腰间，
7: 腰间，
8: 对。
5: 那么这根骨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甲壶骨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8: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7: 斜吹。
8: 嗯。
7: 你能演示一下？
8: 演示一下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
7: 嗯，
8: 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7: 然后吸气吹，
8: 大概倾斜有个45度，
7: 倾斜45度，
8: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7: 在中间，
8: 对，不够，再斜点，
7: 再斜一些，
8: 再斜，大概有这么斜，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7: 吹不响
8: 了。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5: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骨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孔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骨笛绝非易事，而骨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7: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8: 当然可以了。
7: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8: 可以啊。

0: 哇，太悠扬了，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
1: 嗯嗯，
0: 这个声音
1: 是的，他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
0: 八千年的声音。
2: 实际上这支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伶伦作为律，而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他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刚好能用来教学生理解远古音律。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3: 防止它跑。
1: 对，
2: 开孔之前，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贾湖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宫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哆，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鼓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已懂得根据鼓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贾湖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八千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贾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西，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贾湖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更用于观天、候气、授时。贾湖骨笛的管长、孔径、孔距，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蒙的文化丰碑。正如课本上所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贾湖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深圳的创业社区里，一个工位啊，就是一家公司。在 AI 的助力下呢，一个人也能组成一支队伍，只不过你的同事可能就是 AI。
2: 过去呢，我们习惯用人头数来衡量一家公司的规模，但是如今啊，一种名为一人公司的新模式正在悄然兴起。一人公司未来会否形成规模？这样的公司会如何改变我们的创业方式、工作形态，甚至整个商业生态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走进深圳南山的 AI 生态社区，你会发现这里的忙碌与传统的写字楼截然不同。在这里，一个工位、一个小的房间就是一家公司，而一个工位就能承载着一个项目的研发到落地。来自北京的创业者黎鹏宇，吸引他跨越2000公里来到深圳的是这里独特的产业土壤。
5: 深圳的话，它的制造业和 AI 产业垂类性是更高的，因为它有非常强的产业背景，这个也能让我们对一些垂类模型的调用有了用武之地，非常的推动了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种一个人的小企业呢，也能够把商业应用给跑通。
4: 在这个名为魔力营的社区里，像黎鹏宇这样的近200家一人公司比邻而居。社区运营方深圳原始智能有限公司的雷子提告诉我们，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找供应商可能用不了一杯咖啡的时间。
6: 它是在大模型领域，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链。那像我们本身是做架构的嘛，然后跟不同的小伙伴碰撞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更能知道他们在多模态方面有更多什么更具体的需求，然后提升我们自己架构的一个先进性，同时提升它更广的一个应用程度，赋能到各行各业。
4: 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郎丽燕观察到，这股由 AI 驱动的一人公司浪潮正呈现出鲜明的硬科技属性，成为推动智能化升级的新生力量。
7: 人工智能一人公司 OPC 呈现出了鲜明的一个硬科技的属性，他们能够迅速地将大模型的算法能力转化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智能体或解决方案，最终成长为驱动经济社会智能化升级的有生力量。
4: 技术的魔力在于它能打破能力的边界。在深圳的另一家 AI 医疗公司，创始人肖晨曦虽然拥有扎实的医学背景，但在编程上却是零基础，而他的技术团队是由十几个 AI 智能体组成的。
8: 以前作为一个创始人，每天都是要复盘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现在呢，其实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去学习跟找新的机会。
4: 当一个人能通过 AI 单人成军，这对传统的公司组织架构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改变。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要让这些超级个体蓬勃发展，政策的阳光雨露至关重要。
9: 从这个政策的支持角度看呢，关键呢就是继续降低这种制度性的成本，要把这个注册、报税、社保这些流程呢做得更简单，加大这种普惠性的资源供给，给一人公司提供更低成本的这种共享算力、共享模型、共享数据。
4: 那么在法律的视角下，这个火热的一人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给出了清晰的解读。他把一人公司看作是个体工商户的升级版。
10: 工商户也是一个人干，但他承担的是无限责任。一人公司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股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只要公司合法经营，赔光了注册成本也不会牵涉到个人的家庭财产。这样的话就给这种新型的一人公司啊，他自己的家庭财产啊，创了一个保护服吧。
4: 欧阳日辉也提醒，虽然一人公司很灵活，但要发展壮大，也面临着天然的瓶颈：资金、精力、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
10: 你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视野总是有局限性的，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没有合伙人和团队可以商量，比较容易产生一种灯下黑的这么一个效果，做出的片面的或者错误的这个判断。公司对老板的依赖度太高了，万一创始人自己身体出点问题或者家里有点事儿，公司就可能直接停摆， 抗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4: 尽管存在挑战，但欧阳日辉认为技术的发展、就业观念的改变以及经济的细分化都在为一人公司提供成长的沃土。他们不会取代大企业，而是会与其共同构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商业生态。
10: 未来的经济可能就像一片热带雨林，既有苍天大树，就是这些大企业，也有无数的灌木，还有花草。我们可以把这个一人公司、小微企业比作的花草，这样共同构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一个新型的商业生态系统，它是有助于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的。
4: 一人公司的兴起，改变的不仅仅是创业的门槛，更是我们看待工作、组织与价值创造的方式。他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个体可以前所未有的强大，但同样需要生态的滋养，才能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年以来啊，汽车市场涨价的苗头。

0: 悄然出现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是缩减终端的优惠，涨幅呢是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涵盖了10万元至30万元的主流汽车的细分市场。那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波动？车市因何而涨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2: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2: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2: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3: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4: 本轮车企调价并非单纯的市场行为，更多源于技术升级与供应链成本走高的共同影响。一边呢是新能源车企接连涨价，另一边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在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在同步攀升。
0: 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呢？价格上涨仅是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走势呢？后续购车成本是否还会继续增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5: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 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2: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5: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嘎啦乐队演唱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节奏强劲有力，旋律激昂高亢，通过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让人们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青春的热血和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谁不曾为梦想拼搏过？愿每个曾在现实前迟疑的你，都能在歌声中重拾破茧的勇气。接下来一首由 TFBOYS 演唱的歌曲《大梦想家》，通过清澈的嗓音和充满活力的演绎，展现了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完美诠释了少年人以梦为马、勇敢追梦的炽热情怀。

0: 在音乐的世界里唱出自己的梦想，带着年轻人的底气和冲劲，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的挑战。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以简约的旋律铺底，搭配上李荣浩沙哑而深情的嗓音，用叙事性的歌词刻画了青春追梦的遗憾和反思。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这首献给所有奋斗者的战歌，用音符刻画出英雄篇章。

明日序言是一首由谢琳娜依高演唱的歌曲，她用富有张力的嗓音演绎，为歌曲增添了节奏和韵律感，给人扑面而来的青春活力，用诗意的歌词编织出美好未来的辽阔图景。愿每个在黎明前赶路的你，都能从这段旋律中听见破晓的力量。青春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即将听到一首由可米小子演唱的《青春纪念册》，少年们清澈的声线唱出了他们的内心情感和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陈楚生演唱的《那个远方》是一首充满了感染力和正能量的励志歌曲。陈楚生的演唱细腻而深情，歌曲从梦想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即使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质疑，也要坚持自己的梦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下面一首《年轻的战场》，以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传达了对年轻人的支持和敬仰。张杰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表现力，激发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鼓励大家为自己的未来而战斗。

0: 刚刚听过的是叶思纯演唱的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给人以温柔唯美和治愈的感觉。这首歌通过生动的比喻，传达出寻找希望、突破障碍的主题。它鼓励人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坚定信念，勇敢前行，直到找到心中的光，无论是爱情、梦想，还是生活中的美好。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鹿晗演唱的歌曲《勋章》，整首歌充满了力量，能够在人们面对困难时带来积极的力量，继续前进。

蒋欣演唱的歌曲《给未来的自己》是一首以自我激励为主题的歌曲。蒋欣以她独特的嗓音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做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到力量，给未来的自己写下一段动人的剧情，活出无畏无惧的真实人生。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我的梦》，歌词以梦境和期待为主题，表达了细腻的情感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年轻无极限》，整首歌曲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积极的歌词，鼓励年轻人不断挑战自我，实现梦想。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4: 中午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更紧，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再部署，再检查，再落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4: 金砖创新基地智能制造研修班在福建厦门开班。
3: 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于6月15日实施。
4: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十五五期间，福建加快建设555X 产业集群，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相关地方和部门表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安抚善后，同时做好事故调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山西省成立省级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下设抢险救援组、医疗救治组、应急保障组等9个工作组，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在事故现场，救援人员抓紧搜救人员，清理现场。大家表示将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力搜救，科学搜救，绝不放弃任何希望，同时避免次生伤亡。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有关负责人及相关专家赶赴现场指导，科学制定救援方案，调派6支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呼吸重症、烧伤、创伤骨科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对做好心理疏导等工作作出安排。公安部调度指挥属地公安机关全力开展救援处置等工作，全力核查人员身份，控制相关责任人员。安全生产是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完善应急预案，排查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做好安全生产工作。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提出， 按照之前印发的关于加强煤矿人员入井坑前教育培训和现场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的通知，各地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第一标准，突出规范搬前会、入井检深等前道工序，强化矿领导代搬下井、排查治理隐患等现场管理，推动安全管理向事前预防转变，切实解决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现场管理上的缺陷。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要求，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立即对全区煤矿瓦斯防治工作作出部署，派出工作组对全区正常生产建设瓦斯矿井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严肃查处瓦斯防治措施不落实、抽采不达标、瓦斯超限作业、瓦斯监控系统造假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云南省对九个涉煤州市和重点企业进行传达，要求监管人员在岗值守，驻矿人员24小时盯守，坚决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山东省临沂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秦建波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针对餐饮、夜市等场所，严查燃气管道老化、软管破损、违规用气及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线路防护不到位等突出隐患，从源头遏制火灾滋生。近期湖南衡阳对大型商超、加油站、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进行全面摸排，加快整改，对重点领域场所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建立台账、清单管理、闭环整改，针对早市、夜市、农村集市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机关通过织密巡防网络、就地化解矛盾等举措，全力守护烟火气，并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等行为，从源头上压降事故风险。各地各部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推动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更大力度、更有效举措，把隐患扼杀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坚决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
3: 聚焦台海，继续关注要闻。
4: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方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

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

0: 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农疆力量。
1: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聚焦台海，继续关注要闻。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 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2: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
3: 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5: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深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 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7: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8: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
9: 较去年同期提升10.3%。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1: 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这几天，在重庆、湖北、

0: 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湖北项目分部经理李文成：
1: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近期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2026金砖创新基地智能制造与创新发展研修班春季在福建厦门自贸片区金砖产业合作及出海综合服务港开班，作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金鹿卓越奖学金的第二期培训项目，共有来自巴西、俄罗斯、南非、埃及等14个国家的24名政府官员、产业精英和学术专家参加。来听报道。
6: 2025年7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上，中方宣布设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金鹿卓越奖学金。今年的第二期奖学金申请获得各方积极响应，共收到来自31个国家超过510份申请，最终24名学员入选。本期研究班聚焦智能制造与创新发展等主题，在厦门、杭州、上海等地开展为期16天的交流学习，分享中国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做法与经验。研究班采用课堂教学加实地参访相结合的模式，将组织参训学员前往阿里巴巴、宇树集团、金融客车等高端制造企业、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企业调研参访和交流座谈，并参加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等活动。研究班学员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高级助理主任努鲁尔：
7: Malaysia is moving forward to the new industrial master plan 2030, whereby we want to transform.
8: 马来西亚目前正在推进的是叫做数字化马来西亚2030年计划。我认为此次能够参加研究班，对我来说一个巨大的机遇。中国它在 AI 上可以说是一个领先国家。那我希望能够在此次采访中把学到的东西带回我的国家，并且能够将它们用到我们国家的发展之中。
6: 研究班学员，埃及通信和信息技术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业务发展营运主任艾哈迈德·贾比尔
9: ：I have chosen to be in the BRICS forum for training and for.
8: 我此次来参与这次的研究班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去了解还有去探索中国能够给予我们的一些合作的机会。尤其是在我们这次研究班的主题是在新工业革命的这么一个主题下，研究班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大了。
6: 以人才为纽带，金砖创新基地积极搭建金砖国家间的沟通桥梁，为开展务实合作筑牢根基。自启动建设以来，金砖创新基地围绕国家所需、福建厦门所能、金砖国家所愿，打造新工业革命领域品牌培训，已成功举办包括金鹿奖学金配套研修班在内的90多场线上线下培训交流活动。未来，金砖创新基地将依托金鹿奖学金，持续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拓展新工业革命领域协作交流，打造面向全球南方的合作网络，为高质量构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注入持续。

0: 久动力。
1: 日前，2026年中国茶叶区域公共品牌价值评估报告正式发布，漳州市平和白崖奇兰、诏安八仙茶、华安铁观音榜上有名。其中，平和白崖奇兰以47.35亿元品牌价值位居全国第37位，诏安八仙茶品牌价值17.4亿元位居第101位，华安铁观音品牌价值8.27亿元位居第127位。此次漳州三个茶叶品牌上榜，是漳州乌龙茶产业品牌建设的重要成果。下一步，漳州将持续深耕品牌培育、市场拓展与全产业链升级，推动乌龙茶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附加值迈进，让漳州乌龙茶香飘更远。近日，记者在福建宁德举行的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将于2026年6月15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中国渔业协会发布，由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分指挥部、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协会联合闽浙两地顶尖科研力量与龙头企业共同起草，是全国首个覆盖福建、浙江等大黄鱼主产区的高品质分级评价标准。该标准更关注黄栏值、肌肉粗脂肪等指标，结合养殖周期与环境，划定严格数据门槛，采用100%综合评定，按分值精准对应等级。此外，还同步推进追溯码、等级码、认证码三码合一，让每一条高品质大黄鱼都有据可查、有标可依，让假冒伪劣无所遁形。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1: 广东深圳原创出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持续走高，预测内地总票房将超10.36亿元。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的报道。
4: 《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细腻的叙事与浓厚的人文情怀，实现了口碑票房逆势双涨，成为今年影坛的黑马。深圳中影天川国际影城市场经理刘友杰：
5: 它刚上映那几天呢，我们这个片子的排片率是15%左右，然后在五一假期期间，这个观影的观众反馈就是比较好，然后观影的人次呢也在慢慢的上涨，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增加这个排片的占比，到今天为止呢，我们排片占比大概是到了一个50%左右。
4: 由深圳本土导演蓝宏春执导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线索，串联起中泰两国两代人的牵挂与坚守，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尘封半世纪的温情故事。影片中90%以上的情节均来自真实原型，真挚的情感内核让影片收获超高口碑，各大平台观众评分稳居高位，创下了2026年度院线电影评分新高。观众
6: 就是同事推荐的，然后一家人过来看，
7: 很感动，然后都看到流泪。
4: 观众
7: 一些就是很难得的东西，真情流露的东西。
4: 据专业电影平台预测，给阿嬷的情书其内地总票房将有望达13.34亿。
8: 福建实体经济稳固，为福建省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近年来，福建持续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2025年提出打造555X 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制造强省。2025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0.6%，居全国第三位。15五期间，为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根基，系统谋划推进产业升级，依据福建省资源禀赋和基础优势，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555X 产业集群，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9: 据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赵龙在开局起步15五，奋勇争先再上台阶，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55X 产业集群，其中第一个五就是培育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现代纺织鞋服、新能源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这是福建省的传统优势。 第二个五是培育新材料、绿色食品、新型冶金、特色轻工、绿色建材与智能家居等五个5000亿级产业集群。第三个五是培育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空经济、光电产业等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基本上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后一个 X 是瞄准新兴和未来发展方向，赵龙说。
0: 那么我们重点培育像新型电池、像氢能、像卫星及应用等等啊，就是若干个百亿级的产业集群，以此推动形成像万亿立柱、千亿提升、百亿城市的发展格局，也为全国的发展大局啊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9: 赵龙表示，福建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
0: 第一个就是我们以先于重点产业链为基础。目前我省啊已经梳理明确了164条县域的重点产业链。那么产值占全省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啊也超过了50%。未来5年啊我们将持续围绕重点产业链发力。点上抓龙头，线上抓链条，面上抓集群，力争啊每个县培育壮大1到2条重点产业链。那么产业基础优势比较明显的县鼓励发展3到4条。这样通过把重点产业链做大起来、做强起来、做优起来，使之成为啊当地的支柱产业，从而更有力地支撑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9: 其次，赵龙表示，福建将以四链融合、三方联动为抓手，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促进企业家、科学家、投资人三方联动。赵龙说，
0: 未来5年啊，我们将围绕产业链来部署创新链，针对不同产业布局与之相匹配的科技创新力量，强化高质量的科技供给，力争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在10%以上。我们还将围绕创新链来部署产业链，用好创新资源，做强做优做大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的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塑造福建发展的新优势。
9: 同时，福建将推广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模式，引导企业家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坚定不移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引导科学家聚焦新质生产力、企业需求等热点问题，强化科研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赵龙还表示，
0: 我们将引导投资人做耐心资本、智慧资本和联动资本，鼓励吸引更多的长期资本和战略资本来福建，共同助力重点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9: 赵龙表示，福建将以整体协调为保障，提出更多支持政策，特别是在土地、知识、技术、数据等要素配置上给予精准倾斜，同时一体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低效用地再开发、招商引资等，为555X 产业集群提供坚实保障。赵龙说，
0: 比如啊，在园区标准化建设方面，我们将重点以项目定载体，以需求定规模，优化园区的空间布局，鼓励企业加快入园进区，提高母菌的效益，更好地带动产业升级，促进节约集约，来加速产城人的融合。
8: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方黎、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1: 您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厦门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以资格互认、同等待遇与全链条扶持，为台胞登陆就业创业扫清障碍，搭建广阔舞台。那么这一政策创新如何精准破解台胞发展痛点，又将为两岸融合新路提供怎样的示范价值？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进行分析和解读。
1: 近日，多家岛内媒体梳理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的各项政策与各类争议，直指其在台湾民生议题与两岸关系等诸多领域举措失当，引发台湾民众普遍不满。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上台两年，其施政深陷多重困境，但仍不自行悔悟，再失去的恐怕是台湾的未来。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他的观点。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标杆，厦门近期再度升级政策组合拳，从立法保障到直接采认台湾职业资格，从真金白银的创业补贴到生活全场景的同城待遇，力度空前。那么这些举措究竟如何打通台青登陆的最后一公里？相关话题，下面我们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听听他对这一厦门样本的深度解读。陈先生您好。
3: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陈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厦门不仅是出台政策，更是通过特区立法确立了台青创业的地位。那么您认为像直接采认台湾职业资格这种突破，在操作层面上解决了台胞哪些具体的痛点？
3: 厦门是直接采认台湾地区的职业资格，像这种重大的政策突破，它有效地解决了台湾同胞来大陆工作一个重要的一个痛点。可以说它在操作层面一次性解决了台湾同胞来大陆就业创业的五大痛点。第一大痛点当然就是不用重考，解决了考证长期会耗时长、成本高而且难度比较高的这个问题。过去台湾同胞要在大陆职业必须重新参加大陆的考试，可能两地的考试科目还不一样，然后考试的周期又比较长，费用也会比较高，而且两岸的教材和标准差异比较大，通过率也相对不高。如今直接采认免考换证这种方法，给了台湾广大医师、建筑师、会计师、技师等等95项资格，审核后直接采认证书，无需重考，这就省去了台湾同胞来大陆进行备考和考试的成本。第二大解决的痛点，应该说是解决了办证过程当中流程一个问题，现在能够快速的进行办理，解决了需要材料多、环节多、审批慢的等一系列的痛点。过去的一些流程需要多部门的审核、公证、认证、比对，要求准备的材料也比较多，而且要来回跑，审批的周期也会比较长。如今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证通行，然后15个工作日内办结，而且电子证和实体证同等有效，这就极大的便利了证件的更换。第三个痛点当然就是资格等效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待遇差、职称不认、晋升难等等一些痛点。过去台湾的资格在大陆有的不被认可，无法对应职称、岗位等级和薪资，不能凭职称进体制内考公、参与项目招标，都遇到一些问题。如今采认即等效，采认后视同大陆同等级的资格，可对应的享受职称、同岗、同薪、同酬、同等参加职称评审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措施。所以说这就给广大的台湾同胞无障碍的进入到相关的机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第四个大的痛点应该说进一步的扩大了资格采认的范围，早期的互认仅限于少数的行业，比如说医师、教师，多数的技术工种比如说服务业、文创、金融等等一些行业是无法准入。目前动态扩围，首批95项覆盖了医疗、建筑、设计、会计、法律、文创等等这些行业。可以说这种进一步扩大的一个范围，让职业资格的采认从试点走向了常态。当然第五个，有了这一系列的便利，也就为台湾同胞就业创业降低门槛提供了

0: 大量的便利。目前资格过去不采认，如今就直接持证及合法执业，可直接注册个体公司或者开具发票，参与招投标，申请创业补贴。可以说目前为止已经覆盖了非常多的台湾同胞。截止到2025年底，厦门已经采认了200多名台胞，覆盖医疗、建筑等等各个领域。所以说从这5个层面来说，都解决了台湾同胞来大陆就业创业的一个痛点难点，也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工作学习生活积极的融入大陆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1: 那么陈先生，据您观察，目前在下台青的创业热点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有没有比较典型的成功案例，能具体来讲一讲政策红利是如何催化他们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
0: 有了相应的政策支持，在厦门的当地台青创业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根据目前在厦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当中可以看到，在厦门的台青创业的主要热点领域有着4大领域。第一个就是新媒体领域，新媒体电商领域，可以说直播带货是两岸的新生事物，也是近些年来非常火热的相关的新兴行业。由此带来的短视频、达人孵化、跨境电商等等相关的产业，应该说是目前台青积极融入大陆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行业，这样一个领域。那么第二大领域应该就跟科技跟生技相关，在半导体、 AI、 生物医药、健康茶饮等等这些相关的领域，有大量的台湾青年投入其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第三个大的热点领域应该说是大健康领域，比如说目前有很多台湾青年在厦门当地开设健康管理、中医养生、心理疗愈等等相应的这样一个公司，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第四个领域当然是跟老百姓直接相关的这个特色的文创和餐饮，里面也有非常多台湾青年的身影。台湾少数民族的餐饮、手摇饮、相见相创、文创设计相关的这一些领域，也活跃了众多台湾青年的身影。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在厦门当地的台湾青年确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典型的成功案例。我个人根据我的了解，就给大家介绍两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案例主人公叫做黄有成，他是来自高雄的一名90后。他在2024年入驻海西创业基地之后，通过免费学习、直播运营、中控投流，积极参与大陆的电商行业，并且成功在2025年成立公司，首月即破万，单场售罄，签约了品牌的代理。所以说通过享受当地双创基地提供的免费实训，加上办公租金补贴等等优惠的措施，快速的对接抖音、快手资源、供应链、物流，而且获得了每月最高2000元的租房的补贴，解决了安居的一个问题，为其在大陆创业成功铺垫了基础。第二个典型的案例主人公叫做林中瑜，他是来自台湾地区的高山族，他投身于文创餐饮产业，2025年开设了一家叫野猪食的一种台湾少数民族的主打部落烤鱼、山苏等特色菜的特色餐饮店。经过相关的运营之后，新店迅速登入相关 APP 的排名榜首，月营收额超过了50万，而且相应的食材通过小三通的直采，更进一步的凸显了两岸经贸交流合作带来的有效成果。所以说这一系列这样一个案例，其实体现出来现在在厦门当地创业的台青来到厦门之后，享受的是从落地到成长再到扎根一个全链条的支持阶段。从落地就提供5套15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提供3年办公租金补贴、3年租房补贴，到成长阶段能够相关的创业基地提供供应链、直播设备、流量扶持以及职业资格的直通、融资的绿色通道，为其继续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力的支撑。而在扎根阶段给台湾同胞提供同等的待遇，也为其子女入学、个人的医保、社保、购房享受跟厦门市民同等的待遇，所以说也极大的促进了两岸的融合发展。从这些热点的领域和典型的案例当中可以看到，厦门市通过立法保障加资金补贴加资源赋能加同等待遇。

0: 的这一种政策组合拳，形成了台青从落地到成长到扎根的发展闭环，让台湾青年在当地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
1: 我们注意到，除了创业补贴，厦门在生活安居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陈先生，您觉得这些措施在实际运行当中给台胞带来的同等待遇体验感如何？是否真的加速了他们在此安居乐业的步伐呢？
0: 确实，安居对于台湾青年来到大陆非常的关键，因为首先台湾青年要让他们愿意来，愿意来了之后让他们留得下，留得下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在安居领域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厦门市这些年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地给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可以说从政策的红利到安居乐业实现了真正的蜕变。因为相较于短期一次性的创业资金补贴，厦门市针对台胞推出的安居同等待遇的措施更加具有长效性和温度。这类民生保障往往覆盖住房、教育、医疗、社保、日常生活等等各种场景，它落地于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养老就医等真实的民生体验。从实际运行的效果来看，同城化的待遇彻底消解了台胞异地发展的隔阂感、后顾之忧，大幅的加速了台胞在厦门的落地生根、安居，真正的从过客实现了安家立业的转变。在住房领域，应该说这是安居的最大一个痛点。厦门市构建了覆盖求职、就业、安家全阶段的梯度化的安居保障体系，让不同阶段的台胞都能获得精准的扶持，极大的降低了定居的门槛。比如说初到厦门求职的台青，他免费入住人才驿站台青基地，享受最长达12个月的过渡期的住宿保障。而稳定就业之后，符合条件的台青还可以享受为期5年的租房补贴。在长期安家方面，台胞还可以全面享受厦门市民的同等住房权益，可平等的申请公租房、保障性的住房。而在给台胞购房方面，针对台胞目前首付比例较低，贷款利率也对标本地的居民，性价比极高。所以这一系列的政策为大量的台胞实现低成本的安居奠定了基础。那么在第二个，有了安居之后，有了住房保障，那么下一步子女教育这个方面，厦门市给台湾同胞也是同等待遇的措施，它彻底打破户籍、房产、积分等入学的壁垒，落实台胞子女教育全面同权，为台胞解决最大的后顾之忧。现阶段所有在厦台胞适龄子女均可免试就近的统筹安排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享受与本地学生完全一致的教学资源、收费标准和升学的政策。同时厦门还搭建了一站式的台胞子女就学服务平台，无需台胞反复的跑腿，简洁流畅的进行办理。所以说稳定、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让大量的台胞家庭彻底安心。而在安居之后提供的医疗社保方面，厦门也是采用双体系的兜底，实现就医养老无差别的保障。厦门真正的打通了医保、社保、职业资格、跨境报销等多项壁垒，构建了大陆医保加台湾健保的双向兜底的保障体系，实现了医疗保障的全面同城化。在参保权益上，在厦就业居住的台胞可自愿参加本地的医保，而在日常的看病、住院的报销也非常的便捷高效。同时台胞回台生育也可正常的申领厦门的生育津贴，全程线上办理，切实保障台胞的合法的权益。而在日常生活的融入，厦门市更是促进了全域的五感融入，消解了两岸生活的隔阂。厦门当前已落地16个领域242项台胞同等待遇的政策，将同城化的红利渗透到日常出行、金融服务、政务办理等细微的场景。可以说全方位的生活便利化的措施彻底改变了早期台胞异地发展的疏离感。所以说从厦门市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给予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措施的运行状况来看，厦门的台胞同等待遇已经形成了覆盖个人发展、家庭生活、长期养老的全周期保障体系，带来的效果也非常的不错，形成了良好的融环，为进一步的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制度根基。
1: 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其政策逻辑不仅仅是简单的让利， 那么陈先生，您觉得这套厦门样本对于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以及对两岸关系的长远示范作用具体体现在哪里？
0: 促进两岸关系融合发展，夯实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需要久久为功。厦门市促进两岸关系融合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样板。这几年来，厦门市构建出了促进两岸关系融合发展、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取得的一些重大的成果，对于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深层的战略启示意义。首先应该说，它夯实了两岸和平发展坚实的民意基础。因为两岸关系长远稳定，根基在于民心相通。厦门市通过实打实的同城待遇措施，让看得见的发展机遇，也让感受得到的温情关怀，真正的让广大的台湾同胞亲身的感受到祖国大陆发展的红利和同胞的温情，切实体会到了两岸一家亲的真切内涵。长期以常态化的深度融合，持续的增进了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群体对大陆的认同，也逐步消解了台湾同胞对大陆的隔阂与偏见，也进一步的凝聚了两岸和平统一主流民意基础。可以说，它从民意层面稳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夯实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也筑牢了两岸深度融合发展的制度根基。目前厦门市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所取得一些巨大成果的先行先试的融合政策，它经过实践检验，不断的优化完善，逐步从地方性的实践举措沉淀固化为成熟可行的制度经验。所以说，随着这样一个范例的实行，未来祖国其他的地方很多都可以进行借鉴。通过持续完善的同城化的措施、产业协同的制度、民生相通的制度，也能够逐渐的补齐两岸融合发展当中的制度短板，推动两岸在更多领域实现规则相通、制度相融，也为未来两岸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发展积累了制度的成果，搭建了制度的桥梁。第三个方面，对于引领两岸资源的整合，携手共创发展，携手共同振兴中华民族共同经济体的，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区域发展层面，厦门市以融合发展为纽带，串联起闽台两地资源、人才、市场、文化等等各类优势要素，推动两岸打破地域局限，整合优势力量，共谋发展。可以说，这一发展模式对于带动两岸资源的高效的联动、优势的互补、凝聚两岸发展的合力，具有重大的意义。未来依托大陆广阔的发展平台，可以助力台湾经济民生稳步的发展，实现两岸同胞共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然，厦门市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也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政策让利和物资的扶持，其核心是以同城化消弭隔阂，以产业化凝聚合力，以民生化温暖民心，以制度化稳固融合的基础。这套兼具温度、时效和长远格局的厦门样本，既是当下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最优实践路径，也是引领两岸关系走出隔阂对立、走向和平共荣、携手共进的重要典范，为推动两岸同胞同心同行、共创美好的生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可行的现实答案与长远的发展思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就以上话题做的分析和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5月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就职满两年，近日多家岛内媒体梳理其执政以来的各项政策与各类争议，直指其在台湾民生议题与两岸关系等诸多领域举措失当，引发台湾民众普遍不满。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上台两年，其施政深陷多重困境，但仍不自行悔悟，再失去的恐怕是台湾的未来。那么赖清德施政两年来的表现如何？为何会招致台湾民众的不满？相关话题下面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他的观点。景茂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3: 针对赖清德5月20号就职满两年，国民党近日推出最新文化宣传影片《爱最大篇》，盘点民进党上台以来的

0: 重大争议事件与民生乱象。国民党指出，从蔡英文2016年上台到赖清德就职满两年，民进党上台的这近十年间，喊得最大声的就是爱台湾。然而口号喊得震天响，民生治理却一塌糊涂，还不断升级政治操弄，导致两岸关系持续僵化，台海风险不断升高。那么景茂，你如何评价赖清德上台两年来的施政表现？他真的爱台湾吗？
1: 赖清德当时呢，是以40%的选票当选的，这意味着他在上任之初呢，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去需要团结剩下60%社会的局面。按照道理来说呢，他应该要以一个更加谦卑、更加包容的姿态，去拉近各派民众之间的距离，去建立一个社会的共识。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他并没有采取这样的务实团结策略，而是高调的去推动所谓的大罢免、强化两岸对抗这些政策。他的这些行为呢，其实也是让台湾社会的分裂更加严重，也是让民众呢对他的施政感到疏离。赖清德所谓的爱台湾，我想在他这里更多是一个政治口号，而非真正体现在政策行动上。他在民生方面呢，比如说能源短缺、司法公信力下降、社会信任体系薄弱，这些呢都是民众切身感受到的问题。所以赖清德口号喊的再响，也掩盖不了他施政落地不足的现实。我想真正的爱台湾应该是通过政策、社会整合和民众福祉去体现，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所以赖清德这种加剧社会撕裂的做法呢，也是会让人怀疑他这个爱台湾政治口号的真实性跟诚意。
0: 是的，这一点也体现在岛内民调数据上。有多项民调结果显示，赖清德施政两年来，台湾民众的满意度为38%，不满意度为45%，17%表示没有意见。同时，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台湾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台湾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那么景茂，你对这一民调数据有何看法？岛内民众对赖清德施政最为不满意的地方集中在哪些方面？
1: 从民调来看呢，这是民众对赖清德的一个实际政策的执行力跟治理方式的一个直接反馈。不仅是普通民众表达失望，甚至呢，最近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的民进党创党人士都公开批评赖清德的施政。这种广泛的不满呢，其实反映了赖清德在政策执行跟社会治理上的问题。可是更严重的是，赖清德给人的整体印象呢，是他完全去拒绝与外界沟通，不论是他自说自话的提出所谓的团结十讲，还是在很多政策决策的过程中呢，他的行为都让人觉得刚愎自用。所以当民众在看到这些施政失误的同时呢，又感受到赖清德作为领导者不愿意倾听反馈，缺乏协调能力，这些呢都加剧了民众对他的不信任感跟疏离感。所以可以说，岛内对他的不满呢，不仅是对他具体政策的评价，更是对他执政风格还有沟通态度的一个反应。这个呢也凸显了赖清德在整合社会还有回应民意上的严重不足。
0: 是的，我们知道去年12月19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籍民意代表在台立法机构联合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提案弹劾赖清德。同日，弹劾赖清德网络联署平台上线，投票人数迅速突破800万，规模远超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的得票数。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最终结果为56票赞成、50票反对，未能达到法定弹劾通过票数门槛。有分析认为，虽然弹劾案未能通过，但这仍将在赖清德施政史上留下一个难以抹掉的污点。那么景茂，你对此怎么看？这次弹劾风波会对赖清德的后续施政产生哪些影响呢？
1: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在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启动的弹劾程序，这也反映了岛内民众对他施政还有治理的强烈不满。那么为什么网络联署人数远超赖清德当年选票数，但是在表决却没有办法达到1/3的门槛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制度层面，因为 台湾地区对弹劾门槛的设定是非常高的，即使民意压力是非常巨大，如果说在野党没有足够的席次，那么也无法通过。这也解释说为什么表决结果跟网络联署的热度会有这么一个明显的落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在这个弹劾案的酝酿期间呢，他是选择去回避跟在野党沟通，这样呢。不仅是加深了岛内对他不愿意团结社会的一个负面印象，也暴露了他在协调能力上的短板。弹劾案成立呢，也是有半年的，他却始终没有能够主动跟在野党进行有效对话，这其实充分的体现他的刚愎自用。所以整体来看，这一次弹劾案其实对赖清德的政治资本、公信力，还有后续施政呢，都产生了一个显著的消耗作用。
0: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的表态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宣传的只要台湾抗中，美军就必然出兵的幻想。那么请问景茂，特朗普的这一涉台表态会对企图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造成怎样的冲击？
1: 民进党当局他们是一直试图通过抗中保台的话术来获得外部支持，但是实际上这种策略在国际现实中是非常难成立的。美国可能说会为了对华战略竞争去使用台湾牌，去推动一些区域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为赖清德的挑衅行为去买单，也更不意味着他们会为了民进党内部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台独主动介入战争。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这些表态呢，他让岛内民众跟政治人物清楚看到。台独行动是无法依赖外部军事干预，必须要面对它的现实局限。其次呢，它削弱了台独政治操作的动员基础，因为民众会逐渐理性的去评估台独的风险，而非盲目的跟随政治口号。最后呢，这也迫使赖清德跟民进党必须要在言行上有所收敛，否则呢，政策跟政治操作的风险都将由岛内民众来承担。
0: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明确针对台独的警告后，赖清德于一天内先硬后软，他先再度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试图重新定义台独，被认为是在暗对特朗普。随后，其又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妄称所谓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没有台独问题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那么，景茂，你认为赖清德此番言论的真实用意是什么？长远来看，台湾社会应当坚守怎样正确的发展道路呢？
1: 赖清德表面上呢，是想要对外去传递一个看起来和平的姿态，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他策略性的表达收敛，因为他既是重新的去定义台独，显示呢，他的论述还是停留在这个所谓新两国论的框架下，也就是说，赖清德顽固台独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换句话说，虽然赖清德可能暂时不会去推动一些所谓的直接台独，但是他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仍然存在，只是为了对应内外的压力而调整表述方式。事实上呢，台独在当前国际跟两岸格局下是没有可行性的。赖清德虽然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在策略上也不想找台阶下。我们从台湾未来发展来看，如果要实现长期安稳，我想呢，核心还是要去推动务实的社会治理跟整合。政策的重点呢，应该放在民生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能源、医疗、教育等实际问题。另外呢，两岸关系也应该要去通过沟通和协商去保持稳定，降低误判风险，而不是说靠意识形态口号或挑衅的言论去维系你的一个执政的所谓动员合法性。
0: 好的，感谢台湾青年林景茂就以上话题分享他的观点。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大家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心动浪漫歌单。刚刚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林子祥的一首《我爱你》。这首歌啊，真的是既上口又洗脑哈，听过一遍就会印象深刻。里边的每一句歌词呢，都是简单直白的表白，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我爱你。大胆的表达，勇敢的去追爱，就是开启幸福的第一步。今天的周末月歌单，我们要继续心动浪漫歌单了。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演唱《暖暖》。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演唱《暖暖》。说到浪漫的情歌，怎么能够不提梁静茹呢？梁静茹的情歌之中，说到最浪漫的情歌，那一定会是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暖暖》。非常轻快的旋律，甜蜜的歌词，让我们沉浸在浪漫的爱情之中。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的浪漫情歌来自陶喆，《就是爱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演唱，就是爱你。这首歌呢，也是陶喆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太平盛世》之中。R&B 的曲风搭配上浪漫的歌词，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表达爱意的必选曲目。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范玮琪和热狗的演唱，1到10等于我和你。

0: 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甜蜜，来自郭富城的演唱《爱情》。这首歌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创作。那在这首歌前呢，会感觉郭富城很少唱这么清新的作品哈，所以这样的一首《爱情》之中，郭富城也是改变了以前的唱法，让我们感受到了全新的郭富城。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心动浪漫歌单，而我们继续要送出的歌来自莫文蔚，《分分钟需要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分分钟需要你》，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版本。《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从发行一直持续到现在，多次出现在各种影视剧的作品之中，而且不断的被翻唱，可见这首歌有多么的受欢迎。我想这样受欢迎的原因呢，除了它旋律温馨、浪漫感人，更重要的是这首歌告诉了我们每一个渴望爱的人，爱一个人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要为爱添加过多的附属条件，真心喜欢方得长久。继续我们的心动浪漫歌单，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小夫妻》。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那我们今天呢，月歌单的音乐主题就是心动浪漫歌单。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演唱的《小夫妻》，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对唱，唱出了很多人都羡慕的爱情哈。每天每时每刻都想着对方，记下对方的喜好，彼此惦记，彼此照顾。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爱情真的让人感动。继续来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爱情没有对错》。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3: 预备起。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爱情没有对错》。这首歌出自温岚发行的专辑《Dancing Queen》之中，非常轻松的曲调，包裹上温岚缓缓慵懒的唱腔，旋律里呢就带着甜蜜的信息。歌曲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爱情道理：爱情没有对错，爱情需要懂得包容和谦让。今天的周末夜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心动浪漫歌单，下面这首歌来自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那这首歌呢，也是在两个人正式公开恋情之后，为情人节而特别录制的一首对唱情歌了。那歌曲呢，不仅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也是对所有心中有爱的人们的一个祝福。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深情和浪漫，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馨。彭坦和春晓的演唱呢，更是将歌曲之中那种情感表达得非常的极致，使这首歌成为了一首传唱度很高的对唱情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放送心动浪漫歌单，那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张宇的演唱《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宇的演唱，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这首歌的歌词深情而简洁，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这句话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表达了对于爱情的珍视和坚持，也是传递出了爱情的力量和珍贵。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蕙演唱的一首《约定》。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刚刚连续的两首歌，一首是周蕙的《约定》，一首是我们听到的来自吴克群的《为你写诗》。那这首歌呢，真的是一首从歌名到内容都浪漫至极的歌曲哈。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心动浪漫歌单。而继续的歌呢，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林忆莲演唱的《陪着你走》，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情歌，也是卢冠廷的创作。那一首歌除了好听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它能带给我们感受。陪着你走这首歌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相爱的人并肩而行的承诺和担当，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长情的告白。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演唱陪着你走。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了这首心动浪漫的歌呢，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 I Like You Like，非常青春的一首歌曲哈，也很符合时代少年团的形象。那整首歌呢，是以轻快的电子风为基底，叠加明亮的吉他扫弦和灵动的合成器音效，节奏非常的轻快，营造出了元气满满的氛围。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
4: 大家好，我是大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城市文化今天播出。文脉新生，创意澳门。
4: 文化公开课，我们将走进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的竹篮石世界，品味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风骨，探寻难得糊涂背后的人生智慧。
3: 我们将一同追溯关公忠义仁勇的精神源头，感受跨越海峡的文化凝聚力。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跟麦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及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文脉新生创意澳门》，采制总台记者于婷、陆伟。
3: 今年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境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适宜与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文博会期间，馆内也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威克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宣扬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传播。其中，裙褂是新娘出嫁的中式传统礼服。展馆现场，财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书、胡立清向观众展示了中式裙褂技艺的特色。胡立清介绍，裙褂呈现出来的图案大部分以龙凤为主，整套工序从画稿、起稿、刺绣到制衣都是全手工制作。
4: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成为一个结婚的漂亮的名贵的衣服。
5: 对，非常漂亮，上面很多的工艺哈，有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龙凤的一些刺绣，刺绣一件这样的一个裙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哈？
4: 时间很长的，因为是一针一线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刺绣，所以呢就是很名贵，很幸福，
5: 有很幸福的
4: 感觉。
5: 我看到你们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刺绣的展示，你们也是特别会展示澳门的一些元素是吧？
4: 是啊，因为澳门是这个东亚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很荣幸有记忆能够推广澳门，也是我们的荣幸。
5: 所以你们在那个刺绣上面有大三八牌坊的一些，
4: 所以现在就是陶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八可以是这个福气
5: 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4: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
5: 借助这一次文博会，希望这个技艺得到展示是吗？
4: 推广得更好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3: 在文博会澳门馆的文创展区展出了30多种特色文创产品，包括毛绒公仔、潮玩盲盒、丁香贴以及具有澳门地域文化特色的明信片等。其中潮玩盲盒这款文创通过18个 IP 形象展现澳门的美景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围观。澳门妈祖文创创始人、澳门中华文创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王瑞向记者介绍，
5: 这次你们总体带来了多少的一些文创呢？
6: 目前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0多款不同载体的文创作品，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毛绒公仔，也包括了我们的潮玩盲盒，包括了冰箱贴，也包含了一些有文化特色载体的明信片，还有我们的这些不同的一些首饰的载体，也希望更多这个生活化的 IP 能够融入对澳门这种文化特色的理解，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澳门，来品尝我们澳门的美食，感受澳门的美景。
5: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你们展出了很多有澳门的 IP 形象的，给我们介绍其中一个潮游澳门的一个小公仔，这个设计的理念是怎样的？
6: 我们其中这个潮游澳门和澳门时光这两个系列一共是18个 IP 形象，也做成了盲盒和明盒的这个载体。目前这两个系列呢，我们融了我们澳门接近50位设计师的精髓，创意的周期也经历了2年的时间。其中像我们把澳门的美景然后进行了公仔潮玩化，因为受众群体年轻成了我们的主力军，他们喜欢潮玩，喜欢盲盒，喜欢这个公仔，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设计进行跟文化相融合，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他的审美，然后所以我们把澳门的这个新八景做成了不同的潮玩公仔，像其中的这一款是议事厅前地，那它整个的设计呢是源于我们澳门的土风舞的文化，包括这个小公仔的上面戴的这个帽子就是我们议事厅前地的石鹿纹，也非常的有澳门的特色。
5: 通过这次文博会希望达到怎么样的一个预期效果呢？
6: 首先我觉得我们

0: 精彩时刻，体会演艺之都的时代脉动。此外，展馆现场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拍照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民表示，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深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演艺、文博、非遗与文创产业领域的协同，推动澳门品牌借湾区出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来参加这个展会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像我们刚来到就会看到我们很多大湾区的同行，我们很多的大家都在做文化推广的一些不同城市的朋友，我觉得未来整个文化无论是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协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今年是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郑燮逝世260周年，我想许多朋友对他都不陌生。郑燮号板桥，是清代画坛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郑板桥的故事。
5: 郑板桥书画一绝，尤爱画竹，他有40多年的时间都在为竹写影传神，画过的竹子不计其数。年轻时他迫于生活压力，曾有过十载扬州做画师的经历，后来他从官场退去，终于得以放下那些烦心琐事，纵情自我，肆意挥洒。他把这份感悟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笔下的竹子更具风骨和性格，一度佳作频出。
3: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常与石头一起出现，他晚年曾创作出《竹石图》，并在其上题写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郑板桥为何如此爱竹呢？竹石对于郑板桥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跟着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领队和同学们，去郑板桥的故居听一听江苏省兴化中学特级教师任祖庸是怎么说的。
6: 《竹石》这首题画诗中，郑板桥所描绘出的是一幅苍翠的青竹，牢牢扎根于岩石缝隙中，屹立不倒的画面。那么板桥先生为什么会萌生这样的创作思路？诗中竹和石又有着哪些寓意呢？
7: 听说咱们这里收藏了好几十幅板桥先生的作品，
8: 是
7: 吗？是
8: 的。
7: 哎，这幅画很特别，
8: 它是郑板桥的真迹，
7: 真迹啊，
8: 兰竹石，
7: 看得出岁月的痕迹啊。从乾隆到现在有200多年了啊，
8: 是的，
7: 一直保存到现在，上面的每一点笔墨。这个和我们开头说的那个竹石一样，也是一幅题画石，
8: 是
7: 好像上面题的是一首词
8: 啊，
7: 几枝
8: 修竹几枝兰，
7: 不怕
8: 春蚕，不畏秋寒，飘飘远在碧云端
7: 啊，其实就是寄托一种高远的意境。提到板桥的作品都是兰竹石，那为什么板桥独独是钟爱兰竹石呢？
8: 他自己说他要有四时不谢之兰，
7: 四时不谢，
8: 百界长青之竹，
7: 竹子长青，
8: 万古不败之石，
7: 石头是永恒的，对。
8: 他说我写此三者以伴大君子也，
7: 大君子
8: 就陪伴他自己。
7: 那他其实也是在比喻自己吧？
8: 对的，就是以兰竹石为他所追求的目标。
6: 郑板桥的一生挚爱画兰竹石，以此来比喻自己宁折不弯、高洁坚韧的品质。在他的笔下，竹子大多都是细长高挑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8: 这个瘦竹是我们兴化竹子的特点。
7: 咱们本地竹子就长这样。
8: 所以板桥画的竹就是画的兴化的竹。郑板桥的竹，它是很细很长，竹子依于石，靠着石头，但是它不囿于石，不被石头所包围，体现了它的一种节，就是节操。竹子里面是空的，是虚心，做人虚心是我师， 是我的老师，所以他说我要以竹为伴，所以他写的竹是一个尊子的形象，也是自己的一种追求。
7: 所以板桥的这个竹和石是紧密结合不分开的，竹石竹石，
8: 对的，
7: 对吧？
8: 所以他就咬定青山不放纵，也这个意思。
6: 张扬个性，不遵循古法，是郑板桥画竹的另类表现。那么这清瘦的画竹风格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为了探寻这个答案，任老师带领队一起来到了郑板桥在兴化的故居，这里也被称为郑家大堂屋，坐落在兴化市东城外板桥景园。故居始建于清代，于1983年重修。故居内陈列着郑板桥的生活用具以及他的书画复制品。那么他与竹的缘分会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8: 这边不单是他40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老年也很多时间生活在这里啊。他老年写的那个竹石啊，咬定青山不放松，
7: 对，就在这儿写的，
8: 就在这儿写的。不单这样，他儿童时期、幼年时期，他这个画竹的启蒙这个房子有关，
7: 是吗？杜斋旁边的这些竹子就跟画上的一模一样，
8: 是的，
7: 又细又长又坚韧。
8: 这就是我们兴化竹子的特点，它不仅家里有竹子，东边的竹乡是一条街，这条街都是卖这个竹制品，
7: 什么竹篓啊、竹筐啊，
8: 都有，所以它生活在一个与竹有关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的这个成长，
7: 就再熟悉不过了，对竹子。
6: 粉墙黛瓦，庭院清幽，院中信步，可以感受到竹子被微风吹过的沙沙声。郑板桥自小便在这种随处可见竹的环境里生活，怎能不产生爱竹怜竹的情怀？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竹的呢？
7: 这个小书斋里挂了很多板桥先生的书法作品，那么这个小书房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8: 就是他小时候学习书法绘画的地方
7: 啊，启蒙的地方。
8: 对的。
7: 那谁给他启蒙呢？
8: 就是大自然啊，它外面长了竹子，月光把竹影照到它的窗纸上，就成一幅天然图画，
7: 天然的这个水墨竹画，对吧？
8: 所以板桥说板桥画竹无所思成，魏老师教我，就是取自于窗纸、粉笔，就是粉墙、粉壁、日光月影中耳。板桥它有三个过程，首先是眼中之竹，眼睛里面看到外面的竹子，
7: 对，
8: 看了以后产生一些想法，然后叫胸中瀑布也，什么就心里面
7: 酝酿，
8: 引起很多的想法，然后呢就形成一幅心里面的画边，所以由眼中之竹变成胸中之竹，再以后再用笔来画的时候，由于周围的环境、当时画的意图，还有纸笔各种影响，所以呢，他又产生了新的激情。所以他说，眼中之竹非胸中之竹，胸中之竹非手中之竹，就是笔下画的这个竹子。
7: 这样一个过程，
8: 就说明他对这个外界事物的认识，由一个认识到大脑的加工，再到最后酝酿，
7: 一个过程。
6: 原来童年时期的郑板桥与竹的缘分是从这间小小的书房里开始的，并自此与竹相伴一生。他自己还曾写诗道：40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宵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3: 从兴化故居书斋窗前那抹偶然映在窗纸上的竹影，到40年来画竹枝的执着坚守，从眼中之竹的自然观察，到胸中之竹的内心酝酿，再到手中之竹的艺术呈现，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位书画家的成长轨迹，更是一条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精神脉络。
5: 郑板桥笔下的蓝竹石从来不只是蓝竹石，四时不懈之蓝寄托的是生生不息的生机，百劫长青之竹 承载的是虚心有节的品格，万古不移之石象征的是坚定不移的风骨，它以自然为师，以物育德，将中华美学中托物言志天人合一的精神传统化作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艺术生命。
3: 今天距离郑板桥逝世已整整260年，但他画中的竹子依然挺立，诗中的坚韧依然动人，这正是文脉中华的力量。真正的文化不会因岁月而凋零，真正的风骨不会因时光而消磨。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0: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1: 文化公开课。
2: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2: 刚才我们聊了郑板桥如何从窗前烛影中悟出话理，将眼中之烛化为手中之烛。说完了话，我们再来说说字。
3: 郑板桥的书法独创一格，以隶楷为主，篆隶楷行相参，并杂以蓝竹画法入书，自称六分半书。
2: 那么六分半书是什么意思呢？古时隶书也称八分书或分书，郑板桥以分隶掺入行楷，创造了一种介乎楷隶之间的新书体。这种书体既非隶书又非行楷，而是隶楷的融合，其中隶意多于楷法，因此郑板桥将这种所谓的板桥体称为六分半书。
3: 当然了，关于这名字的来历多少也包含有戏谑的成分，但毋庸置疑的是，郑板桥的书法可谓是个性十足。
2: 但凡书法家无不是日夜苦练，只靠聪明才智是不可能有所建树的，郑板桥也是这样。提起郑板桥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难得糊涂》，很多人都不陌生，这是他在山东潍县任职时写下的。
3: 他是因为什么契机题写的《难得糊涂》呢？这幅作品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百家讲坛》节目，听听北京城市学院教授荣红军讲述《难得糊涂》背后的传说。
4: 潍县呢，在这个明清时期啊，它是隶属于莱州府管辖。莱州自古啊，它就有山河之力，在这些群山当中啊，最有名望的，那就是当地的云峰山了。这个云峰山啊，又名文峰山、笔架山，它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山，那更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书法名山。那为什么说它是书法名山呢？这当然还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呢，就是北魏的名臣，也是著名的书法家郑道昭。郑道昭他是河南荥阳人，是北魏时期的著名的书法家，也是一位官员。他是魏碑体的，可以说是一个鼻祖级的人物，被人们誉为是北方的书圣。在当时呢，他就与南方的王羲之齐名，有这个北郑南王这么一个说法。郑道昭来到了莱州做刺史，政务之余啊，他是寄情山水之间。有一次呢，他来到了这个云峰山游玩，发现山上的石头石质非常坚硬，特别啊有利于这个磨牙刻石，所以他为了怀念他的父亲郑道昭啊，就写下了名吹青史的荥阳郑文公之碑，刻在了这个文峰山上。他呢主要是记述了荥阳郑氏家族史，还有呢他父亲的一些生平事迹。碑文啊是刻工精巧，书法啊也浑厚，笔势雄浑开张。他呢是中国的文字啊从隶书往楷书转变的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字见证，更是我们当代研究魏碑书法体的一个重要的史料，被称为呢是刻在石头上的兰亭序。那所以对于这个近在咫尺的天下书法名品啊，这郑板桥那不可能不去观摩学习。但是郑板桥一到潍县啊，那就是政务缠身，也是根本抽不出任何时间。后来啊，这郑板桥有一次到莱州府公干，他处理完所有的公务以后啊，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就独自骑着一头小毛驴，独自呢来到了云峰山去观赏临摹郑文公碑。那郑文公碑啊，到乾隆朝的时候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因为他这个字迹啊保存完好，郑板桥来到云峰山呢是心追手磨，留恋忘返，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晚下来了。这个郑板桥是恋恋不舍地向山脚下走去，

0: 还没有走到山脚，这天色呢已经暗了下来。这文峰山离莱州城里啊有15里路，这看来啊，这莱州城里啊那是回不去了。这个郑板桥正在发愁那今晚将在何处落脚，这个时候呢忽然就在这个山脚的拐弯处啊发现了一个农家小院。这郑板桥走近一看啊，只见朱篱茅舍简洁规整，茅屋里边透露出来的灯光啊在这个山林中啊是十分显眼。那郑板桥呢就决定借宿这一个农家。再说这个茅屋的主人啊，鹤发童颜，气宇轩昂，他室内啊图书古画哎比比皆是。这郑板桥一看啊就知道这是绝非一般的农家，他呢就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就十分诚恳的向这个老者请教呢尊姓大名。这个老人啊微微一笑，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山野村夫，我自号呢就叫糊涂老人。郑板桥和这个糊涂老人啊是越谈越投机，他们简单吃过晚饭以后啊，板桥就借着灯光来欣赏悬挂在房间内的这个图书字画。在这个房间的拐角处啊发现了一块巨大的设砚，这个砚台的石质啊是十分的细腻滑润，雕刻呢也是非常的精美。板桥判断这应当是设砚当中的上品，那郑板桥是手摸着砚台是连连夸赞。这个老人又非常谦虚地说道，我一直想请名家给题写一段砚名，今天呢是机缘难得，你郑大人是当今的金石书法大家，还请您呢不吝赐题为判。郑板桥从这个老先生的言谈举止中啊早已经看出来，他呢绝非是一般的这个山野村夫，也绝非是什么糊涂老人，他的身世背后肯定有一段传奇。所以这个郑板桥的脑海中啊他就灵光一现，接着呢就挥笔写下了著名的难得糊涂这四个大字。然后呢郑板桥又联想到自己几十年来是宦海沉浮啊，他想到自己坎坷不平的这个人生路，也是呢有感而发，又拿起笔来写下了一段跋语。这段跋语呢是这样写的，聪明难糊涂难，有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郑板桥的这副难得糊涂啊那是笔墨淋漓一气呵成，他这个布局啊就像乱石铺叠一样，字体呢也是用的这个郑板桥的六分半书。板桥对自己创作的这幅作品也是十分满意，所以他就随手盖上了自己的一方印章，这方印章的内容就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然后呢他就向这个糊涂老人拱手求教，这个老者啊也是频频的颔首拍掌称赞。我们常说啊世上知音难觅，这两个人啊也是相见很晚啊，两个人是谈诗论画畅叙幽情啊，皆为了挚友啊。关于这个云峰山的这个传说它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但是呢难得糊涂这四个字啊也绝非是郑板桥灵光一现偶然得知，因为在这个乾隆16年啊，郑板桥他已经是59岁的老人啊，可以说呢阅尽了人间的沧桑，自己回首一生啊回首往事啊他也非常感慨自己的一生嫉恶如仇特立独行，所以呢也难免是四处碰壁。这郑板桥他也逐渐悟出了这个为人处事的一些道理，那就是人世间除了有好还应该有恶，除了有利呢还应该有弊，所以这个世界啊就应该是包容万物的。众所周知啊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名言，只要我们提到郑板桥啊就想到难得糊涂这四个字。难得糊涂呢也是郑板桥的处事的态度和他的人生哲学。
1: 郑板桥的书法与其画作一脉相承，都是他人格的外化。 他以隶楷为主，参以兰竹笔意，创造出独树一帜的书风。而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的把语，更是他阅尽宦海沉浮后的人生智慧。那份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印章，恰是他半生坎坷的凝练。
2: 郑板桥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寿敬的竹子、幽香的兰花、独异的书法，更是一种精神，于艺术敢于领意标新，于人生懂得放一招退一步，这正是中华文化外圆内方智慧的生动体现。风骨不改而心境愈宽。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接下来要去的地方跟台湾民众可以说是渊源深厚。关公信仰自明清时期随闽南移民渡海传入台湾后，数百年来已经深深扎根于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
4: 全台知名的关公庙宇众多，包括台南4.5庙、台北行天宫等。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关帝庙中绝大多数香火源自大陆，尤其是福建东山关帝庙和泉州通淮关岳庙。
3: 从福建到台湾，关公信仰沿着海路播撒四方，但若追溯关公本人的出生地、成长地以及那份忠义仁勇精神的源头，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黄河以东的山西运城，那里是关公的故里。
4: 关公的故事跨越千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义仁勇的象征。穿越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关公文化早已随中华儿女的足迹遍布四海，但它的根脉始终深扎在山西的沃土之中。
3: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弟的探访，去山西运城，感受那一段传承千年的忠义传奇。
5: 关公即历史上的关羽，字云长，河东汉梁人，是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将领。关公的影响力为何能如此深远？这自然归功于那些流传千年的传奇故事，而到了后世，关于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早已根植人心，人们将他封神，尊称为关帝老爷，让他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精神信仰的象征。如今在亥州关帝庙崇宁殿前檐下，一块写着神勇的牌匾赫然在目，凝视着这块牌匾，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能看见当年那个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的武将，一身正气，用行动诠释着何为忠义。亥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宣传干事冯锦红：
6: 明清之际的话，对关公的推崇呢，达到了一个至高至极的状态。清代的话，关公是国家主祭神。这个神勇的牌匾的话，它是1768年乾隆呢当时钦定的一块牌匾。因为关老爷是由人而神嘛，他这个神呢，就是说一种精神的信仰和一种品质的信仰。那么勇的话呢，主要是点出关老爷他是勇冠全军嘛，就是说是神勇无比。
5: 关羽的忠是刻入骨髓的赤诚，他忠诚的是桃园之下那句同心协力救困扶危的誓言，更是自己内心认定的道义。在诱惑面前，他始终守住本心，从未动摇。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坚守，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孤灯，照亮了中国人对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信仰，让忠成为了一种深入血脉的精神准则。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杰：
7: 关公呢，为了保全刘备的家眷，不得已委身于曹营。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他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以后，便封金挂印，全部归还曹操所赐。 带着刘备的家眷去千里寻兄。
5: 关羽的义并非盲目的讲义气，而是明辨是非后的坚定坚守。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完美践行。宋杰
7: 从他早期的行侠仗义杀了恶霸吕熊，到后来的为义而盟，这是指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再到最后的尽义而终，败水麦城以后拒绝孙权的诱降，英勇就义，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践行的一生。
5: 关羽的人是武将身上难得的慈悲心怀，他为人光明磊落，处事恢弘大度，深知民众疾苦，始终推己及人，关爱他人。这份人让他从战场上的战神变成了百姓心中的守护神，百姓相信供奉关羽便能得到他的庇护，远离战乱与痛苦。宋杰
7: 在他治理荆州期间，关公是非常注重民生的，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扰民，百姓称其治下是市井如常，鸡犬不惊。
5: 关羽的勇是震撼千古的英雄气概，他的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智勇双全，这种勇早已成为一种精神标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今在汉州关帝庙中还供奉着一把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它不仅是关羽勇力的象征，更是他为忠义而战，为守护百姓而战的见证。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讲解员张新苗：
8: 本身呢，演义当中对于关老爷的兵器就是一个虚构的，老百姓的一个心理寄托，希望咱们关老爷真的是青龙转世，能够手拿着一把偃月刀斩杀世间万恶。
5: 关公的一生是半部三国的热血注脚，但他并非完美无缺，他曾因刚愎自用失去荆州，因孤傲自负丢掉性命，可正是这份带着缺憾的真实，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到一个武将的血性与棱角，感受到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他死后成神之路才真正开始。隋开皇9年，公元589年，关公的祖籍地建立了关庙和祖祠。唐肃宗时，关公被列入国家祭祀范畴。宋徽宗时，他被封为钟会公，义勇武安王。明神宗时，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帝圣君。到了清光绪朝，更是加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统治者需要忠义楷模来巩固江山，百姓需要精神图腾来安放信仰。当两方面的需求在香火中相遇，一个武将便成为了全民的精神寄托。重庆三峡学院三峡研究院院长王志清：
9: 关公的核心品质，再加上各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这个关公文化这个生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5: 关公信仰从来不是简单的祈福，它是我们用千年时间铸就的浇不灭的文化根脉。这信仰穿越海峡，跨越重洋，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总能找到精神归处。无论身处何方，只要看到关公像，听到关公的故事，就能感受到来自故土的温暖，找到心灵的慰藉。从历史到现实，关公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或宗教神奇，而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共同坐标。它象征着对道义的坚守、对诚信的推崇、对责任的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帅：
10: 我认为关公在当下最大的价值呢，就是其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凝聚力的价值，充分挖掘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关公文化为核心，全面的辐射文化旅游经济建设。
5: 自1990年起，山西运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旅游节，活动涵盖文化论坛、戏剧展演、祭祀仪式等多元化内容，吸引了海内外华人及国际嘉宾的广泛参与。在这里，人们共同缅怀关公，传承忠义精神， 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关公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和诚信，来指引我们前行。
3: 从历史人物到精神图腾，关公文化用1800多年的时光，为中华儿女筑起了一座共同的精神家园。
4: 忠义仁勇，薪火相传。无论走得多远，只要心中有关公，就记得回家的路。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了。
3: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设计师在湖北共创，让我收获比项目更宝贵的东西。
5: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的文物守护之路有哪些故事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近日走进武汉华航大厦小区，一处依树而建的船形树屋成为孩童攀爬嬉戏的乐园。一楼走廊变身航运历史展厅，旧船票、老船灯、泛黄的航运日志等诉说着小区的航运往事。
5: 华航大厦建于1988年，原本一楼走廊杂物堆积，公共活动空间缺失，台湾设计师郭大奇与居民的联合共创，让环境大变样。
4: 郭大奇毕业于台湾阳明交通大学土木专业，2009年他与湖北宜昌姑娘成婚后在武汉安家。他参与过保障性住房改造与研究，他观察到物理空间改造有时会拆解居民过去的社交结构和圈子。郭大奇说，好的设计改造应该是从人的记忆里生长出来，能装下故事与眷恋。
5: 华航大厦改造呢，是郭大奇最新完成的项目。一开始他没有急于量尺寸绘图纸，而是用时大约4个月，挨家挨户敲门，倾听居民的故事与诉求。几百个诉求后来被融入改造方案。
4: 航运历史展厅的展品，一些来自居民的捐赠，另外一些是郭大奇从二手市场废弃资料中淘来的。船形树屋是郭大奇与居民一点点搭建，老船员带着他和工人去船配经营点寻找船用信号灯，大学生志愿者帮忙构思航运文化符号。
5: 郭大奇说，共创让我收获了比项目更宝贵的东西，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希望用共创这支笔继续书写我在大陆融合发展的故事。
6: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7: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8: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9: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0: 我觉得昆曲的这个希望在年轻人。
6: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1: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2: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3: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子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4: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6: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4: 600年工程巍峨，5000载文明流淌。故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宫殿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千年积淀。在故宫博物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毕生致力于故宫文物的保管、展览、研究、鉴定工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5: 自1952年来到故宫工作开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从事古代书画保管、展览、鉴定和研究已经有70余年。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文物守护之路，请听杨晨斌倾剑一生，不负古今。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丁飞。
15: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力所能及的事儿。再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16: 杨晨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这古琴谱子很复杂的，完全自学，就是对着光盘，我全是自学，书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是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清涧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册，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0: 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美援朝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干。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些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械科搞军械保管。到了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1: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0: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个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哎，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2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这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2-3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0: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讲，他一边讲，我们就一边记，然后就背啊，背讲稿，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一遍，就试讲一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深厚，这些文化我们一方面自己学了，又给别人讲了，最具体的、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体会啊，直接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1: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文化底子薄，就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从故宫自办的高中部到文化部的业余艺术学校，他都抓住机会。
0: 5点半就得起床。跑了步过去上学去，然后呢7点钟上完课就跑回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夜吧。

0: 推荐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1: 我和徐贤，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所以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贤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给他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0: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晨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晨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1: 能挂的挂起来，不能挂的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不拿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0: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晨斌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唐兰、徐邦达、启功、谢志柳，这些书画领域灿若星辰的名家，都成了杨晨斌的老师。旁人眼中琐碎辛苦的库房工作，被他酿成了得天独厚的甜蜜。
1: 我走的道路很平凡，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我们平凡的工作嘛。但是我这所处的环境，我是得天独厚的。这么多的专家，都是一流的专家，一天到晚看画。这个另外呢，你守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不是得天独厚吗？啊，得天独厚。
0: 1978年，为了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故宫决定给他们配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中了杨晨斌。后来的8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晨斌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1: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个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0: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晨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里仔细翻看，竟翻出了怀素的石鱼帖唐摹本。在云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西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1: 一些好东西啊，对吧，看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有没有资料啊，或者待处理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我们看一看。还说有，拿着一包，拿出一包翻出来，这两件都是一级品了。我们当时感觉到很庆幸，就是这国宝的东西差一点当了资料处理了。就这鉴定工作呢很重要。
0: 谨慎但坚决，20多载光阴沉淀出杨晨斌独立鉴定的底气。上世纪80年代，在故宫传达室打开一对年轻夫妇带来的一个画轴，杨晨斌一眼认定这是元代大家吴震的真迹，力主将画作收入故宫。
1: 当时有人说这东西不对，图章错的。我到库房去把所有的吴震拿出来，我一对，我他不光是画对，题跋对，图章也对。我说这没问题，我说这问题要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
2: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说您的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见了足够多的吴震的作品？
1: 对，这个，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面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东西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是笔墨情趣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也闪亮，挺好。
0: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吴震真迹。从那以后，杨晨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从香港到美国，带着丰富的鉴定心得，他应邀赴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

0: 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1: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县城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时间当中运用自如。
0: 觉知此事要躬行，杨晨斌这样要求后辈更亲力亲为。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杨丹霞记得，为了相关研究，父亲走遍了恽寿平生活的地方，
1: 他就一次一次的跑常州啊、上博呀、就是有恽寿平的作品集中的地方，或者说恽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故居呀、找那个原来他生活的那些村子呀什么的。他就是这种共情力特别强，尽可能的去贴近承载了我们这些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生生的灵魂。
0: 杨晨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见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晨斌断然拒绝。
2: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跟一些胡说八道，这是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心底比较坦然。
0: 清见斋的墙上挂着杨晨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辉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背之年的杨晨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2: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都不一定能搞得很清楚。对于前人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学，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另外呢，要淡泊名利，你还要把你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后继者。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前人没办到的事情，你后人可以继续办。
3: 上面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联，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

0: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风筝起源于中国，风行于世界，有着悠久的历史。风筝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宋代之后，风筝越来越多出现在文学和美术作品之中。清代诗人高鼎的田园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就生动描绘了人们春日放风筝的欢乐场景，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1: 由于各地风俗习惯、气候特点、审美方式的不同，中国风筝呢逐渐发展出多种独具特色的流派。作家梁实秋就曾经写过一篇与北京的风筝有关的散文《放风筝》，他会如何去描述那些飘舞在胡同里、城根下，成为几代北京人共同记忆的风筝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这份藏在文字里的风筝记忆吧。
2: 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从孩提时起直到30-40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在北平，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这时节风静而稳，严冬时风很大，过于凶猛，春季过后则风又显微弱了。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风筝。北平的风筝最考究。我家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在内务部街与史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庙旁边有一间风筝铺，铺主姓于，人称风筝于。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我家离他近，买风筝特别方便。他做的风筝种类繁多，如肥沙燕、瘦沙燕、龙井鱼、蝴蝶、蜻蜓、鲶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八卦、蛤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鱼的眼睛是活动的，放起来滴溜溜的转，尾巴拖得很长，临风波动。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波动起来也很好看。风筝的架子是用竹制的，上面绷起高丽纸面，讲究的是要用绢绸，绘制很是精致，彩色缤纷。风筝鱼的出品最精彩是提线拴的角度准确，放起来不折筋斗，平平稳稳。风筝小者3尺，大者1丈以上，通常在家里玩玩，有3尺到6尺就很够。新年场店开放，风筝摊贩也很多，品质也还可以。放风筝的线，小风筝用棉线即可，3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束流捻成的小线，小线也有粗细之分，是需要而立，考究的要用老弦，取其坚牢而且分量较轻，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圆兜。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线框子上，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框子，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用食指打一下，框子即转10几转，自然地把线绕上去了。有人放风筝，尤其是较大的风筝，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因为那里风大，一抖就起来了。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名为拍子，长方形的，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最大的没有超过9尺。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要有人带起一根大竹竿，竿顶置有铁插头或铜插头，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把风筝挑起，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等着风一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去，竹竿就可以撤了。有时候风不够大，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聚坐在房脊上面。有时候费了不少手脚，而风移不至，只好废然作罢。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 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吧。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弃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就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放风筝还可以送帆，俗呼为送范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地滑上天去。纸帆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十四集，魂导器，二十四桥明月夜。在去往猎魂森林的路上，唐三问大师：“
9: 老师，魂兽修炼时间越长，实力越强，那击杀他们得到的魂环也就越强大。”可是魂环的强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同级别的魂环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魂师本身的属性附加和技能上。举个例子吧，你是蓝银草武魂，将走控制系气魂师的路线。如果你得到一个属性相合的十年魂环，那么你的蓝银草控制性就会增加十。如果是百年魂环，那么你的蓝银草控制性就会增加100，以此类推。因此所有魂师都会尽量去追求更强大的魂环。
9: 那岂不是势力越大的人得到的魂环就越强吗？那些贵族完全可以凭借家族的力量去猎杀更强大的魂兽，从而获取魂环。
0: 听唐三有此一问，大师脸上流露出赞许的神情。能想到这里证明你仔细思考过，但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简单，或者说魂环的附加要求是极其苛刻的。首先，魂师只有亲自击杀魂兽才能够得到这只魂兽的魂环，魂环存在的时间极短，如果一个时辰内不能够附加在魂师的身上，那么魂环就会失去效果。其次，魂兽都是非常骄傲的生物，任何魂兽都不允许自己被俘虏，如果魂兽被敌人打成重伤，那么魂兽就会选择自爆而亡。哪怕是魂师请高手去猎杀魂兽，最后不是由他亲自杀死魂兽，也很难得到魂环。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人类的智慧，魂兽如何能比呢？猎杀魂兽最好的方法就是组团前往魂兽所在地，最后以及由自己来完成，这样就能够获得魂环了。所以你所说的贵族和一些有势力的人在猎杀魂兽方面确实有着一定的优势，但是这样的人容易得到魂环并不代表他就会变得比普通魂师更强大。谁也不能肯定自己遇到的魂兽的属性就是适合自己的。魂兽的级别固然重要，可属性是否与之相合也同样是关键。再好的魂环如果与魂师的武魂相克，也无法产生好的作用，反而会影响自身。最重要的是，每一名魂师在不同阶段吸收的魂环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你现在只是一个十级魂师，以你现在的魂力最多只能吸收百年魂兽的魂环，如果你妄图吸收千年魂环，那么结果只有一个，你的身体因为无法承受魂环的力量而被毁灭。在吸收魂环的时候，任何外力都无法帮助你，只能依靠自己。小三，你想想，那些需要别人帮助才能够猎杀自己所需魂兽的人， 自身实力又怎么可能强大呢？说不定他们吸收一个适合自己、等级也在控制范围内的魂环，都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小三，你要记住，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想要获得什么，就一定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投机取巧，那是庸人所为。我的武魂理论，只是为了让魂师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变得容易一些，在拥有相等实力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强大，你明白了吗？
2: 唐三认真地点了点头，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大师带着唐三并没有急于出城，反而朝城内走去。
9: 老师，我们不是要出城吗？
0: 对，去猎杀魂兽总要做些准备嘛，而且我们不能步行去，得雇辆车子。400里的路程虽然不是太远，但抓紧时间总是好的嘛。
2: 太阳从东方渐渐升起，诺丁城内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今天是唐三为数不多的没有借助紫气东来修炼紫极魔瞳的日子。大师所说的准备其实并不复杂，他买了两个专门用来装饮水的皮囊，每个皮囊能够装载5升清水。他又买了一些腊肉、面饼和水果，足足弄了2大包。准备这些东西，唐三还是能够理解的，但大师还买了一样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整整20斤的白萝卜。这样东西买的最多，唐三现在的任务呢，就是抱着他们。其实20斤的重量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当然如果是抱着这些萝卜步行400里，那就真成问题了。幸好大师在采购齐这些东西之后，立刻花了5个银魂币在城内雇了一辆马车。斗罗大陆的货币兑换是这样的，1个金魂币等于10个银魂币，等于100个铜魂币。那1个金魂币足够一个普通三口之家生活几个月了，也相当于唐三在诺丁学院打工3年的收入。魂师之所以是大陆最高贵的职业，收入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哪怕只是从魂师进阶到魂师，每个月也能享受1个金魂币的补贴，这就足够普通人的日常开销了。当然，这是基本生活，想要奢侈是不可能的。当魂师修炼到更高的级别的时候，尤其是超过了大魂师，进入魂尊境界之后，魂师只要在武魂殿注册，就可以得到国家的爵位册封，成为最低等的贵族男爵。实力越高，贵族封号就越高，收入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0: 唐三是第一次坐马车，那种新鲜感令他兴味盎然。他不时撩开窗帘朝外面看去，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各种各样的店铺，他心中不禁有些向往这外面的繁华世界。这一世他注定不会像上一世过得那么简单了。小三，这个东西送给你。大师淡淡的声音响起，唐三转过头看向大师，发现大师手里多了一条腰带，很漂亮的腰带。腰带通体呈黑色，上面有着暗色条纹，整条腰带上均匀地镶嵌着24块乳白色的玉石，每一块玉石都只有成人拇指指甲大小，呈圆形，色泽温润，一看就是不可多得的美玉啊。
9: 谢谢老师。
0: 唐三也不客气，伸手接了过来。正所谓长者赐不可辞，前一世唐三在唐门的时候，唐门内门长老收弟子之后都会送弟子一件见面礼，大师送给他这条腰带应该也是同样的含义。这条腰带跟了我很多年，也被埋没了很多年，希望将来它能够在你的手中绽放出应有的光彩。腰带一入手，唐三就感觉出了它的不一般，这腰带上似乎有许多微弱的气流在流转着，这些气流以腰带本身为桥梁，以玉石为储存地。30年前我得到它的时候，就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以我多年的研究来看，它可以算是顶尖的魂导器，作用是储物，存东西的。只要你把魂力注入其中，每一块玉石就能够提供1立方米的存储空间，方便存放各种物品。
9: 魂导器。
0: 对唐三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名词。虽然他不知道魂导器具体指的是什么，但大师的解释令他心神大振。24块玉石，也就是有24立方米的存储空间啊。对唐三来说，那是可以存放24种暗器的地方。唐三的眼神变得炽热起来，他内心对玄天宫提升的渴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恨不得现在就拥有足够的内力去修炼各种暗器。有了这条腰带，他再也不需要担心暗器的存储问题了。没等唐三询问，大师已经率先解释道，魂导器顾名思义是凭借魂力来使用的器具，传世的魂导器很少，大都没有攻击作用，魂导器都可以用文物来形容，它们是如何产生、如何制作的，我们不得而知。这条腰带是我和几个朋友在一次探险中得到的，对我来说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以后你应该用得着。小三，给他几个名字吧。
2: 唐三看着那24颗温润的玉石，不加思索地想起了前世世界里一句著名的诗句，24桥明月夜，就叫他24桥明月夜吧。大师微微一愣，僵硬的脸庞上看不出表情，他点点头，
0: 很好听的名字，就是长了一点。
2: 唐三心中暗叹，这算是我对前一世的一点纪念吧。
0: 要使用它很简单，只要把你的魂力注入到玉石之内，就能感觉到其空间的存在。如果你动作够快的话，从中取东西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但是，想要将它的特性掌握好，还要多加练习，这也是你今后的一门功课。
2: 不用大师说，唐三也明白，练好从24桥明月夜内取物的重要性。他赶忙点头答应。原本唐三还在纳闷，大师买了这么多东西，进入猎魂森林之后，怎么把他们拿进去猎杀魂兽啊？现在呢，有了24桥明月夜，这就不再是问题了。一路上闲来无事，唐三开始在大师的指导下练习对24桥明月夜存取物品的控制。用来练习的物品，就是那些白萝卜。
0: 400里的路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第二天中午，他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猎魂森林。当唐三走下马车的时候，他发现猎魂森林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唐三的印象中，森林应该是充满了大自然气息，森幽宁密，空气清新，人烟稀少才对。可眼前这猎魂森林，至少在森林的外围，感觉就像是一个集市啊。森林外有大片大片的店铺，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一条条人工铺就的小路纵横其中，喧闹的气氛令唐三不禁连连皱眉。
5: 哎，有手令，组团猎杀力量型
9: 猎杀敏捷型魂兽啊，7人等手令，10斤魂力、
5: 15斤魂兽啊，我出包子，有我不用挨饿。
2: 类似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林立的商铺中大多在贩卖一些武器、防具和各种补给物品。大师说，
0: 知道我为什么在诺丁城就把这些东西买好吗？
2: 唐三摇摇头，大师指了指那些商铺中标示的价格。
0: 因为到了这里，同样的东西价格至少要翻上一倍。你是不是很奇怪，森林外怎么会这么热闹？其实很简单，有魂兽的地方就有利益。魂师是一个有钱的群体，想赚魂师钱的人太多了。
9: 老师，刚才那些喊组团的人是什么意思啊？
0: 魂兽并不是那么容易猎杀的，有些天生强大的魂兽，哪怕是修炼年限并不长，也有着很强的攻击力。这种所谓的组团猎杀魂兽，就是由多个人相互配合，分别猎杀自己所需的魂兽，获得魂环。有了其他人的帮助，自己只需要最后一下击杀魂兽就可以了。这是大陆上猎杀魂兽最普遍、最安全的方法。只是， 组团有那么容易吗？
2: 说到这里，大师看着那些吆喝的魂师，眼里露出了一丝不屑。
0: 优秀的猎魂兽团体至少要由五种不同的魂师组成。食物系气魂师负责补给，恢复系气魂师负责魂力恢复，敏捷系战魂师负责侦查，力量系战魂师负责抵挡，攻击系战魂师负责歼敌。由这五种不同的魂师组成的团体才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团体。团体成员彼此之间的配合不是一两天就能形成的，但是培养默契的过程就需要至少数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同一团体的成员一定要相互信任，绝对的信任，否则的话，在遇到危险时是很容易瞬间溃败的。
9: 唐三惊讶地问，为什么会溃败？是实力不够吗？
2: 大师摇摇头。
0: 将来你或许有机会加入一个这样的团体，选择团体的时候，你甚至可以不去考虑其他成员的实力如何。但是小三，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0: 那就是在你加入的团体中，其他成员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是你可以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他们的人。
1: 唐三不太明白大师的意思，大师呢也没有再解释，就带着他朝着集市深处走去。虽然森林外的集市里吵闹混乱，但是当他们走出集市，看到眼前这片大森林的时候，唐三心里还是不禁有些震撼的。树木的高大粗壮显示着他们的年纪，森林外围有着一圈巨大的钢铁栅栏，朝着森林的一边露出了大量的尖刺，栅栏的高度超过10米，看上去极为坚实。栅栏外边呢，一队百人士兵正在那里巡逻，这些士兵全部都是身穿金铁全身铠，手持长枪，军容严整，百名钢铁战士站在一起，给人一种肃杀的感觉。大师低声说，
0: 圈养的猎魂森林不是谁都能进入的，只有获得武魂殿颁发手令的魂师才能进入猎魂森林猎杀魂兽，虽然有偷入者存在，但那些人一般都没有好下场。这些士兵只是外围防御，在猎魂森林里还有专门武魂殿的执法团，随时检查手令，那些人做事可是不讲情面的。
2: 老师，那这猎魂森林到底是武魂殿的还是国家的？
0: 嘘。
1: 大师脸色微微一变，向唐三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0: 小三，在外面不要再问类似的问题，关于武魂殿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以后再告诉你。获得手令并不难，首先需要武魂殿的认可，确定你确实是实力达到一个阶段的巅峰，需要魂环来进阶。其次，至少需要3名贵族的担保。
1: 说着，大师拿出一块令牌。黑黝黝的令牌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上面的图案由3种图形拼合而成。中央是一把剑尖向下的利剑，利剑左右分别是一把锤子和一头唐三从未见过的怪兽。大师看出唐三心中的好奇，将牌子递到他的手里。
0: 记住这个标志，这是武魂殿特有的标记。武魂殿的标记有6种，每一种令牌的区分方式很简单，就是看上面的图形。最低等的令牌只有一把剑，那象征着武魂殿一位圣殿首席执政官。高一档的令牌则是在长剑旁边多了一把锤子，象征着武魂殿一名极为强大的长老。
1: 唐三举一反三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2: 老师，这2个人在武魂殿的地位应该都很高吧？可是我以前听说兽武魂要比气武魂强大，但这2位魂师应该都是气武魂吧？
0: 说兽武魂比气武魂强大的人，显然对武魂的了解还是不够。任何武魂的强弱都有2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觉醒时魂力的多少，另一个就是后天的修炼方法和过程。或许在30级以前，兽武魂因为可以附加在自己身上而比气魂师强大一些，但到了高等级之后，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强弱只看个人修炼。我这块手令是武魂殿3等的手令，有它在，基本上可以进入大部分天斗帝国的猎魂森林。衡量标准是这些猎魂森林里没有出现过万年魂兽，而且我这个令牌是可以终身持有的。这块令牌上多处的图形是一条蓝电霸王龙，在兽武魂中，蓝电霸王龙算得上是顶级的存在。虽然它的主人并不属于武魂殿，但这名魂师代表的家族深受武魂殿尊敬。
1: 不知道为什么，当大师说到蓝电霸王龙的时候，眼中流露出一丝难言的落寞。唐三说，
2: 那后面3种更高级的令牌就是分别再加一种武魂标记吗？
0: 正是这样，这6种武魂标记分别代表着6个强大的魂师，也代表着6个强大的家族，其中3个在我们天斗帝国，另外3个则在星罗帝国。
1: 说着

0: 大师带着唐三来到了猎魂森林的入口处。负责检查手令的士兵队长一看到令牌上的三种标记，脸上顿时露出了尊敬的神色，赶忙命令士兵闪开一条通道，请大师带着唐三进入。他甚至都没有询问为什么唐三这么小的孩子也要进入猎魂森林。穿过钢铁栅栏进入森林内部，集市的喧嚣消失了，空气变得像唐三想象的那样新鲜，给人心情舒畅的感觉。进入森林后，大师没有急着前进，而是默默地观察着周围。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YY， 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0: 报告，
1: 梁红桥才高中。

融合了戏腔的唱法和陕西方言在其中。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为总台大剧主角儿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影视 OST，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星咒》。

时间烘高，浓淡结成苦酒，寸寸相思结成愁，是非对错看透。

刚刚听到的是张靓颖为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张靓颖用极具穿透力又饱含共情的嗓音，把剧中人物的遗憾、执念、试探和释然唱得入木三分。继续送出的影视原声是来自隔壁老樊演唱的一首《秀》。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郁可唯带来电视剧《竹玉》的抒情主题曲《卿卿如我》。郁可唯标志性清透、干净、无杂质的声线，像月光与溪水，自带穿透力。她用最纯粹的唱腔诠释出剧中角色在乱世浮沉中坚守本心、不染尘埃的特质。继续要和您分享到的影视原声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默等》。
1: 功过荣辱

月下煮茶是由陈嘉演唱的歌曲，这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这首由钢琴伴奏的极简主义情歌是电影最温柔的底色，它没有撕心裂肺的呼嚎，只用清冷的声线与淡淡的茶烟描绘了阿嬷叶舒柔一生的隐忍与守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影视 OST，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分享到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风将起》。

0: 力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总台大剧《大生意人》的情感主题曲《常念未央》由刘雨昕演唱，清冷声线如泣如诉，细腻地勾勒出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在商战的刀光剑影中，这份情感如同一抹温柔月光，抚慰人心。继续要送出《大生意人》的主题曲，由刘宇宁带来的一首《万两》。

这首席琳娜依高为电视剧演唱的情感主题曲《岁岁朝夕》，通过描写生活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深情暗藏，用最真切的温暖来映衬男女主的爱情。席琳娜依高用温暖治愈的声线，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蔓延到了岁岁朝夕。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博远演唱的一首影视 OST《月光光》。

总台大剧《风雨潮》的主题曲《以余生》来自谭维维的演唱。谭维维以大气醇厚的嗓音生动描述出在澳门那段风雨如晦的孤岛岁月里，信仰是暗夜中不灭的灯火。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最爱影视 OST。 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这个小时最后要送出来自陈思诚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杀青快乐》。曾以歌手身份出道的他，褪去了镜头前的锋芒，用平时真挚包含共情的嗓音唱出了故事里的治愈力量。这个小时就是这样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李健的蓝色夜曲就像是一场用声音编织的城市夜梦，没有炫技的高音，只有干净温柔的声线，尽显音乐诗人的独特浪漫。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曲里的心事缱绻，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自曾舜晞，迷失情感迷宫。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请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王靖雯的《忘了没有》深情地诠释了爱情里的念念不忘。王靖雯用她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完美地展现了这份思念之苦，让每个曾在爱情里受过伤却依旧难以释怀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情感的共鸣。那继续要听到小美蒋美琪的这首《想起》，歌中唱到的樱花雨，急急地绽放，迅速地飘落，无声无息，像极了情窦初开的爱情。

言人中的爱你的心事充满了对爱人的深情观察和细腻感受，毫不掩饰对爱人的喜爱与眷恋，还有愿意将自己的所有温柔都奉献给对方的决心。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曲里的心事缱绻，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下次相见时，爱不也好好的，我们不也好好的。那就让那年的冰雪随着张碧晨的歌声融化。听到的歌曲是张碧晨演绎的一首《不也好好的》。下一首和你分享的情歌《天若有情》，黄丽玲以她标志性的醇厚中音开场，副歌部分《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的高音穿透灵魂，是一首让人过耳难忘的情歌。

吴氏情歌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自带叙事感，一开口就能直击到情感的深处。这首《是我不够好》，吴克群用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不必总说自己不够好，你已经很值得被爱。下一支歌我们要请出831带来这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来自扎扎苏，可从何处来相爱？是的，并非朝朝暮暮才是爱情唯一的样子，灵魂的碰撞亦是爱。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最后要送出来自门尼带来的一首《泥娃》。今天我们和你分享了音乐主题歌曲里的心事缱绻，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5: 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行程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精彩内容。
4: 走进博物馆，太平年邂逅河南博物院，在五代十国文物中聆听历史和弦。
5: 乐游风向标，太平年热播海内外，带动文旅热度攀升，剧游联动，如何让影视流量变文旅实效。
4: 跟着学长走四方，要带大家去芙蓉镇看瀑布。
5: 跟着电影去旅行，要跟着长安三万里啊，梦回长安古韵游。
6: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7: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8: 著名的秦始皇陵。
9: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8: 现在已成为我国当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9: 珍禽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10: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1: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6: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6: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1: 爱上博物馆。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走进博物馆，我们要走进河南博物院。
4: 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推出的历史大剧《太平年》在两岸热播，让五代十国这一短暂却纷繁的历史时期受到广泛关注。
5: 烽烟散尽，传奇不朽。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载体，河南博物院丰富的五代十国文物收藏成为连接荧屏与真实历史的桥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探寻那一段历史中的文明印记。
12: 河南博物院五代时期的展品引来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为大家悉心讲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他表示，太平年的热播点燃了公众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而展厅中的文物正是解读时代背景的最佳实物助教。
13: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中原地区陷入混战之中，多个分裂割据政权并存。自天佑四年朱温迫使唐哀帝禅位后，建立后梁。此后53年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相继定都中原，统治北方黄河流域，更换了五姓13郡，称为五代时期。除后唐建都洛阳，其余四个朝代的国都均在开封。
12: 五代十国文物虽不及唐宋文物那般璀璨夺目，却承载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在河南博物院第八展厅，一枚枚锈迹斑驳的五代钱币静静陈列。陈慧欣介绍，这些钱币材质各异，工艺不同，但都折射出当时政权更迭频繁导致的货币体系混乱。
13: 它们分别是来自于后晋的天福元宝，可以看到这枚钱币做工非常粗糙，用铜量含量很低，而且上面的文字信息很模糊；而来自于后汉与后周的汉元铜宝和周元铜宝就要好上一些。这两款钱币都是仿照唐代的开元铜宝所制，那么其中以后周的周元铜宝是五代时期的钱币之最。
12: 除了见证经济脉络的钱币，展厅中一座五代银制佛塔在灯光下 熠熠生辉，折射出乱世中的文化坚守。陈慧欣介绍，五代十国虽战乱频繁，但佛教文化却迎来发展高峰，各地政权纷纷修建寺院，铸造佛像，在乱世中祈求国运昌隆。这座出土于登封嵩岳寺的佛教银塔，不仅造型别致，更与郑州的地标建筑有着隐秘关联。
13: 郑州有个地标建筑大玉米楼，它的外观就是仿制嵩岳寺塔所做，是一个多边形的密檐式高塔。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塔虽然并非多边形，而是四边形，但它的屋檐结构也为密檐。这种塔因为体型过小，可能不具备存放设立祭祀的功能，它更可能是一件仪式法器。
12: 文物为历史注入温度，也让荧幕故事有了真实落点。在博物院看到剧中道具的原型，游客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感触。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
14: 最近看了《太平年》这部剧，来到河南博物院，了解到五代的历史，觉得当时的文化非常震撼，这些文物也是非常的精美。
15: 本身我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今天有幸来到博物馆，看到五代十国的藏品，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认识。
4: 在河南博物院，除了五代十国的文物收藏，贾湖骨笛、妇好萧尊、连鹤方壶等镇馆之宝，都在静静地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厚重，吸引着海内外游客驻足聆听，也让两岸同胞在触摸国宝、感知历史中找寻血脉相连的文化共鸣。
5: 从文物观赏到文创出圈，河南博物院正以多元方式让中华文脉活起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座文明殿堂，来了解一下河南博物院深受大家喜爱的文创产品。
16: 一大早，河南博物院就开启了人从众模式，来参观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博物馆内，贾湖骨笛、妇好萧尊、连鹤方壶等众多镇馆之宝面前，游客纷纷驻足，感受千年前的呼吸与心跳。广东游客黄慧玲：
17: 青铜器特别大，我看到的时候，我一进门我就觉得有很惊讶到我。还有那个武则天金简，被那个重量给惊到了，好像是200多克嘛，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16: 不仅文物出彩，河南博物院围绕文物形象创作出的文创产品也频频出圈。这些天，博物馆推出的女战神妇好同款造型发夹受到了游客热捧。
18: 平常从历史上了解，很喜欢她这个女战神的形象。妇好女战神的话，戴在头上是不是也有一种可以保护自己的寓意呢？
17: 我买的很多都是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文创产品，武则天的金简，这个就是一个那个妇好的鼎，

0: 我觉得他们有给我带来很惊喜很快乐的感觉。
1: 随着电影《哪吒2》的爆火，与电影中元素相似的文创产品也深受市场好评。河南博物院文创办工作人员徐磊：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的仿制品，文物原型其实就很像太乙真人当时手里面拿着那个琼浆玉液的瓶子来复活七色宝莲。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文创让文物真正的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
1: 在河南博物院的餐饮区，多种美食和咖啡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品尝。印有玉博二字的提拉米苏杯、玉佩棒棒糖、文创冰淇淋等小吃，让文物不仅能看，还能入口品尝。游客周子瑜：
3: 我了解到就是这个文创蛋糕还可以用那个 AR 扫出来，它有一个 AR 的一个小动画，就这样结合起来其实非常有意思，今天过来体验一下。
1: 河南博物院文创办主任宋华介绍，如今馆内文创产品多达2000多款，被游客形象地称为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
4: 文创本身它的火热，就是说明年轻人他愿意去深挖这个文创背后的故事，大家对于这个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认同感是更加增强了，然后内心呢是渴望了解更多的中国深厚的这个传统文化。博物馆它所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个传播的一个职责。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最快捷的出行情报站，最精准的旅游大数据，就在这里，在这里，你离不开的乐游风向标。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4: 太平年在两岸热播之后，又掀起了跟着影视去旅行的热潮，从南到北，从杭州钱王祠的香火缭绕，到洛阳博物馆的国宝寻踪，太平年让我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来都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
5: 当影视流量遇上地方文化，当荧幕场景走进现实大地，太平年啊，正以聚游联动的新方式让吴越文脉活起来传下去，也为两岸共寻中华根脉搭起了鲜活的桥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吴越大地，探寻这部热剧背后的文化密码与文旅实效。
6: 西子湖畔钱王祠人头攒动，热播剧《太平年》掀起线下寻迹吴越热潮。这部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脉络的剧集，唤醒了观众对吴越历史的探索欲。吴越文化根脉所在的杭州临安也迎来文旅热潮，尽显影视 IP 与地方文化的深度共鸣。吴越文化重要发祥地伊锦城，其遗址博物馆剧中场景与考古发现相映成趣，吸引游客探访寻迹，在科普与观展中读懂吴越文脉底蕴。浙江农林大学学生汪颂军成为较早前来的游客。
7: 遗址博物馆嘛，我一直觉得它主要就是一个向民众科普考古的一些方式方法。
6: 这一轮影视加文旅热潮已跳出一部剧带火一个景点的浅层模式。过去影视 IP 文旅价值仅停留在打卡拍照的浅层引流，难形成持久文化记忆与消费粘性。如今以太平年为代表的模式，核心是体验与融合。观众不再是单纯旁观者，而是寻剧情丈量历史，怀好奇解读文化，让文旅体验从走马观花变为入戏入梦。游客吴伟的打卡轨迹正是这种深度体验的生动写照。
8: 从太平年开始，都是讲他们前世在吴越国的时候一直在这边保境安民的这些历史事件嘛，所以第一站先到临安，钱镠的墓在这边嘛，所以从头开始要从这里开始。跟电视剧相关的一些的景点跟一些有关的一些事件我们都去看一看。它有8条家训啊，它对于国家社会啊等等一些做人的道理啊里面都有阐述，其实对大家都有很有帮助。
6: 这种深度融合更体现在影视细节与文物底蕴的同频共振上。太平年中多次出现的秘色祠、酒具、茶盏、香炉等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递历史质感的关键元素。如今这些剧中器物的真身陈列于

0: 吴越文化博物馆上百件精美绝伦的秘色瓷，带着千年温润光泽，吸引无数游客特意赴约。
1: 吴越文化博物馆副馆长董晶晶说：“希望融合文物与影视场景，让观众赏剧景、观吴越精品文物，读懂背后历史。观众在这个欣赏这个剧中的这些服饰的这些美学，包括剧情场景的同时，去直面的欣赏到我们吴越国的这些精品文物的原件，更重要的可以去直面的去了解我们吴越国的历史。”
0: 这我认为我们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文物和我们的剧情去产生一个联动。文旅消费新需求推动文旅新场景不断升级。浙江省以太平年为纽带，打造沉浸式吴越文化传播空间。为进一步串联吴越文化核心点位，杭州市公交集团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 主题公交宛如移动的文化长廊，车身以江南水墨为底，梵天寺金床、六合塔等吴越地标跃然其上。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吴俊介绍：“我们每一条线路都有一辆主题特色的巴士，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杭州公共交通 APP
2: 上面进行查询，在线路上认准带有宝触塔小图标的，就是我们主题的观光巴士。”
0: 同时，我们在车内就能为广大的市民乘客讲述关于这个站点背后的吴越文化的历史景点故事。车行一路，学游一路。车行一路，学游一路的模式鲜活体现了浙江影视流量向文旅时效的转化。聚集热播不仅带来客流，更激发了大众探寻历史的热情。观众从看热闹转向看门道，深究五代十国历史细节。 德清下渚湖街道二都村钱镠撰文的《千年石碑》成新晋网红，既见证其宝靖安民思想，也连接其上古防风氏治水传说。防风氏祠管理人员王贝贝介绍，吴越文化的传承有着深厚的地域连结。
3: 德清和我们杭州挨得非常的近，水利是相通的。桥西河过去就是杭州了，大家都知道我们钱镠完呢治水治的也非常的好，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我们的钱塘江是吧？据说呢，钱镠在治理杭州水患的时候，也借鉴了很多防风治水的一个智慧。
0: 对历史的深度解读，极大提升了市民与游客的文化认同。 为让历史活态可触，浙江广电联合文博单位推出线上云展 VR 体验及研学课程，让吴越文脉在互动中得以传承。在华策影视高级技工学校阐教融合的实践课同步上演。教师王鹏润介绍，学生们化身剧中人物，在湖滨路带来主题快闪，剧组推绎的铠甲沙盘构建起沉浸式课堂。
4: 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通过对太平年当中的战争场景的演绎。 和核心情节的复现，并用敦煌舞啊、剑舞还有秀舞等这种比较丰富的形式，再现了从乱世到盛世的历史变迁，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感受到这部剧集的魅力。
0: 如何延续太平年的热度，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效文旅品牌？借着太平年的东风，杭州临安的文创设计团队将荧幕美学、文物底蕴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的吴越信物。
5: 让千年吴越文化以更轻盈的方式走进日常生活。吴越信物文创设计师柳叶表示，文创产品的开发不可能一味去做复刻。
6: 我们要根据我们以前文物，然后或者是历史比较高光的点去进行提取，然后进行二创修改，然后再去传播。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我们可以起到一定的小的一个帮助，给我们普通或者是不太了解这段文化的人有一个更低的一个起步点。
0: 从尊重历史的创作匠心到影视加文旅的协同机制，再到联名文创的开发，太平年构建了完整的 IP 生态链，酒类、服饰等聚集联名产品相继落地。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透露，浙江的吴越文化 IP 开发仍在持续进阶。
7: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在各种联名的文创以及服饰跟酒店、跟更多的业态进行互动，那么推出更多市民可喜爱的一些感受吴越文化的更多的场景。
8: 来自河北的赵娜一家都是历史迷，他特意领着儿子来前往此打卡，
9: 感觉更震撼一些，对，更能深切的感受到前往对后代子孙的一些影响。
1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你要亲眼看过，那才是真的。
8: 电视剧《太平年》的热度不仅在南方，吴越国王钱镠处纳土归宋后留居中原，去世后葬在洛阳北邙山上。他的墓志如今正陈列在洛阳博物馆。
1: 这里也成了追剧游的热门打卡点。
2: 看了《太平年》之后呢，也是专门从西安过来，也是专门是慕名而来吧，非常的了不起。
3: 他考虑的是每一个老百姓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
1: 洛阳博物馆讲解员张林南说，《太平年》勾勒出五代十国的乱世风云，我们从钱弘处的墓志中也能一窥他纳土归宋的太平初心。
4: 墓志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举千乘之众，请吉有司，秉三台之名，愿拱陈吉。这也体现了他极大的决心。太平兴国三年，钱弘处将吴越国的13州、1军、86县、55万680户、115036兵悉数献于宋朝，史称纳土归宋。这方墓志呢，也为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实物佐证。
1: 钱弘处以纳土归宋为中原大地迎来休养生息的太平光景。如果说洛阳是太平初心的坚守之地，那开封就是太平基业的建立之地。
5: 开封城城洛城地下还有6座城。
1: 开封城墙景区也迎来众多太平年的剧迷。
6: 印象最深的吧，就是他们当时在那个城墙上，那个迎接那个对面那个辽军进攻的时候，我觉得哎，那年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也想带着孩子一块来开封看一看。
7: 站在这城墙上嘛，然后就往下看看开封如今这么繁华，我们就感觉真的是处在太平当中，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汴河兴，汴梁兴，开封能成为五代时期的核心都城，离不开汴河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汴河是隋唐大运河开封段的主干，作为水上生命线，支撑了都城汴京的繁华。河南省宋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惠东，
8: 它沟通南北，既是当时南北物资交流的一个枢纽，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形成了当时汴京城内包罗万象的都城气象。现在的汴河夜游串联起开封的八大景区，让游客泛舟船上感受到开封一城宋韵半城水，正是对于历史的活化与传承。
1: 从朝堂到市井，太平气象在汴河两岸有了鲜活的模样。从一部剧到几座城，文化与旅游双向赋能，游客行走风景间，触摸历史温度，感受太平繁华，
9: 真的太有代入感了，能真切感受到千年前那种天下太平、市井繁华的样子。
10: 边玩边感受历史，这种体验特别有意义。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芙蓉镇原名王村，因电影《芙蓉镇》在这里取景而得名。这里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更蕴含着丰富的土家族文化，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湘西的版图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6: 是的，芙蓉镇瀑布啊，是湘西最大最壮观的一个瀑布，分两级从悬崖上倾泻而下。而每当河水到旺季的时候呢，瀑布就非常的壮观，似从9天倾泻而下，方圆10里都可以听见啊。
5: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来自台北的学姐舒兰一起去芙蓉镇看瀑布吧。
7: 芙蓉瀑布作为古镇的一大亮点，以其壮观的景象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抵达芙蓉瀑布景区时已是上午10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瀑布前的广场上，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温暖与活力。我购票进入景区，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心中充满了期待。

期待与好奇。随着脚步的深入，我逐渐听到了瀑布的轰鸣声，那声音如同雷鸣般震耳欲聋，却又带着一丝丝清新与悠扬。我加快脚步，沿着指示牌前行，终于来到了瀑布的近前。瀑布之水从高处倾泻而下，如同一条银色的绸带，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水流从高处飞泻而下，溅起无数水花，形成了一片朦胧的水雾。我站在瀑布前，感受那扑面而来的水汽，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瀑布之水清凉透彻，水温冬暖夏凉。我站在瀑布旁，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清新的空气仿佛能洗净心灵的灰尘。芙蓉瀑布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壮观与震撼，更在于它的细腻与温婉。瀑布下方的水潭清澈见底，潭水碧绿如玉，倒映着周围的青山与瀑布的壮丽景色。水潭旁野花盛开，彩蝶飞舞，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这片土地点缀的几分生机与活力。瀑布的两侧是陡峭的山崖与茂密的树林，山崖上长满了青苔与藤蔓，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古朴与野趣。相传在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片荒凉之地，人们过着艰苦的生活。然而自从瀑布之水从天而降，滋润了这片土地后，这里便逐渐变得生机勃勃，繁荣昌盛。因此当地人将瀑布视为神灵的恩赐与生命的泉源，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来祈求神灵的庇护与保佑。在古镇有土王行宫，这里曾是土家族的土司王居住之地，如今它不仅是古镇的心脏地带，也成为了游客了解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窗口。走进行宫，我首先被那宏伟的建筑风格所震撼。宫殿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仿佛是大自然与人工智慧的完美结合。宫殿的墙壁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龙凤呈祥、麒麟献瑞等吉祥寓意，也有描绘土家族生活场景的生动画面，让人不禁为古人的精湛技艺所折服。在行宫内，我参观了多个展厅，了解了土家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土家族踢马文化的介绍。踢马是土家族的传统祭司，他们通过神秘的仪式与祖先沟通，祈求平安与丰收。在展厅中，我看到了踢马的法器、服饰以及他们进行仪式时的场景再现，感受到了那份古老而神秘的信仰力量。逛完了土王行宫，我沿着古街继续前行。古街上的店铺琳琅满目，有售卖手工艺品的，有提供特色小吃的，还有表演传统艺术的，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与乐趣。当夜幕降临，古街换上了另一副面貌，灯光璀璨，热闹非凡，仿佛是一个不眠的夜市。站在古镇的入口处，我回首望去，只见那片灯火阑珊中的古街在夜色中显得更加神秘与迷人。我沿着街道漫步，欣赏着这里的夜景与灯火阑珊中的温馨与浪漫。在尽头有一座古老的桥梁横跨在河面上，我站在桥上眺望着远处的灯火与波光粼粼的河面，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这一刻，我仿佛与古镇、与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与文化建立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关联。在芙蓉镇的日子里，我还深深地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与友善，他们淳朴厚道，乐于助人，对待每一位游客都如同家人一般。有一次迷路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热心的土家族大妈，她不仅为我指明了方向，还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在她的家中，我品尝到了地道的土家族菜肴，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亲切。那一刻，我仿佛融入了这片土地，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回到台湾后，我常常回想起在芙蓉镇的那些日子，那些美好的回忆与感受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时常向朋友们讲述那里的美景、美食和人情，分享着那份来自远方的感动与温暖。芙蓉镇这个曾经只存在我梦境中的地方，如今已成为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5: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6: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7: 绝对认识。
8: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9: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10: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11: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12: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
5: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8: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9: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11: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13: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5: 大家好，我是嘉华。
14: 接下来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要去西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电影《长安三万里》那如梦如幻的长安画卷中，展现的是繁华似锦、诗酒风流的大唐盛世。
15: 诗人们仗剑天涯，吟诗作对，长安城的街头巷尾啊，是弥漫着烟火气跟诗意。那么今天，让我们跟着《长安三万里》的脚步，走进那个繁华绚烂、诗意盎然的大唐盛世，来感受长安城的独特魅力。
14: 有请台湾的旅行达人保罗，跟着《长安三万里》，梦回长安古韵游。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保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白的诗句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我对盛唐长安的无尽遐想。

乐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更是将那诗意盎然的大唐盛世栩栩如生的展现在眼前，让我心驰神往。终于，我踏上了这片承载着千年梦想的土地——西安，跟着电影的脚步去探寻那梦中的长安。当我第一眼看到西安古城墙时，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电影中长安城的宏伟轮廓在我眼前渐渐清晰。这座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我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城墙，脚下是厚重的青砖，每一块都仿佛绣刻着，我仿佛能看到古代士兵们严阵以待的身影。他们手持兵器，目光坚定地守护着这座城市，微风拂过，带着一丝古老的气息。我闭上眼睛，耳边似乎传来了战马的嘶呜声和士兵们的呐喊声，那是电影中高适冲锋陷阵的现场场景在脑海中闪现。沿着城墙漫步，我欣赏着四周的风景，远处高楼大厦与古老的建筑相互辉映，现在与历史在这里完美结合。城墙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片繁荣景象，这让我不禁想起电影中长安城的热闹街市。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汇集，交流着不同的文化和商品。我仿佛看到了李白、高适、杜甫等诗人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或饮酒作乐，或吟诗作对，用才华与激情书写着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在城墙上，我还遇到了一群身着汉服的年轻人，他们衣袂飘飘，笑容灿烂，仿佛是从古代穿越而来。他们有的在拍照留念，有的在翩翩起舞，为这古老的城墙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我忍不住地加入他们，一起感受着这份穿越时空的奇妙氛围。在他们的带动下，我也换上了一套简单的汉服，瞬间感觉自己也融入了这个大唐的盛世之中。离开古城墙，我来到了大雁塔。这座始建于唐代的佛教圣地，是玄奘大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而主持修建的。电影中虽然没有直接展现大雁塔的场景，但我知道这里是唐代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也是无数文人墨客向往的地方。走进北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巨大的音乐喷泉，随着音乐的节奏，喷泉的水柱时而高耸入云，时而轻盈舞动，宛如一群灵动的仙子翩翩起舞。周围的人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我站在喷泉旁，感受着水珠溅落在脸上的清凉，心中充满了喜悦。沿着广场向前走，便是大雁塔的入口。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塔内，一股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塔内的墙壁上刻满了精美的壁画和佛像，他们栩栩如生，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我仔细地欣赏着每一幅壁画，想象着当年玄奘法师翻译经书讲解说法的场景。

0: 周边还有许多与唐代文化相关的景点，我参观了大慈恩寺遗址公园，这里绿树成荫，花香四溢，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公园里有许多关于唐代文化和佛教艺术的展览，我一边参观一边学习，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还想到了王维这位被称为诗佛的大诗人，他的诗作中常常流露出对佛教的感悟和对自然的热爱。我想象着在某个宁静的午后，王维或许也曾来到过大雁塔，在这里感受着佛教的宁静与祥和，寻找着创作的灵感。他或许会坐在塔下的石凳上，望着远处的山峦和云雾，吟出一首首流传千古的佳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6: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6: 开局起步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5: 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月至南投共书一家，两岸名家暨青年创作联展在台湾南投登场。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大陆军事观察员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以下是详细内容。
5: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请听报道。
7: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8: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

0: 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五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 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

0: 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1: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请听报道。
4: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方站，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4: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4: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请听报道。
8: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9: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

0: 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请听报道。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3: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3: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2: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4: 太空探索能源为先，当前我国航天功能依赖传统空间光伏电池，却长期面临造价高昂、难以大规模部署的难题。神舟23号任务搭载的一批新型光伏实验样品，让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这种全新材料凭什么被航天科研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请听报道。
5: 通俗易懂来讲，我们此次上天的核心主角之一是一种被称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的新型材料。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天然矿石，其实不然。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
6: 它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这种矿物材料，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具有离子晶体结构的一种新型的半导体光电材料。相比于传统的晶硅材料来讲，它的一个吸光系数是更高的，然后它本身的制备方式更加多样，而且制备成本非常低廉。因此基于这种材料的光伏电池具有比传统晶硅电池更低廉的一个成本、更高的一个工质比，以及一个轻薄柔的特性，更加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实际生产或者说太空应用的这样一个需求。
5: 专家介绍，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比于传统光电半导体更高的吸光系数、更简便的制备工艺、更低廉的成本，还可做成柔性器件，具备低成本、高工质比、轻薄柔的突出特点，高度适配太空供能场景。本次钙钛矿材料的太空实验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牵头，项目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分工明确，体系完整。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他们将搭载3种钙钛矿材料、2种器件结构、5种运行状态，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同时，样品分为需要外接供电的有源器件和靠信号能量自身就能传导的无源器件两类。有源样品将在轨实时回传电力数据，无源样品则在经过长期太空暴露返回地面后进行拆解分析。谈及实验核心意义，熊壮指出，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耦合的复杂环境， 电池衰减规律与地面差异显著。本次舱外试验正是为摸清电池在真实太空环境下

0: 的老化衰减机制补齐地面科研短板，为突破空天应用瓶颈提供关键依据。
1: 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的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适宜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的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适宜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0: 如果说单节是单层纱窗，相当于单层滤网，只能过滤一部分光线，叠层就好比两层不同纱窗叠加，相当于不同滤网叠加，就能截留更多光能，利用率或将再上一层。本次另一个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开展。此前，这一团队已依托前批次任务上行电池样品开展了搭载实验。而本次是在天宫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基叠层光伏电池太空暴露实验。这一项目聚焦空间极端环境下高效率叠层光伏材料与器件的长期服役性能，面向未来高效轻质柔性的空间光伏技术发展需求更具前瞻性。其中团队成员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介绍道，
2: 叠层电池的技术呢，可以通过两节或者多节电池吸收不同范围光谱来突破单节电池的物理极限。叠层技术可以把光电转换效率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0: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包含80个无源样品、10个有源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一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位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砷化镓电池效率可达36%至37%，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2: 钙钛矿电池在实现同样效率记录的条件下，有望降低一个数量级左右的成本，因为未来我们的太空翼将面临大面积的卫星部署，所以呢，面积将会呈现一个指数级的增加。而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中美日等多国均在布局相关实验，凭借低成本、高抗辐照、高容错的优势，钙钛矿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下一代最具颠覆性的空天光伏核心材料之一。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2: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包括紫外和红蓝等并列的这样一个空间光谱，包括大概将近从-15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这样一个宽温域的冷热交变，并且呢，太空中充斥着大量的高能辐照的粒子，包括我们的质子、电子和我们的这样一个低轨下的原子氧环境，这些所有环境呢，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是最多是2到3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所以这样的一个电池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下工作或者是服役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的这样的一个长期寿命和可靠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熊壮也表示，本次实验的核心是采集真实太空数据，理清材料器件性能与衰减机制的关联，获得宏观性能衰减与微观结构变化的内禀关系，为研发高效稳定的空天专用电池夯实基础。
1: 上行之后，航天员会在固定的时间把那个货包打开，然后把我们的样品取出来，安装在我们已经提前定制好的一个外暴露材料箱上，然后通过机械臂将那个材料箱安装在空间站的外壁，然后进行这样一个长期的暴露，然后结束之后也会通过机械臂给它取回舱内，然后再进行打包，然后下行。有源的器件就是我们相当于实时可以采集到它的一个电流电压性能， 然后不变的样品就是一年之后下行，然后我们再进行它的一个性能表征。
2: 对，
0: 这场为期一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精准解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宇宙环境中能用多久、为何衰减、如何改进等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随着研究推进，或将有望为近地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这将不仅是新材料的极限试炼，更是我国抢占未来空天能源赛道的重要一步。
3: 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请您报道。
4: 在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在文博会首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该系统以 AI 农业智能体为大脑，城市微农业碳方法学为骨架，通过微滴灌和深叶流两种技术，解决楼顶高温高湿不受控环境下的植物种植。同时在花盆中植入监测设备，在电子设备上可观看土环境酸碱度和植物生长状态等。参展商程翔：
5: 我们仅仅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场景研发出了这个基于 AI 鸿蒙这么一个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一个兴趣。
4: 参观市民陈娜：
6: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是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4: 在北京展区，一款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30秒即可上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多颗灯珠，通过手机选取后，古筝的每条弦上会以灯光形式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右手拨哪根弦和左手滑哪根弦以及滑动多少距离等都可以轻松实现。参展商李军：
7: 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民族乐器的研发，数字化的研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族乐器更加的普及，那就是希望以科技来促人文，给人文以科技，就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音乐。
4: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湖南省文化旅游演艺促进会副会长李燕：
8: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就是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新的又去通过新的学习，我们去学习别人的一些新的模式和一些展示方式，来更加促进我们自己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文博会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9: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9: 台北直播室，
10: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月至南投共书一家，两岸名家暨青年创作联展近日在台湾南投揭幕。本次展览以艺术为桥梁，汇聚浙江绍兴越城区与台湾南投两地艺术家及青年创作者的作品，展现中华文化与文字艺术之美，并邀请民众一同感受文艺交流的深厚情谊。展品涵盖书法、国画、摄影及工艺作品等多种形式，观众既可以从中欣赏绍兴越城水乡的文墨风华，也能感受南投山林的人文风景与自然气息。主办单位台湾华夏艺术画院秘书长秦立锦表示，两岸文艺团体合作，让南投乡亲得以从作品中感受文化脉络的延续与情感连结，同时也为本地青年创作者搭建交流、观摩与学习平台。台湾南开科技大学为此次展览提供了场地， 校方表示，校园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场所，

0: 也是青年交流与文化涵养的重要平台。展览让年轻世代透过作品认识不同地域的文化之美，促进交流与理解。中东战事发生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飙升，台湾进口食材成本上涨幅度达5%到15%，岛内餐饮业者经营压力倍增。某火锅餐厅老板 Ken 担心，他们餐厅喜欢使用日本石鸳牛、法国海鲜等进口食材，如果战争持续，成本上涨的力度可能会更大。目前由公司消化上升成本的做法没法撑太久。
1: 这个石鸳和牛的谷物饲料的部分，因为它有关于化肥嘛，还有一些等等包装成本，它就已经有上涨。那再来，那进出口它一定是关于是空运跟航运，空运航运的影响来讲，第一税收还有它的油价，全部通通都有通膨的这个影响限制，那可能在10%到15%的这个 range 之间。我们不太想做太多的行销，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价格会以我们的公司先把它吃掉，把最好的价格留给消费者。
0: 国际油价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上升的疑虑在岛内再次浮现。台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构负责人表示，如果全年平均油价上涨至每桶100美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长率恐怕会上升到1.9%，达到警戒值。为了避免输入性通货膨胀发生，必要时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台湾富邦金控首席经济学家罗伟。
2: 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例如说对，那就是说粮食的进口价格以及能源采取相对应的一些措施，所以说立即反映到一般民众身上的话，目前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但是时间拖长的话，这是无法避免的一件事。那输入性的膨胀，那会不会导致了那货币政策的一个转向？那我们的确也看到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
0: 台湾富邦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光指出，台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构已连续8季维持利率不变，虽然释放出偏向货币紧缩的信号，市场开始重新评估利率走向，不排除最快6月加息的可能性。
3: 就是因为我们动荡关系，然后油价现在已经从原先的均价68，已经跳到第二季已经86。那假设油价到100块。那它就会导致它在这个地方的通膨会迅速的上升，然后再加上说台币目前在最高到32.2，现在回升到31.5，那假设汇率还是维持在31.5到32的话，那会导致我们有所谓的输入性通膨的这部分的压力，这部分可能就会产生第二季它在利率政策上面的一些预防性的这种升息的情况可能会出现。
0: 罗伟认为，台湾能源和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一旦油价走高，加上汇率变动，将进一步放大物价压力。
2: 现阶段看起来所造成的一个冲击的话，可能会影响到，那就是说今年的下半年。那我们比较担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真的到今年第四季情况还没有办法有所好转，美国经济放缓，CSP 业者那减少了对 AI 投资的支出，对台湾自动讯产品的出口也会连带受到影响。
0: 岛内专家提醒，输入性通货膨胀来袭，从民众到企业都必须精算成本结构，来迎接新一轮经济震荡。在台湾，午后喝上一杯冰爽的手摇饮料是不少民众的最爱。然而，在享受清凉之余，以环保为名的各类饮料包装袋、保冷袋也带来了环保方面的挑战。台当局有关部门近年来大力推动限塑措施，14类场所不得免费提供购物用塑料袋，取得一定成效。但连锁超商、饮料店纷纷以促销为名推出品牌环保袋、保冷袋，作为活动赠品或加购商品，变相免费提供或低价提供。这类主打可重复使用的环保袋多为无纺布制成，实际材料是聚丙烯塑胶纤维，经过热压制成，理论上可以回收，但多数印有油墨或覆膜加工，属于复合材质，回收价值不高。保冷袋内部还覆盖有铝箔等保温层，难以回收处理。据桃园市环保部门统计，2025年桃园回收的环保袋约41吨，共164万个，仅占整体回收量的1/7%。岛内环保人士表示，许多超商将环保袋作为满额赠品，不少饮料店为保证外卖质量，也会提供专门的保冷袋。这些环保袋虽然印刷精美，更加耐用，但不如塑料袋方便，有些还是为饮料杯量身定制，几乎没有其他使用价值。因此，消费者在使用环保袋后，往往就囤积在家中或直接丢弃，下次购物时又会索取，造成环保袋不环保的窘境。今年3月，台当局环保事务。

0: 主管部门推出“代代相传”二手袋平台，鼓励民众捐出家中囤积的闲置环保购物袋，并在设于市集和传统市场的集中点向消费者免费发放。但有台媒走访台北、新北等地的传统市场后发现，许多摊商和顾客并不了解该二手袋平台和二手袋循环箱放置的地点，循环箱内也没有可供取用的二手袋，代代相传的循环成效仍待评估。此外，有消费者表示，传统市场经营的商品多为蔬果、生鲜等品类，考虑到食品安全和卫生因素，更倾向于自备购物袋或购买一次性塑料袋，即便循环箱内有二手袋，一般也不会使用。对此，有岛内专家建议，在持续完善二手袋平台的基础上，相关部门应进一步优化限塑措施，向商家宣导不主动提供购物袋的减量观念，且不论购物袋材质，均要收费后才能提供。此外，购物袋生产商要依照销售额相应上缴回收清除处理费作为回收基金，支持针对环保袋、保冷袋等较难回收利用的品类制定相应措施，持续强化循环机制，避免减速变加速。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截至凌晨2点左右，造成至少3人受伤。
3: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安全媒体中心当天在声明中说，根据情报信息，伊拉克空军对基尔库克省一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藏匿点实施2次空袭，摧毁目标并打死3名武装人员。声明说，空袭结束后，伊军方派出侦察部队在相关区域展开搜查行动，发现并打死第4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 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当日，2架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加拉加斯上空，并降落在美国驻委使馆区域。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参与此次演练的是2架美军MV-22B 鱼鹰运输机。 南方司令部同时发布了军机降落和武装人员在驻委使馆区域活动的图片及视频。演练期间，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加拉加斯市中心举行抗议活动，抗议者高喊“不要演练，美国佬滚回去”等口号，痛斥美方对委干涉。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节目一开始是周末点兵栏目，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斌。
6: 军情动态一周盘点，周末点兵。
7: 美国5月18号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美方称，中断与加方在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层面的合作，是因为加拿大未能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取得可信进展。您认为这项防务合作的终止会对美加双方带来什么影响？
8: 其实取消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对加拿大来说没有什么损失，它在北美唯一的邻国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敌人也是美国，因为只有美国对加拿大提出过领土要求。特朗普多次扬言要让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被终止，无疑是美加关系疏远的信号。如果加拿大反制，限制或者禁止美军使用加拿大的领空和基地，那么美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就会瘫痪，美军对俄罗斯导弹的预警和拦截能力都将大受影响。
7: 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法案，计划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您分析法国增加军费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8: 法国着急提高军费，一是北约有要求，二是身边有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德国。德国的军费开支现在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位，而且他扬言要打造欧洲最强军队。那么法国一向以欧盟老大自居，现在在竞争中落后，当然就坐不住了。按照新计划，法国到2030年军费开支将达到 GDP 的 2.5%，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增幅，但是北约的要求是在2035年要达到 5%， 所以相比之下，法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要想让军费达标，法国人就过不上现在的高福利生活了。不知道一贯注重生活品质的法国人会不会因此再次退出北约。
7: 印度国防部日前称，成功试射了新型烈火5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系统。您认为新型烈火5导弹能否圆印度的强国梦呢？
8: 印度的火箭材料、燃料、发动机技术和制导技术都不过关，所以烈火5导弹是全世界同射程的导弹里战斗权重最重的，也是可靠性最差的。现在他没有解决之前的技术问题，又要发展新的多弹头分导技术，一个弹头都控制不好，多个弹头一起打出去，到底还有多少准头，可能印军自己都不知道。在 AI 时代，印度人仍然执着地想靠远程导弹来确立大国地位，多少给人一种刻舟求剑的感觉。对国家来说，军事思想的落后比军事技术的落后更可怕。
7: 印度尼西亚5月18号接收了法国阵风战斗机等大批装备。我们知道当前印尼正在推进多国并行的现代化军购计划，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8: 印度尼西亚临近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全国有17000多个岛屿，版图东西跨度超过5000公里，没有强大的空军就不足以控制全国。但印尼空军的机库呢，就像个百宝箱，除了这次接收的法国阵风战斗机之外，他们还有美国的 F-16、 俄罗斯的苏-27、苏-30、英国的霍克200攻击机。有人说这种万国牌空军装备打起仗来不好保障，这确实是这样，但印尼周边没有明确的战争威胁，所以他就可以放心的搞政治军购，通过购买战机与各大国都拉近关系，不选边站队，彰显中立地位， 这也算是小国的生存智慧。
7: 最近，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审批工作预计将在五月内完成。在您看来，韩国有拥有核潜艇的迫切需求吗？
8: 韩国把核潜艇看作是自己的大国地位的标志。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核潜艇对韩国没什么用。朝鲜半岛东西两侧都是平均水深只有50到100米的浅海，核潜艇根本就施展不开。到了远海大洋，韩国又没有什么国家利益需要维护，那核潜艇不仅前期建设成本高，使用维护和后期核废料处理的成本更高，对韩国来说使用效益是很低的。而且一旦韩国开始搞核潜艇，日本马上就会有样学样，蠢蠢欲动。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韩国建造核潜艇没有收益，只会给自己新增巨大的风险。
7: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8: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当前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都在俄乌和美伊两场冲突上，而俄罗斯呢，最近低调完成了双座型苏-57战机的首次试飞。在 AI 完全替代人力之前，一个飞行员在高强度空战中又要开飞机，又要判断态势，又要操纵使用武器，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在飞机上除了前舱飞行员之外，再增设一个后舱武器操纵员很有必要。那么现在美军就有点尴尬了，他的同级别战机 F-22 生产线已经关闭了，想改双座型已经不可能，要是不改呢，那就会是双拳难敌四手，美军只有等到下一代战机列装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在此之前，他们只有靠体系的力量来弥补单机性能的不足。骄横的美国空军居然会失去装备优势，这是他们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国化，注定穷途末路。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9: 赖清德上台以来，罔顾历史，歪曲事实，不断在岛内持续推进所谓去中国化操弄，从篡改人口统计、修改课纲教材、删除中华文化标识，到恶意扭曲台湾历史起源，一系列动作密集出台，层层加码。这些行为绝非单纯的教育调整或文化更名，而是台独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历史虚无主义，妄图割断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连结，消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为台独分裂行径编造虚假历史与所谓法理依据。
10: 我们先看赖清德当局最近这一连串的做法，与去中国化其实颇有关联，似乎很隐蔽，但实际很明显。2025年的5月，台湾的行政机构网站把人口统计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汉人占 96.4%， 偷偷改成其余人口占 96.2%， 直接就把汉人这个族群的标示给抹掉，看起来好像汉人就成了一个外来族群，打算从身份的根源上切断台湾的大部分居民与大陆的血脉联系。到了2026年的3月，台湾的中华文化总会又推动所谓的更名，先改英文名称而不动中文名称，用 Taiwan 取代 Chinese， 一步步的掏空中华的这个内涵，想要来制造台湾文化异于中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叙事，为文化台独而铺路。此外，他还把所谓的闽南语认证改成了台湾语认证，军事院校删掉了中国现代史的课程，这些小动作加在一块，就是一整套的去汉化、去中华化的一个组合拳，要使台湾青年失根。
9: 台独分裂势力不遗余力篡改历史真相，切断文化根脉，愚弄台湾百姓，妄图以漏洞百出的虚假叙事支撑厚颜无耻的台独分裂迷梦。 赖清德更是明目张胆地对历史进行切割、曲解、隐藏，为图谋分裂国家拼装出一套支离破碎、错漏百出的台独史观。这种言论完全违背史料记载与考古实证，是对真实历史的公然践踏。
10: 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密不可分，这是有文献、有考古、有管辖记录，而且铁证如山的。据传，在西元的230年，远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就曾经派人来到了一个叫做夷州的岛屿。在沈莹所写的《临海水土志》里面留下了记载。日后呢，有日本的学者四村转次郎考定认为夷州就是台湾。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就有许多的渔民往来于闽台两地。元代的时候，在澎湖曾经设立巡检司，将澎湖这个岛屿正式纳入版图，设官治理。明代开始呢，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也有大规模的移民陆陆续续前往台湾，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统一台湾，更是把台湾纳为福建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呢，开启了相当大规模的移民，这个都是中国内部的主权接续以及治理的延续。连日本学者都认为，从西元230年起，中国人就接触了台湾，但是民进党当局却连这个都忽视掉了。赖清德把荷兰的殖民登台说成是台湾历史的起点，以所谓的台湾岛史为出发，本质上是把殖民统治当作是台湾这一座岛屿的历史起点，他的背后目的是为了要切割两岸，制造台独的史观。
9: 回顾过往，民进党当局还在教育领域持续作恶，推行台独课纲，删除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中国史，大幅压缩古代史内容，删减文言文篇目。2025年秋季，赖清德当局更是强行推出所谓识读中国威胁补充教材，把课堂变成政治洗脑工具，严重毒害台湾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
10: 我们接着来看看他们所改的课纲，他们把独立的中国史的这套脉络给取消，给打散，把中国史的脉络塞进所谓东亚史的脉络，名义上是要略古详今，但是呢，我们细看那个课程的内容，从商周到隋唐，这一连串的历史叙事里面竟然只用了1000多个字，轻轻松松的带过敷衍。而在台湾，文言文的比例也大幅的下降，经典的篇目大幅的删减，这造就了许多台湾年轻人对于中华典籍以及历史脉络的陌生。后来民进党当局又罗织了所谓13篇的试读中国威胁教材，围绕着相关的谎言、威胁、统战等基础的架构，将大陆定位成单一的敌对源头，而将所有来自于对岸的文化、媒体、科技输出都视为是所谓渗透的工具。在这样补充教材的一个叙事架构之下，台湾被描绘成是一个所谓的受害者的角色，而大陆就成了一个不仅是从武力的威胁，进而要升为资讯的威胁。这其实他的叙事早就凌驾了课纲，直接弱化了台湾地区学子对于复杂国际局势产生多元理解跟批判思辨的可能，也迫使教育内容因为过度简化而只有所谓的善恶之辨。这样的一个媒体试读不再建立于理性的分析以及资料的查证，而是基于政治立场的二元对立，将自然而正常的两岸交流给污名化。
9: 民进党当局图谋通过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工程，以掏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制造两岸对立。此外，赖清德当局还在国际上频繁造势，妄图依靠外部势力撑腰，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底线。国台办多次严正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 任何台独分裂言论与行径，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与法理真相。
10: 赖清德这些人

0: 其实都很清楚，光靠岛内推动的去中国化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野心，他们还想要拉外部势力来当靠山，积极的希望在国际上露脸，在国际上炒作所谓的台湾主权独立。但是呢，在历史以及法理上，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更不可能是。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到联合国的2758决议案里面，国际社会早就认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都达到了共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赖清德他无法欺骗国际社会，更难以欺骗两岸同胞。他们一群人所搞的去中国化，勾结外部势力，只会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进而伤害了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1: 台独分裂势力再怎么费尽心机，都斩不断台湾的中华文化根脉，淡化不了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近年来，即便民进党当局不断设置壁垒，阻挠交流，但两岸同胞依然民心相通。小三通通航25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超2600万人次，成为两岸亲情互通的黄金水道。中华传统节庆、民俗信仰、经典文艺，在台湾社会代代相传。汉服复兴、国学热、戏曲演出，在岛内持续升温，彰显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凝聚力。广大台湾同胞用实际行动证明，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0: 我在台湾生活了很多年，在大陆这边教书也很多年，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血脉跟文化其实是刻在骨子里的，融在生活里的，并不是民进党改几个名称、修几篇课文就可以切断的。台湾的诸多生活的民俗，比如说春节、端午、中秋，我们经常去参与的庙会以及各项祭祖的活动，其实都来自于中华文化的一个渊源。闽南话、客家话其实都源自于大陆，更不用说现在在台湾普遍所说的更是跟普通话别无二致。台湾地区的孔庙、各个地方的关帝庙、妈祖庙所祭祀的都是来自于中华大地的先贤。大陆的许多影视作品在台湾同样大受欢迎，年轻人也一样看着抖音等等的短视频，这都是文化融合的力量。小三通开通了25年，除了疫情期间的一个阻隔之外，两岸乡亲天天往返两岸探亲、做生意、求学，这个亲情从来没有断过。因此现在在台湾有许多的老师、家长、文化界的人士都站出来批评民进党当局，认为不应该让孩子被洗脑，不应该丢掉中华文化，这是岛内民意对赖清德的一个回应。
1: 历史大事浩浩荡荡，民族复兴不可阻挡，台独分裂势力为一己私利推行所谓去中国化，种种违背历史潮流、现实与法理，贩卖历史虚无主义、背离民族大义、伤害同胞情感的荒唐言行，最终必会遭到清算。
0: 台湾的历史、文化跟血脉都与大陆紧紧联系一起，这是事实，谁也抹不掉。赖清德当局去搞了那个所谓的去中国化，看来动作很多，声势很大，仰赖着谎言跟欺骗来维持以及架构。我们今天来聊这一些，就是要让所有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来看清所谓去中国化的背后用心，进而认识自己的历史脉络以及文化身份。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编辑秦怀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各位听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晚上发射，稍后台海之声将并机中国之声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五四三二，
2: 神箭神舟再起新城。
3: 火箭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提高这个可靠性。
4: 神舟飞船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能力升级，构建了高效可靠的载人天地运输系统。
2: 天宫筑梦，驰骋浩宇。
5: 我是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梦在远方，路在脚下，看到的就是怎么走好每一步，走好每一步，自然而然到了那个程度。
6: 我是神舟23号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7: 我是神舟23号的航天员，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我叫黎嘉莹。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2: 40次出征太空，从跟跑到领跑，中国载人航天步履铿锵。
8: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交流，推动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我们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9: 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7: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2: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
11: 各位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
10: 大漠飞神箭，九天揽星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11: 今天23:08，有神箭之称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把载有3名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送入预定轨道。
10: 神舟23号在轨期间，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
11: 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
10: 直播过程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都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这两个客户端收看直播实况，并参与互动，向我们的太空向导提问。精彩留言如被选用，您将有机会获得中国之声送出的载人航天相关的精美礼品。
11: 此时此刻，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3名航天员朱阳志、张志远和黎嘉莹已经准备就绪，稍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将为航天员举行出征仪式。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状态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射塔架下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快帮我们讲讲目前火箭加注工作进展到哪儿了？发射阶段的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
12: 好的，王贤。那么在昨天上午11点开始呢，其实已经在为本次任务的嫦娥 F 火箭进行推进剂的加注，也就是给我们的火箭注入动力支援。那么从昨天的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呢，是加注燃烧剂；下午3点到下午5点的氧化剂也是加注完成。整个过程耗时约6个小时。推进剂加注呢，其实是我们发射准备工作的最后一项重大操作。那完成加注之后呢，就意味着我们的火箭已经具备发射条件，火箭就此进入离射状态。那我刚才呢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的这个推进剂加注的过程呢，是非常的顺利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射呢开了一个好头。此后呢，发射场系统进行了推进剂泄漏监测，那这个呢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推进剂的泄漏，还有舰体垂直度的监测，保证我们的火箭点火起飞一切顺利，以及整流罩分离弹 簧解锁等等。那在今天的下午16点多呢，火箭开始加电，进行功能检查。那么在17点08分，也就是倒计时6小时的时候，我们神舟23号飞船上的最后一批乘客，也就是航天员系统空间应用系统为此次任务准备的上行载荷，已经顺利送至飞船。那这些载荷中呢，很多是有关我们空间站即将开展的生命科学实验的，所以他们需要在最后时刻再装上飞船，从而来保证他们的活性。而航天员系统和空间应用系统把我们的实验载荷交棒到飞船系统之后，飞船系统也为我们的实验载荷呢提供了非常舒适的旅行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包括冰箱啊等等，保证我们的这个载荷能以最好的状态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那也就在刚才，也是在19点40分左右，我们的飞船也开始加电。此刻我们能看到在塔架上下呢，还是有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工作之中。从这儿，从我现在目前的塔架下呢，能看到蓝色的塔架上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应该是非常忙碌的。那么耳畔呢也是不时能听到这个口令声。这个呢也意味着其实我们的发射任务呢一切是按照推进的这个预定计划在顺利推进。特别是呢，我刚才还听到了这个在发射场用大喇叭传来我们整个这个任务的一个动员，就是说这次发射呢是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来保证任务圆满完成。那从天气来说，今天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呢是阳光灿烂，到现在天还是大亮着，没有什么风，温度是20多度，非常适合发射。在塔架之下，我们从这里进入太空几个字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给人带来无限遐想，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发射。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和王贤分享一下我们成功包的信息，也就是每次发射之前呢，其实发射场的各实验队都会吃包子，他们给这些包子呢起名成功包，成功包包成功。那我刚才也采访了一些塔架上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今天他们都吃了成功包，有名字为三清一动的素三鲜馅的包子，还有名为牛气冲天的牛肉玉米馅的包子。那我们也预祝我们的神舟23号任务能够牛气冲天，一切顺利。王贤。
11: 好的，张绵绵，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0: 刚才在提到动员的时候啊，其实在现场也听到过大喇叭发出的声音，只有在现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激动人心的氛围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呢，延续了是以老带新的模式，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会执行一年期的飞行任务。
11: 朱阳柱是我们国家第一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呢，曾经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那么02航天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03航天员黎佳莹作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那本次飞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0: 在神舟23号的任务标识中，不仅有清晰夺目的女性形象，还绽放着一朵来自湘江的紫荆花，这两个元素交织在一起，赋予这次任务别样的温暖和深意。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总台记者金东，让我们走进香港，看看那儿的各界人士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太空之旅怀揣着怎样热切的期待。金东你好。
13: 你好。
1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得到的情况。
13: 好的，现在距离神舟23号发射还有大约3个小时的时间。自消息公布以来呀，在香港的主流媒体、电视、电台、网络新媒体等平台迅速广泛而且持续的传播，受到了香港各界高度关注。今天晚上对于香港来说呢，注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不眠之夜，因为届时香港的各界民众啊，都将守在电视机前关注神舟23号发射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其实一直以来呢，香港特区依靠这个依托背靠祖国的建设优势，不断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在国家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当中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今呢，香港又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重大工程，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的充分认可，也彰显出香港与祖国命运科技相交融的紧密联系。那这一次啊，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佳莹啊，将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他也将成为历史上首位香港太空人，这无疑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又一次标志性事件，让香港市民呢倍感振奋。那随着国家在航天领域取得的多项重大成就，香港青年对探索太空的兴趣也是日益浓厚。这近年来呢， 很多航天领域的展览、讲堂活动在香港举办。国家航天科学家的这个团队啊，也是多次到访香港，与香港市民互动。那很多香港的年轻人都表示说呀，说看到祖国在航天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作为中国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那如今呢，黎嘉莹更是成了香港年轻人身边的榜样，让他们看到只要努力，就有希望通过国家搭建的广阔平台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期待呢，未来香港可以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实际行动讲好新时代航天领域的香港故事。那么再过几个小时呢，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实施发射，香港各界呢就衷心的希望啊，黎嘉莹博士在天宫一切顺利，也期待更多的香港科技人才呢，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才华，报效祖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报道，谢谢主持人。
10: 好的，靳东。
11: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现在火箭发射倒计时已经进入不到三小时了。那我们通过前方传回的画面，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发射塔架的上下那股紧张而又有序的脉动。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各就各位，争分夺秒。与此同时，遍布各地的测控站也在灯火通明当中，为最后的冲刺做着非常缜密的准备。此刻，让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现在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大家在关注什么样的问题？
14: 好的，王贤。那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可以说，我们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正在逐步进入到最终的这么一个倒计时的流程当中啊。从过去的几个小时啊，一直到现在的这么一段时间里面，飞控的中心的大厅里面，各系统各部门已经在做这种最后的调度检查和测试工作。我们从飞控大厅其实也能听到各系统确认信号以及通话质量的各种口令啊，比如说北京我是天河，我是长城，我是东风，我的声音很好，你听我的声音怎么样，可以说是这种现场的这种紧迫和从容感它是兼具的哈。我们知道今天晚上的瞄准发射的窗口是在11:08，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再过不到三个小时时间，那火箭就会点火。那发射升空之后，也就是进入到任务进入到点火的那一刻，那飞控中心大厅里边的口令和交流也会再次的更加密集起来。可以说，经过之前这么多次的演练，包括各系统的推演，这一次也是正式进入到了实战状态。那就在刚刚呢，各系统已经向北京飞控的这个大脑汇报了各自的状态，所有的相关设备和人员已经就绪完毕。那目前呢，在飞控大厅的大屏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火箭以及飞船当然还有它不断的切画面，还有这个空间站组合体的运行状态等等各项信息，包括各地不同的跟踪测站的运行情况。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边也会听到，比如说某某地方北京明白等等，其实这里就是各地不同的跟踪测站跟踪监测火箭和飞船飞行状态的一个反馈等等。另外呢，在飞控中心的大屏幕里，我也看到这个火箭发射场它的包括比如说天气、云量、温度，包括风速等等，也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适合火箭发射的这么一个状态。以上就是我了解的现场的信息，王贤。
11: 好的，我们也确实关注到了，现在在飞控是各就各位了。谢谢王义群。
1: 5 4 3 2，
2: 神箭神舟，再起新城。
3: 火箭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
4: 神舟飞船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能力升级，构建了高效可靠的载人天地。

0: 十次出征太空，从跟跑到领跑，中国载人航天步履铿锵。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交流，推动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我们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2: 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
3: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4: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0: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的出征仪式呢，稍后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的问天阁圆梦园广场来进行。
6: 嗯，
5: 其实每一次出发都是从这儿出发，但是我们每次看到航天员不一样，他们所代表的中国航天人的那种精神也略有差别，
6: 是吗？这个事情我觉得杨洋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哈，因为你是多次其实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做过直播，而且见证过这样的一个出征仪式。
5: 是，先说一个遗憾，再说几个特点哈。一个遗憾是真的没有在真正的现场看过，因为每次我们也是对着屏幕来做这个直播，因为每一个技术的指令，包括每一个步骤，它都是在屏幕上给我们规范化的来展示，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就包括每一次我们在说，我们看到火箭已经
6: 点火了，
5: 对，点火了，我们也只能感受到身边的震动，但是没有亲眼见证过火箭冲破云霄的那一刹那。
6: 你要是如果在现场见证这个冲破云霄的一瞬的话，可能也听不清楚你说话了。我觉得，
5: 的确是听每次绵绵连线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
6: 是的，是的。
5: 其实另外两个很有特点的呢，一个是我们中国航天人，他有一个是冗余备份啊，就包括我们每次，好，我们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出现在现场了，我们来听现场的声音。
6: 哇，好热闹！
5: 是。现场的观众们都在摇动着他们手中的五星红旗，尤其小朋友们现在太开心了。
6: 对，而且现场现在确实像刚才张面面说的，天还大亮着。
5: 是，每个人都拿出了手机，不停地在拍呀。三位航天员正在向着我们的方向缓步走来。
6: 是，而且在和现场所有的观众在示意。哇，看着他们三个人也好开心。
5: 的确。这个现场很难不开心，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开心加激动这样的心情。动摇朱杨柱敬了一个军礼。
7: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9: 是。
7: 是。
6: 虽然很简短，但是现场情绪之间太饱满了。
5: 对，在这一个简短的流程之后，航天员们依然是用面带笑容的这种表情向大家展示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而现场的每一个人在刚刚语音落下的那一刹那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激动。现在我就很担心啊，大家这个手机这么个拍法会不会一会儿拍没电。看大家的表情也是啊，非常
6: 的
5: 有信心。
6: 那么这三位航天员还没有离开现场，他们还在面向着不同方向、各个方向的现场的观众向大家来挥手示意。
5: 是，黎佳莹今天在脸上绽放出的笑容，也让我们充分的感受到她的坚定以及做足了准备的这种自信心。
6: 是的，刚才她喊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大家听到来自现场这个不同寻常的欢呼声啊。
5: 对，的确是。好，现在三位航天员依旧在圆梦园广场向所有的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6: 嗯，
5: 镜头给到了一位老者，我们看到现场呢，既有几岁的小童，也有头发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都在给航天员们加油。三位航天员刚才伸出

0: 出了大拇指，做了一个真棒这样的手势。
1: 是，而且在现场来送他们的不仅有这些非常热心关注航天事业的社会各界的人士，其实有很多属于这个工作系统当中的他们背后的默默支持他们的这些工作团队们。
0: 是，
1: 大家这我想相信这一刻其实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既非常期待呢，也非常不舍，对他们是饱含着许许多多的祝福和期待。
0: 对，有很多身着蓝色工作服的现场工作人员呢，其实他们手头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稍后还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现在已经朝着中巴车的方向走去了。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呢，中巴车应该准备了三台，有其中一台是做航天员的，另外的两台是作为备份，就是一组两备。这样的方式也充分地体现出航天员他们的一种就是缜密的这种精神，他们在任何的环节当中都会有一个主和备，甚至是有三备。
1: 现在这三位航天员已经上车了。
0: 是，
1: 这个车坐起来应该也是感受非常好啊。
0: 哎，
1: 超大超大的天窗。
0: 对对对，而且这一次感觉好像这个车有升级因为它以前的灯光没有这么明亮，我们这次看到坐在里面就像是一个太空舱一样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内舱。
1: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在车里面也还在向车外的大家来示意，现场欢呼的人群也没有散去，但是大家的目光都是朝着他们中巴车的这个方向。
0: 是，其实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呢，也是关注航天事业很久的人们，以及他们带来的比如说小朋友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整个的这个在现场的每一位啊，其实都是充满了期待的，就是期待三位航天员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喜报。
1: 是的是的。
0: 好，
1: 现在有工作人员也上车了，现在三位航天员乘坐的中巴车的车门可以说是缓缓关上。
0: 是，但是关上的是车门，现场的观众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热烈的这种欢呼声没有停歇。
1: 是的是的，哎，果然像杨洋所说啊，一组两备。现在呢护送三名航天员的这样一个车队已经缓缓开出，正在稳步的前进。
0: 是，他们到达塔架下应该是有7到8公里，需要耗时15分钟左右，车行的速度大概是在10到15公里每小时。
1: 我们通过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啊，在这几辆中巴车前面是威风凛凛的摩托车的礼宾护卫队。
0: 是，
1: 那也是作为我国最高规格的礼仪之一，历次载人发射任务呢，都是由骑警驾驶摩托车护卫飞行乘组到发射塔架，走过刚才杨洋说的这个这么长的距离，来表达我们对航天员的最高敬意。那这次任务也是由5辆呈 V 字队形的行进的白色摩托车队来组成的。
0: 那么此刻总台记者张建栋就在出征路线的沿途，我们现在连线他。张建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现在车队到您的位置了吗？给我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我已经听到你背景音啊，锣鼓喧天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航天纪念塔的旁边，这里是航天员出征车队的必经。
0: 张建栋，好，可能是由于现场的信号问题啊我们现在先连线到这。
1: 能听到。
0: 张建栋，刚才信号不好，你可以换一个位置吗？
2: 他们即将奔赴浩瀚星辰，现场的观众有的向车上的航天员挥手致敬，还有的人拿着手机举过头顶在拍照留念，争先记录下这个珍贵的历史性时刻。我看到今天的车队的车牌啊，并不是普通的。
0: 张建栋，
2: 大字。
1: 张建栋的这个信号可能被现场观众的热情影响到了一点儿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出征车队呢，已经驶过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就是神舟友谊大桥。我们现在看到它马上就要到达那个位置，就是一个红色的彩虹桥。
1: 是，这个据说是航天城通往外界的一个必经之路了，现在经过环岛行进在这个非常笔直的大路上。
0: 现在这条路呢是神舟路，路牌上还有一句话说从这里奔赴星辰大海。坚守在这儿的东风航天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着他们独特的 这种诗意以及浪漫。
1: 嗯，大家通过我们来自现场的声音能够听到啊，他们一直在喊向航天员致敬。相信这三位即将出征的航天员坐在车里面，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氛围，也是能够感受到十足的力量。
0: 好，我们再次接通了张建栋的电话，看看这次效果如何。
1: 嗯、
0: 张建栋，你好。
2: 啊，张建栋，你好，主持人。
0: 哎，现在车队到达你所抵达的位置了吗？
2: 刚才车队已经从我这个地方经过过去了。
0: 嗯。那么刚才你所看到的场景如何？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航天纪念塔的旁边，这条路呢是航天员出征车队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在路的两旁呢站满了为航天员壮行的观众，他们自发地拉着横幅，挥舞着国旗，高喊着向航天员学习，向航天员致敬，群众的热情可以说是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在航天纪念塔的塔下，可以说是占了里三层外三层。
0: 我们现在看到现场的车队已经驶过了彩虹桥，这也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出了这里呢，其实就是出了航天城了。航天城通往外界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这一条。
1: 嗯
0: 嗯。张建栋，那边还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可以给大家来分享？
2: 我看到是刚刚点亮了这个航天纪念塔的灯带，上面五彩斑斓，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仿佛也是在为航天员出征壮行。
1: 嗯，
2: 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张建栋。
1: 嗯，果然是刚才过了彩虹桥之后啊，其实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笔直的往发射塔下去的这个路了。这在这个笔直的大路上，现在这两旁边虽然没有前来欢送的人群了，但是这两边的这种非常挺拔的杨树吧，这是
0: 白杨树。
1: 对，白杨树也是带着这种我们大西北特有的这样一种精神，一种气魄，在旁边肃穆的坚定的来守护着我们航天员出征的路。
0: 是，每次我们所有的现场观众呢都是到达航天城内来欢送航天员。那在现在这段笔直的路线上呢是没有观众的啊，因为在这个整个路程当中，大家也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它其实地处相对比较偏远，在这些地方，其实现在车队所经过的地方是不太容易抵达的。我们看到现在车队是缓缓的加速了，但是到达塔架的时间呢也是仅仅有15分钟左右。现在我总很好奇啊，就是在车队这个阶段，每一位航天员他们会在心里面想一些什么，是不是在想念一些事情，或者是说依然在背那本航天手册。之前也曾经问过嘉宾这个问题，嘉宾说大概率他还是在背流程。
1: 其实可能这个他们应该说，这个作为航天员，他们的内心的这个心态稳定性应该是超出我们很多普通人的啊。所以此时此刻他们在想什么，也可能就像这个画面一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静。
0: 嗯，
1: 但是也正是这样，可能接下来会给我们不一样的精彩。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进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队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经超过200天，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1: 嗯，我们看到车队以及前方的这样的一个领队的队伍依然行驶在我们的这一条
0: 笔直的大路
1: 上。是的，
0: 现在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车队从 航拍这个视角特别像一个火箭在缓缓的升起。
1: 是的是的，而且它正朝着发射塔架的这个方向嘛，这条神舟路建的应该是非常给人信念感的感觉。
0: 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屏幕当中看到塔架的方向了。塔架的整体呢是淡蓝色的，它的高度呢这个具体数据想不起来了但是在这个每次塔架的这个我们看到塔架的时候呢，总是会充满了这种期待，当航天员到达的时候呢，也会从塔架的最底层到达其中的这个登舱的这个位置。
1: 是的，我们现在也看到前方的画面给到了不少在发射塔架附近的这样一些画面，天还没有黑，现在呢一切都是相对安静下来了，跟刚才这个欢送的场面比啊，大家进入了一种更沉静、更认真、更期待的一种感觉。
0: 是，每次火箭在发射的时候，现场总会有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啊，我们在现场可以感受到周边的这种震动。但是在此震动之前，在这样震撼的场景之前，总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份宁静，而这份宁静正是在为之后的发射做着安静的准备。
1: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一起见证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的出征仪式，他们很快就将奔赴太空站执行任务。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三位航天英雄圆满完成任务。直播还在继续，现在我们将直播信号交到我们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直播席。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5 4 3 2，
5: 神箭神舟再起新城。
6: 火箭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
7: 神舟飞船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能力升级，构建了高效可靠的载人天地运输系统。
5: 天宫筑梦，驰骋浩宇。
8: 我是神舟23号指令长朱杨柱。梦在远方，路在脚下，看到的就是怎么走好每一步，走好每一步，自然而然到了那个程度。
9: 我是神舟23号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济”字。
10: 我是神舟23号的航天员，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我叫黎嘉莹。
11: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5: 40次出征太空，从跟跑到领跑，中国载人航天步履铿锵。
1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交流，推动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我们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13: 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14: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5: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 此刻距离点火还有2小时34分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首先来介绍一下此刻来到我们直播席的嘉宾，他是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王总您好，欢迎您。主持人好。哎，
0: 那么在现在啊，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都已经打开了，欢迎您登录这两个客户端收看直播实况并参与互动，让我们共同进行一场特别的太空之旅。是的，
1: 精彩留言如被选用，您将获得中国之声送出的和载人航天相关的精美礼品。在这呢，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我们的礼品的情况。首先是这样一个非常精美的布包，上面的文字呢是飞天逐梦神舟23号荣耀出征，下面还有我们东风航天城的这样一个文字，里面还有两个精美的礼品。杨明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对，这应该是一个多用途的功能巾哈，它可以当脖套，
1: 可以当发套，非常的实用。对，还有一个，这是一个小挂件，哎，这个非常的可爱啊，这可以当钥匙链。是的，是的，上面也有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样一个字样，
0: 很有意义的礼物。
1: 应该说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是的，此刻呢，航天员的出征车队正向 发射塔架前进，稍后长征2号F遥23运载火箭将搭载有3名航天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朝着中国空间站进发。
0: 就在刚才，也就是20:18，我们一起见证了本次任务航天员飞行乘组成员朱阳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领命出征。现在呢，他们正在
1: 车队的护送之下前往发射场区。是，我们通过眼前的大屏幕能够看到啊，现在右下角的这块小屏幕已经给到了一个发射场区的位置。是的，估计这个车队应该是快到了哈。那我们在这样一个等待的时刻哈，不妨先做一个连线。现在呢天气是发射关键的一环哈，我们也都关注着这样一个环节，它直接决定着火箭能否准时安全升空。目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天气能不能够满足发射的要求，
2: 我们马上来连线发射场区采访的总台记者许斌。许斌，你现在的位置是在哪儿？大家对于这次任务有怎样的期待？给我们讲讲。好的，主播，那现在呢，我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现在我距离发射塔架大概在3公里。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虽然现在已经是这个点儿了，但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边天黑的是比较晚的。 所以现在远眺的话还是能在现场看到淡淡的余晖和夕阳。那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呢，这里的天是飘着一层薄薄的云，云量适中，一块块平铺在天上看着是非常的通透，云层比较的分散，整个的视野也是比较的开阔。但是现在呢，云已经是逐渐的消散，可以说现在是万里无云的状态。而眼下呢，在整个发射场区的风也是比较轻柔的， 而且也不见这个风沙扬尘，晚风拂面，体感舒适，整体的气温波动也比较的平缓。不少的观众可能都比较关注那发射的这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在今天上午我们采访的时候呢，气象的工作人员就向我介绍到，此前就是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早上的时候，那发射区是经历了一次冷空气的过程。不过大家现在可以放心了， 这股冷空气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彻底的过境消散，不再会对发射场区的天气产生干扰。而每年的5月份，也就是现在这个月份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大风和沙尘天气是比较多的，气象条件的变数也是比较多。所以说，对于这个火箭发射而言，地面风，也就是大风和沙尘天气，还有高空风，对于这个发射来说是至关重要，风向风速不稳都会影响 火箭发射，还有这个火箭在空中飞行的姿态。所以说，这个是气象条件，是任务里重点把控的一个因素。那经过此番冷空气的过境调整之后呢，现在的地面风、高空风的各项数据都稳定在符合发射的理想范围之内。
0: 好的，
2: 牢牢守住，哎，
1: 哎，好。好的，许斌，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哈。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来到塔架下，而且进入电梯了哈。
0: 嗯，
1: 哎，王总，您也是刚刚从
0: 岗位上过来
1: 是吧？啊，您也辛苦了。刚刚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时刻吗？
3: 刚才我从那个航天出征的现场，赶到了咱们这个现场，出征的现场是非常的热烈，所有的那个群众啊，那个欢呼鼓掌，为所有的乘组航天员加油。我们航天中心，所有的那个实验队员也站在了我们那个欢送队伍的最前列。
1: 嗯，哎，王总继续。
3: 尤其看到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志，今天能够出征，我们也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兴奋。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他们表达了祝福，希望他们此次出征一切顺利圆满。
1: 嗯，是的，我们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哈，还有一些工作人员陪伴着他们，
0: 已经
1: 正在坐着电梯，
0: 电梯里、哎、
1: 要来到发射塔架的九层。
0: 是的，
1: 那此刻呢，我们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明哈就在这儿等候已久，我们来连线他。明明你好。
4: 哎，何佳你好。
1: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发射塔架上船舰组合体的最新情况。
4: 哦，好的。那么现在呢，船舰组合体的状态是一切正常的。在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三名航天员是顺利抵达了发射塔架。从现在我的这个角度能看到，我们的整个首舰卫星发射中心的天气呢，虽然是非常好的，虽然说已经是快天黑了，但是呢，能看到外面还是有蒙蒙亮的光，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塔架下的这个灯呢，已经完全的亮起来了。从我面前的就是我们从这里出发几个字的灯也亮了。刚才三名航天员来到我们塔架之下的话，他们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他们说我们整装待发，信心强，航天初心永不忘，而且一起跟大家挥手致意再见。整个的状态也能看出来，他们对这次任务呢也是充满信心。而且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那么塔架上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完成了火箭的状态确认、洁净环境保障、推进器加注管路气密性检查、供气供电连接，并完成了逃逸系统待命准备等等呢。他们已经很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撤离到了安全区域，进入待命状态，不再在塔架上作业。所以现在我抬眼望去呢，除了有几个工作人员是站在塔架旁站在塔架上在等待这个下一步工作的到来，其他人呢已经不像刚才我看到的那样在走动了。另外呢，就是我也了解了一下，在8:15的时候，我在现场也是听到发射场指挥室发出了口令，进行了天地通信的联合检查，确保我们和空间站是保持顺畅连通。整个来说的这个工作都是进展非常顺利的，而且我还听到这个现场传来的口令声也显示，神舟23号任务已经到了决战决胜时刻，全国的目光呢将密切关注我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家坚决完成任务。我们也期待着长二 F 遥23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飞船在大漠深处携手再写传奇。何佳。
1: 嗯，好的，感谢绵绵的报道。哎，我们看到大屏幕的右下角哈，已经有一些人员出现了，应该是我们航天员坐的电梯上来了哈。
0: 是的，三名航天员已经是乘坐电梯抵达了发射塔下的第九层，正马上坐在了这个舱门口来等待进舱。
1: 嗯，
0: 那三名航天员他们坐下的这个顺序，从左到右，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动幺、动两和动三呢？王总，能看清楚吗？
1: 按照以前的安排应该是这样，
0: 应该是这样的哈、嗯、按照既定
1: 的
0: 一个顺序的话哈，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还显示有身穿白色的工作服的航天员工作人员哈，他们是来自航天科技集团的工作人员。嗯，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还能看到还有蓝色的，
1: 对，电梯里边就看到过，
0: 对，是的是的、
1: 啊、
0: 他们是来自于航天员中心的工作人员是吧？
3: 他是航天员护送岗、
0: 护送岗
1: 哦，他们主要是护送什么？
3: 从出征一直到那个到塔架上都是由这几名固定的同志、一对一的护送航天员，
0: 是看来分工非常的明确、
3: 哦、对，
1: 嗯嗯，具体会有一些比如说帮他们拿拿东西啊这样的工作，
3: 对，包括那个他那个穿服装或者辅助性的工作、
1: 哦、
3: 他从问天阁出征之前有好多一些测试性工作，那个航天员护送岗要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0: 哦、那就是待会儿他们还要做一个工作的交接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1: 他们会跟到什么时候？进舱之后？
3: 一直到进舱之后。
1: 哦，明白了。
0: 对，还有个问题就是，晚上出发是好的选项吗？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是不是可以睡一觉就到空间站了？
3: 这个什么时间出发是由发射窗口决定的。
0: 嗯，
3: 发射窗口时间和气象条件、轨道计算还有电磁环境等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0: 是，
3: 管什么时候发射，飞船入轨的程序都是一定的，都要按既定的方案做相应的操作。
0: 对，是不是这样也更加容易适应每天要经历16次的日升日落的太空生活呢？
3: 这个倒是影响不大，航天在轨的作息制度和地面作息制度是一致的。
0: 哦，那我们很想知道这个16次的日升日落它是怎么出现的？
3: 飞船在轨基本上90分钟围绕地球转一圈，咱们地面的一天正好它在轨可以转16圈，所以有16次日升日落。
1: 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了啊，就是刚才我们王总提到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给航天员们换鞋。
0: 对
1: 啊。这样一个工作哈，他是把穿的白色的工作靴给脱了下来是吗？
3: 航天服工作靴
1: 啊，
0: 要换这个进舱的室内鞋是吧？
3: 他这个靴子是一个保护作用，他在从出征到现场的时候，他是避免这个自己的鞋子弄脏或磨损，对，是防护的舱内航天服的靴子的鞋的。
0: 对，我们还看到有工作人员把航天员的手套啊塞到了航天员小腿的外侧。
1: 对，
0: 非常的细致。
1: 这除了穿鞋的问题，袜子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另外我们也知道空间站里边水很珍贵哈，那既然穿袜子还是要涉及到一个洗的问题，洗袜子会不会有点浪费水？
3: 目前啊还不具备那个在轨那个洗衣服的那个条件。航天员在空间站工作和生活那个，为了保证那个卫生清洁，减少细菌滋生，他穿着内衣和袜子，我们在设计之初都考虑了这些因素，进行了抗菌和防进件的其他的一些跟在轨工作生活和环境相关的这种设计。满足航天员这个不同工况下的穿衣的需求，它的主要是定期更换。
0: 对，
1: 这个定期能定
0: 多长时间？
1: 我挺好奇的。
3: 那大概内衣在一周之内要换一次，袜子配备了一周，大概在5到7双左右。当然我们还有一定的余量。
1: 这个、科技要是运用到我们消费领域里边，对于懒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穿一周，
3: 对资源也是。
0: 在空间站里边，由于这个微重力的原因，我们知道除了水会乱飞，人也会飘起来。那航天员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格外的注意，尤其是在舱外的时候，怎样更好的进行作业呢？
3: 您说的很对。在舱内里边，所有的那个一切的动作都要非常小心的，还要考虑的是种环境。人在太空里边始终是处于漂浮状态，为了能够工作和移动，他那个必须那个借助一些那个固定可以固定身体的工具，像舱里边叫扶手或者那个脚纤维器。
0: 还有个问题，就看我们平常大家穿衣服啊，可能有的人喜欢穿上衣，先穿上衣，或者有些人喜欢先穿裤子。那我们航天服，尤其是舱外航天服，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讲究？穿戴顺序有没有？
5: 5分钟准备完毕。
3: 基本上啊。那个舱服和舱内航天服都是一样的，都是先穿腿再进胳膊躯干和头部，它的顺序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不同是舱服这穿透口在背部，通过从背部穿入，舱内航天服穿透口在胸前，从胸前穿入。
1: 相对来讲舱外航天服穿起来要更麻烦一点吧，它毕竟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设备。
3: 差不太多。
1: 是
3: 差不太多。航天经过那个反复的熟练的训练之后，它差不太多。就是即便是舱外航天服，大家看起来很重啊，130公斤，它背后有舱门，但是航天员经过训练之后自己就完成，自主完成。这基本它跟那个舱内航天服的时间不会有显著性的差异。
1: 对，我们看到现在三位航天员正在静静的坐着休息哈。不知道一会儿还没有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什么时候会站起来进舱？
6: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
1: 我们也密切的关注着啊。现场呢也会时不时的传来一些口令声，我们也会结合现场的最新的情况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任务的进展。现在是北京时间20:47，距离发射还有2小时20分钟的时间。王总，您所在的单位哈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平常的工作应该是跟航天员接触最密切的是吧？
3: 接触还相对比较多。
1: 是。
0: 平常他们的训练也是非常的繁杂哈。就是
3: 他的训练科目很多，
0: 非常多，很苦。
3: 8-3400个科目。 课表排得满满的，
6: 现在
3: 跟那个学生的课表可能比那还要近一些，
1: 科目非常多哈。对，我看李佳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训练了1700多个小时，
6: 十，
1: 且入队的时间也就2年多，整个日程安排的还是非常满的哈，
0: 几乎除了吃住都在训练，
3: 基本上。他们的工作强度是很大的，
0: 是非常的辛苦，
3: 你要掌握非常多的技术，
6: 对，
3: 无论是身体训练、心理训练，还是那个关于飞船快站以及空间实验你的操作训练，以及我们学校的人船联试啊，还进行大型的演练的工作啊，其实排的都很紧张。
1: 嗯，包括他们岗位职责的不同，会不会对他们的训练内容也会产生一些变化哈？像我们的这次动幺的指令长朱阳柱哈，他以前在神舟十六号的时候他是动两。这种身份上的变化对于他的科目的学习也会有一些变化吧？
3: 对，他那个他的通用科目，这个所有的航天都要那个掌握的，都根据岗位的不同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1: 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航天员训练中心的同事们，除了在现场的几位，其他的还会关注什么样的内容？
3: 我们有两大类岗位，一个是在平台上辅助航天那个进舱的
0: 进舱
1: 动三站。

0: 就是在咱们零八厂房的综合测试大厅，我们还有一些的席位在关注航天的那些生理信息参数，以及我们那个整个飞船里边环境控制生命保障系统的一些那个参数。对，刚才东三已经起身了。
1: 他在和大家挥手道别，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呢，他现在正在准备滑进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轨道舱。之后呢，会从轨道舱进入返回舱。是，现在
2: 画面给到的就是他进舱的一个过程。是的，他现在动三离家营已经是进入了返回舱。还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协助他。是的。啊。
1: 我们看到返回舱里呢，它是一共有3张座椅，那最中间的这张座椅它是指令长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动三他会坐在哪边。好，我们在返回舱里面的镜头已经可以看到动三的脚已经出现了。是的。第一步他是要先踩在动摇指令长的这个座椅的位置上。对的。
2: 因为这个中间的座椅正对着那个轨道舱和那个返舱的那个舱口。然后再转移到他所在的位置。现在他调整了一下身位，他的位置是在动摇指令长的左手边，也就是我们面前这个屏幕的右方，右下角。这个过程还是动作很精细的。 能够看出来他们也不是很着急，主要就是把这个动作做好，我们的时间做到位，因为舱里边设备还是比较多，而且看到返回舱避免磕碰，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服装。是，我们看到整个空间其实是很狭小的，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一些，还有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特别橙色的一个大包，它是物资。
1: 这次要带上去的。所有的橙色的都是跟地面的就是标识的类型是一样，都是属于救生的物品，应急救生的。对，所以非常的显眼。我们看到其实塔架上的工作人员都是戴着口罩的，这个是为了实现无菌嘛，塔架上它是需要反复的消毒吗？王总，
0: 这个是这样的，
3: 北京警宣报告。
0: 我是北京警宣报告，肯定是要保证一个无菌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三级医学隔离制度的需要，因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发厂，只要是进入那个负14天，就发射任务的负14天，航天就得执行三级医学隔离制度，所有跟他相接触的人员都要是戴口罩的，防止那个传染性的疾病。
1: 说话的这会儿呢，栋梁也已经进入到返回舱了。整个的流程也是一样的，先进入到轨道舱，然后滑到返回舱。进入返回舱之后呢，转一个身，从动摇指令长的位置转移到他自己的位置，在指令长的右手边，也就是我们屏幕的左上角。
0: 是，我们看到动三还伸出手，给他护了一下，让他稳稳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们有问题想问一下王总，你看每次航天员他为什么都是滑进舱呢，也不是走进去，可能有一些听友会问，走着不是会更稳吗？为什么滑进去？
1: 滑这个词儿可能用爬更准确更形象一些，因为航天员要穿着舱内航天服，整个行动是不便的，必须受到了一些约束。是的，那个飞船三舱呈竖直状态，舱门口在上面，走着走不进去的，所以只能在进舱那个辅助人员的辅助下，先进入到轨道舱，再慢慢的从轨道舱向下进入到返回舱。
2: 对，这样也更加便捷一些。
1: 刚才工作人员还给他们递了两个袋子，这里边应该是他们的飞行手册。是。
2: 动量和动三已经把手册拿出来了。他们正在检查各自的一些物资。刚才提到他们周围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包，我们的神舟飞船上去一次不仅要送人还要送一些货。我们整个这一趟的运输的过程还是非常的充实的。当然了，跟天舟飞船相比，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它的运货量肯定是没有天舟大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抓紧把每一个载荷都用足，给他们带去更多的实验物资、生活物资等等。
1: 说到这些物资，可能有一些听友会说，

0: 带一些好吃的上去。
1: 嗯，这个很好奇。
0: 对，那些大包小包里边，
1: 不知道王总了解多少。
0: 对，会不会带一些航天员们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食物？
2: 这个会的。
0: 嗯，
2: 那个我们在飞行食谱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些因素。
0: 嗯，
2: 那个上行的物资里边，除了航天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一些那个设备呀，那个航天食品啊，一间生活用品，还有工作用品，以及航天各种物品之外，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那个航天食品。我们这次还给专门给航天员准备了新鲜的果蔬，
1: 哦，
2: 它是有苹果啊、樱桃、番茄啊、青提啊、人参果、乳瓜等等，
0: 嗯，
2: 而且上行的物资就是果蔬类的还真的不少，大概有100公斤以上，
0: 嗯，
2: 这个包括了前一段时间发射的天舟十号上行的一些这新鲜果蔬，还有这次飞船又带了一部分，
1: 对，
0: 对，
1: 我们现在看到动摇指令长朱阳柱哈正在。确认他手中的这个返回舱确认单啊，这要是跟这要跟工作人员做一个相互之间的确认，然后朱阳柱就会进入到轨道舱，这样一个签字的过程主要确认什么内容呢？
2: 主要确认的是舱那些那个阀门啊、开关一些那个设置的一些状态
1: 啊，
2: 确保我在发射的时候这状态是正确的
1: 啊。签字的过程其实也是充满了仪式感的哈。
0: 是的，
1: 其实它不仅仅是指令长的一个权利，更是一个沉甸甸的责任。其实我们也是亲眼见证了朱阳柱从动两成长为动摇的一个过程哈。神舟十六号发射的时候也是我和杨敏在，
0: 是
1: 那个时候看着朱阳柱第一次飞向太空啊，也是替他感到高兴。现在呢他成长为一个指令长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成长哈，而且也是整个第三代航天员他们成熟的一个标志。也希望我们年轻的指令长朱阳柱同志未来工作生活一切顺利，希望他们在空间站啊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
0: 我们通过画面传回来的这些图像显示哈，这几位航天员他们三位航天员进舱的这个动作都是非常的娴熟规范哈，心态也是很沉稳而且很镇定，其实也是离不开他们多年严苛的训练，练就了这样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实操的能力。
1: 是的，
0: 非常不容易。
1: 朱阳柱也正在进舱。
0: 是的是的，
1: 哎，工作人员也在协助他。两位已经在返回舱里边的航天员也在注视这样一个动作哈，然后我们的动两航天员和动三航天员也在交换着看手中的这样一个单子。
0: 好，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1: 对，
0: 来到我们直播席的这位嘉宾，他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王真月。王工您好，欢迎您。
1: 欢迎王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哎，
0: 刚才也是从工作岗位上赶来的是吧？
3: 对对对，
1: 能够感觉到气息似乎还有一些起伏。您过来的过程中有没有跟航天员的车队擦肩而过？
3: 那其实没有。
1: 对，
0: 没有。
3: 航天员乘坐队过来的时候其实全程是封路的。
1: 我们看到指令长已经进入到返回舱里边了。
0: 是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58。
4: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此刻在我们直播席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真月，欢迎二位。
0: 欢迎。
1: 直播过程中呢，你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三位航天员现在都已经来到返回舱里边了啊，他们也正在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59:45，倒计时2:08:44。
5: 计算机已轮弹道检查，
1: 此刻
5: 正常，
6: 青岛。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发射场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能够看到现在给到的镜头是我们的发射塔架。发射塔架呢有4层回转平台，所谓的回转平台呢，打个比方，就像一双大手，紧紧地把船舰总合体包裹在怀中。只不过呢，这只大手一共有4双，它沿着发射塔架自上而下排列。此刻，我们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正在发射场采访，我们来连线邢思佳。邢思佳，你好。
7: 你好，何佳。
1: 哎，你的位置能够看到火箭吗？
7: 可以，我可以，其实我是可以远远的，大概距离火箭的这个发射塔架有1.5公里。那它其实也是观看发射火箭发射的一个最近的点位了。那么此刻呢，发射的任务呢，正在进入到发射倒计时2小时的关键节点。其实在我所在的这个正前方就是发射塔架，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灯火通明。而在我的左手边，其实我可以正好可以看到这个几个发射塔架的画面，包括整个我们现在准备工作的一些的画面。比如说在这个塔架回转平台分离作业的一些画面，然后可以看到有关的一些细节。那么随着它这个发射的时间的步步临近，那么一会儿呢，被塔架严密维护的这个船舰组合体就会渐渐的揭开它的面纱，那么然后最后有挺拔的这种船舰组合体，就像挺拔的巨人一样，会伫立到我们的这个发射它的发射工位上，让我们能够一览无余。而此时此刻呢，在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些监控的工作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指标，比如说现在这个它的可以了解到现在火箭的上部的温度大约是在16摄氏度左右，那么整流罩区的温度大约是在19.5摄氏度左右，湿度大约是34%。那从我们现在体感的温度上感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发射场的上空，它的夜色是比较通透的，没有风沙，没有浮云，能见度极佳。那么它的晚风是在轻轻地拂过这个戈壁的大地，所以应该说它的这个发射的条件是非常的好。而此刻呢，我们的三位航天员乘组也是已经是在返回舱内落座了一段时间。
1: 对。
7: 那么此前呢，在我们的采访当中，我记得我们在采访动一航天员朱阳柱的时候，他曾经非常生动地向我们来描述过他上一次任务起飞时候的真实体感。他说呢，当时火箭刚刚点火离地的那个瞬间，并不是他想象当中的这种剧烈颠簸，反而是非常的沉稳，像是在地面坐着拖拉机一样，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有持续的均匀的这种厚重的嘟嘟嘟的这种低频的震动。那接下来呢，随着推力的不断的攀升，才会逐渐的感受到冲破天际的那种磅礴的动力。它这个真实的一些描述，其实让我们对接下来的飞天的瞬间更多了一分的具象化。
1: 对。
7: 那当然同时呢，也有现在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告诉我，目前也意味着这个相应的一些勤务的保障的工作在进行收尾当中。那么火箭呢，也正式的进入到有关的一些发射的最后的一个准备的状态。那2个小时的
6: 各号注意，收集3小时准备情况。零号，
5: 3小时，
7: 您可以听到我现场也是
1: 对，可以，您继续。
5: 3小时的准备完，
7: 那现在也是以这种状态的坚守，然后参数的紧盯或者是排查为主。那全员呢，其实在一个近代最佳的发射时刻的到来。那所以即使现在我这里呢，有越来越多的从比如说有一些工作人员，也有观众，他们其实现在人越来越多，而可能其实在从我这里来看，额外的这种人声其实是不多的，因为大家我们的周围大家的都是在静待的最后的这种出征的时刻。那这现在也是我呢也会持续的驻守现场，实时的来同步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何佳现在把时间先交回给你。
1: 好的，感谢邢思佳的报道。刚才思佳提到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情况哈，尤其是天气因素哈，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画面的能见度是非常高的，那到底 今晚的天气对发射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本次任务中的天气情况有什么样的特点。
8: 据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康林介绍，发射场五月气候条件特殊，是全年大风沙尘天气高发月份，多变的气象环境给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带来不小挑战。
9: 整体现在来看，在二十四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8: 康林表示，针对五月复杂恶劣天气多发的气候短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提前部署，扎实开展三项专项保障工作，全方位提升预报精准度和应急保障能力。
9: 一个是我们加强了关键设备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检测检修，那也是确保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关键装备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8: 其次，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聚焦五月大风沙尘、高空风及对流天气等高发高影响气象要素，开展专题复盘研判。康林介绍说，
9: 比如说我们分析了历史上100多个大风的个例，特别是我们针对偏北风和西南风的这样一些个例进行了一个专题的一个复盘准备，重点呢是对历史上我们有一些预报偏差的这些个例呢进行了整个的一个复盘，比较有利于我们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背景下对天气的一个预报的一个把握。
8: 与此同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启用多元数值预报模式对比分析，以打破信息壁垒。康林表示，
9: 主要是为了解决掉我们依靠单一模式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信息茧房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通过多元模式的对比的分析，可能会让我们对未来天气的一个把握更全面，细节的掌控也会更精细一点。
8: 据康林介绍，在应急预警方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搭建立体监测站网，建立分级预警机制，可根据突发天气类型精准预警。
9: 如果是对流天气的话，我们一般能够做到1个小时到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预警时间。如果是突发性的冷空气的这样一个大风的话，会根据冷空气风的这个移动的路径不一样，我们会有2个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预警时间。
0: 刚才我们说到天气哈、那再来说说天气对发射会有哪些影响，包括飞船系统在内它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来请王工说一说。
3: 其实天气对我们这个发射的任务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雨雪包括多云，其实都会对我们整个的上升段包括在轨运行段的这个测控链路、包括这个观测都会带来有些影响。然后除此之外，刚才这个气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风速，五月份的风速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们这个低空风包括高空风都会对我们这个火箭的发射的这个精度会带来的一些影响，进而会影响到我们飞船的入轨点精度。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我们后续做交会对接的一个基础。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天气这个原因对我们这个火箭的发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气象相关的专家和同事，对，他们会进一步提高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准确性，然后我们也是会提前拿到这份天气预报，然后针对这些相关的一些气象的因素联合这个飞控团队开展一些相关预案的一个准备，确保我们这个发射任务的一个圆满成功。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温度是23.8度，云量是零成，风速呢平均风速是6.4米每秒。
1: 6.4米应该不算很大，是吧？
3: 对，是一个比较好的风速。
1: 对，飞船现在在火箭里边，作为飞船团队，您会格外在乎这个天气吗？
3: 会的，
1: 也会的
3: 、因为它主要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后续上升段包括运行段的一个测控。对，也就是我们影响到我们地面人员对相关情况的一些判断。
1: 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啊，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了。
0: 对，
1: 他们身上还带上了护膝，
0: 是、还刚刚戴着手套啊，然后再活动手指。
1: 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口令啊，现在是一个2小时倒计时的关键节点。
0: 好，现在我们看到航天员他们依次把面窗也合上了。
6: 2小时准备，
1: 这算合上吗？这算戴上吗？
0: 戴上了是吗？
1: 对，
5: 明白。未难，
0: 算合上还是戴上？
3: 算合上的，
0: 算合上了。
3: 时间要准备
1: 亲密性检查，
3: 亲密性检查。
5: 明白。青山，明白。双城。
0: 明白。这个面窗它是在上升过程当中也一直是要合上的。
3: 是的。
1: 三位航天员手里还拿着他们的飞行手册啊，也很想知道这个手册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感觉还是挺厚的，
0: 是
1: 一时半会儿也翻不完。
0: 像不像武林秘籍？
1: 对，王总给我们讲讲。
2: 确实那个飞行手册里边规定内容非常详细，都是航天整个在那个目前看的是整个大幅大的相关工作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需要那个航天自己确认的以及航天员和地面指挥之间协同的一些工作内容。他现在用的是正常飞行手册，主要是在飞船自主飞行段使用，内容包括从待发段航天进舱开始一直到飞船返回着陆航天正常出舱为止，在此期间航天所有进行的操作项目都在手册里进行明确的规定，有具体的操作时序、操作内容、实施的岗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
1: 嗯，这样一个
2: 对有些关键操作还进行突出的提示
1: 啊、对，那这个手册这么的详细，要想按照这个手册的规定啊做到它的要求，是不是也是需要非常精密的训练呢？
2: 航天本身它这个综合素质就非常的高，经过我们长期的反复的训练，航天对手册的内容可以说是倒背如流，所有的关键的操作他们都非常的清楚
1: 啊。他们的相关操作练习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次了。
6: 各位注意，我是东风，第一次综合检查五分钟准备。景山，
5: 景山明白。
6: 华山，
10: 华山明白。
1: 五分钟之后要进行的是第一次综合检查。
11: 明白。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发射的进程。现在三位航天员还在整理自己的随身的装备衣物等等啊，他们也都戴着自己的手套。
11: 明白了。
0: 是的，现在距离发射的时刻也是慢慢的在临近哈、发射场区也是进入了这个射前的终极待命状态。
1: 是。哎，有没有注意到屏幕上这么一会儿过去好像天黑了？
0: 是的。
1: 就没几分钟啊，夜幕就已经降临了啊，上面的第四层发射塔架已经打开了哈、
0: 对。
1: 哎，刚才我们提到航天员要进行的考验是非常多的啊，也包括心理还有身体的多重考验和训练。那这次任务中的三名航天员是如何被选中进入到乘组中的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组录音报道来走进他们。
0: 我们先来了解洞幺朱阳柱，他从苏北乡村走出，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首次执掌飞天大旗，成为第三批航天员中首位指令长。从神舟十六号飞天圆梦到成为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指令长，洞幺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守，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和担当。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这次出征太空的感受。
12: 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见证历史，不断地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对我们乘组来说啊，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乘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乘组的长征。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勇毅前行。
11: 五分钟准备完毕。
6: 太原，
5: 五分钟准备完毕。
6: 渭南，
1: 这组口令是正在搜集五分钟准备的相关情况，各个点位正在向东风报告。
6: 青山，
0: 现在也是两小时准备的第一次综合检查。
11: 五分钟准备完毕。
6: 五号，
13: 五分钟准备完毕。
1: 好，各点位都准备完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次神舟二十三号任务的动两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还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一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14: 在成为航天员之前，张志远曾是一名飞行员。印象最深的一次飞行是在青藏高原的上空，
15: 当时飞机四周几百公里之内都是一些高山的无人区，而且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这个时候呢，突然遇到过一次发动机降转这么一个故障，我们就是通过 前后舱的相互的提醒，然后尝试各种办法吧，把自己飞机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极限，然后才平安到达机场。
14: 2020年9月，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完成选拔。从35岁到40岁，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

0: 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它坐落在黄河边，所以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一个大大的“济”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1: 一，起飞。T 零两幺十幺五分三三秒五五幺毫秒 ，T 零两幺十幺五分。
2: 现在还是现场的一个指令声哈，是一个模拟起飞的过程。
3: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了解洞三黎嘉莹，她是来自香港的紫荆花，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她呢，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如今作为第四批航天员中首位飞天的航天员，她即将飞向太空，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4: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5: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4: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很深的感受。
5: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他从未后退。
6: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5: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嘉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
4: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2: 王总，刚才我们听了三位航天员的故事啊，不难发现他们之前的职业大有不同，性格也是不一样的哈。如何才能被选中成为航天员呢？黎嘉莹身高一米六一，这属于是压线而过。航天员的身高有上限吗？体重有没有限制？
7: 是这样，航天员的选拔可以说是万里挑一，甚至可能比这还要严苛一些啊、包括那个身体的、心理的，与人交流沟通能力啊，还有他的专业素养。当然，最难的。第一关淘汰最多的还是身体这一关。这个航天的选拔，这个身高体重这个相应的限制，还是也是比较严格的。
3: 身高
7: 最高不超过一米七五。
3: 哦，硬杠杆。
7: 主要是因为我们飞船内部空间有限
8: 啊。
7: 还有就是发射对人的超重耐力来讲，身高低的人，那个相对那个超重耐力会好一些。
2: 哦。
7: 但不代表个子高不行，随着技术的发展，选拔条件也会有所变，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但要想成为航天员，这个选拔标准和要求还是非常严的。
3: 体重也有限制啊。
7: 体重也有限制。像我这个体型基本上是不行了，160斤以上。
2: 啊、比较合适的体重是大概多少？
7: 它基本在60公斤多一点吧。
2: 刚才您
7: 左右，
2: 对，您提到身高上限是有，
7: 当然女同志还要再低一些啊。
2: 对，
3: 我们了解到
7: 一米七五。
3: 对，这次任务当中有一名航天员，他会在太空当中驻留整整一年的时间。那这么长的驻留时间，对航天员来说，这身体啊、心理都是很大的一种挑战。他作为航天科研人员，我们工作人员会怎么样来帮助航天员克服这些困难呢？
7: 太空环境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有着复杂的影响，
3: 是
7: 随着时间的延长，航天员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就据统计，国外航天员在轨曾发生过60以上的疾病，绝大多数都是比较轻的，但是少数也会有一些中度的或者重度的。 这个
3: 更多的是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

0: 都可能发生。就是咱们前期可能在新闻上也报道过啊，
1: 有一些了解。
0: 对，有些甚至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任务失败或提前返回。如何保证航天员在轨的身心健康，对航天员本人和科研人员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那个一年期的飞行，在我们国家还从来没有能开出这么长的飞行任务，最长只到了这次神舟21号的那个7个月。
1: 对。
0: 对，
1: 这次又是刷新新的记录。
0: 对，对我们来讲，主要是从医健医保、食肉生理健康防护、营养保障、心理保障的多方面综合采取措施，来保障航天在轨长期飞行的这个健康。
2: 那我们知道黎嘉莹是第四批航天员哈，现在中国航天员大队的人员组成是怎样的？有没有00后航天员？
0: 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吧。据我了解，是00后航天员还没有。马上可能会有的，
1: 将来会有，
2: 将来肯定会有
0: 的。目前航天大队有首批、二批、三批、四批，这个航天都有，可以说老中青三代。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从航天那个工作分工的角度来讲，有航天驾驶员、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可以说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三个工种。
2: 是我们这个梯队建设也是成绩斐然啊。
1: 就在王总给我们讲解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新来了一位嘉宾啊，他是刚刚从岗位上来到直播间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丁。马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
2: 欢迎马总。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啊，现在呢三位航天员还是在返回舱当中看着各自的手册啊，还是非常认真的。其实能够感觉出来，他们的心态还是很平稳。这样的一系列的训练过后，他们对整个的流程应该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啊。
1: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他们是面部表情看上去很平静。
2: 对，
1: 胸有成竹。
2: 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本次发射任务呢，是在夜间深夜发射。之前也有很多次哈，比如说神舟19号是2024年10月30号0:27发射，神舟21号是去年的10月31号23:44发射。那之前还有更多了，2号、3号、4号等等吧。这么多飞船都选择在晚上奔向太空，想请教一下王工，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吗？是专门选的，还是说赶上？
4: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飞船的发射其实最终目的是要和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一个对接。那么我们在一天之内能够同时满足我们快速交会对接，包括测控以及能量平衡方面的一些要求的时间节点其实是固定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指定的时刻将我们的飞船送到指定的轨道上去，轨道位置上去，是保证我们的入轨点的一个准确。这样呢，一方面能够缩短我们这个交会对接的一个时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我们对整个任务的一个包括航天员三人生命安全的一个考虑，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其实是固定的，也就不是说我们说选择或者它晚上或者是白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射日期确定的时候呢，其实大概率就是说比如说它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晚上甚至凌晨都是有可能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地面说选择它上午就上午的
2: 啊。
4: 是这样的。
2: 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他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工作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微重力环境哈。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水啊会乱飞，人也会飘起来，那航天员怎么进行工作啊？尤其是在舱外怎么更好的进行作业呢？
4: 是这样，我们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微重力环境会让我们整个包括物品包括我们的航天员都会在空间中进行一个漂浮。为了更好的让他们在舱内开展的一些工作生活，我们在舱内其实设置了很多的角纤维器，包括这些助力拉绳，都是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航天员在轨进行一个助力，一方面是助力，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将我们航天员进行一个短暂的束缚，将他们束缚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之内，方便他们进行一个工作和生活。这部分呢其实舱内和舱外是不太一样的。舱内的主要是以布置为主，就是为了减少考虑到航天员的这个使用的时候的一个舒适性。而舱外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身着这个舱外压力服的所以它主要采用的是一个金属材料，对，这样的话它的强度或者说这个 对我们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2: 对，王工刚才提到了一个名词叫角限位器啊，这个角是手脚的角是吧？
4: 对，手脚的角、
2: 啊、就是我们在一些画面当中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舱里边经常有的那样一个小布条，
4: 对，绿色的、啊、对对对，
2: 嗯啊，还是很有用的啊，帮助他们在无论在各个方位吧都能够有一个装置，让自己的身体固定住。
4: 对、
2: 啊、是，我刚刚来到我们直播席的马总哈、啊、您也是刚刚从岗位上过来是吧？
3: 对对
2: 啊，刚才的工作有没有什么跟大家透露的比较有意思的点
3: 啊？那个我们刚才一直在做这个相关的准备工作。
2: 嗯，
3: 我呢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快评工作
2: 啊、哦、怎么讲、啊、
3: 对，我们快评的工作嘛，就是在每次发射任务结束的时候，
2: 嗯，
3: 中心的主任都会去宣布发射的评定结果。
2: 嗯，
3: 我们快评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发射飞行过程中，对这个火箭飞船的参数，进行一个分析评估，
2: 哦、
3: 对火箭的飞行状态进行一个判断。
2: 啊、
3: 哦，然后在发射结束的时候，能快速给出评定结论。
2: 嗯，
3: 为中心主任宣布发射评定结果，进行一个技术的支撑，
2: 啊、
3: 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所以我前面都是在做这些相关的准备工作。
2: 嗯，一听就是非常的专业，
3: 就是、
2: 有很多的数字哈、
1: 嗯。
3: 对，因为这个每次，在大家看到这个发射飞行的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激动，
2: 嗯，
3: 是吧？但是我们这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
2: 正在算啊，
3: 对对对，因为你要盯着这些参数和曲线，
2: 嗯，
3: 要判断这些状态是正常，
2: 对
3: 啊、每次只有当我们判断这个结束的时候，这个才能松一口气，当我们听到这个圆满成功的时候，
2: 嗯、
3: 那才能真正的这个把这个心才能放下来。
2: 对，我们每次看到发射成功之后出那个大红屏，这之前的这个所谓成功与否是您所在的部门算出来的是吧？
3: 啊，对，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快速评定的一个判断。
2: 哦，对，
3: 嗯，对，
1: 每一次发射任务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每一个我们的这个系统都是不间断的来开展，最后就是或者每一轮的这种联合复盘检查，从这个元器件的精密检测啊，到整体的状态的这种核验，可以说每道工序都非常的精益求精，
2: 对，
1: 每一处细节也是严格把控。
2: 是，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现场的工作人员一直没闲着，
1: 是的，
2: 哎，我们看到有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还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
5: 出轨
2: 来听一下口令，
5: 分离点参数已发出，东风。
6: 东风收到，
5: 华山，
7: 华山收到。
2: 马总，
3: 嗯，
2: 现在我们听到口令声就可以问您了是吧？刚才的这一组口令声他们也是在做一些情况的确认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有各种状态的一个检查，
2: 嗯
3: 啊，然后比如说各个测控站啊，它的这个状态啊，
2: 嗯，现在发出指令的应该是东风，各点位向他报告是吧？
3: 嗯，对，
2: 嗯。
1: 对，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实时的会回传这个舱内的一些各种数据，会不会？然后来和航天员开展一个双向的通话确认。
3: 嗯
1: 嗯，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显示，刚刚是地面设备加电已经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哦，哎，你这视力挺好。
1: 对，确实，我们的执勤大厅现在离我们的直播席稍微有一点远啊，这个距离。
2: 嗯，现在我能看到是有三项是
1: 绿
2: 色，
1: 已经是完成的状态，
2: 对，一项是黄色，
1: 是的，
2: 嗯，然后还有四项是白色，
1: 还没有
2: 进行的，
1: 对，
2: 嗯，
1: 比方说关闭这个返回舱的舱门，现在还没有开始，
2: 三位航天员还是坐在这儿看着手册呢啊，外边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各种确认工作，在。我们轨道舱外边还有两位工作人员，
1: 对，他们应该是等会儿一会儿要关闭这个舱门是吧？
4: 对，
1: 嗯
2: 嗯，这会儿这个环节王工应该还是比较熟的吧，跟飞船比较近，
4: 是的，
2: 啊、嗯，他们里边的工作人员在做什么样的检查？
4: 他们目前在准备关闭返回舱的舱门，
1: 嗯，
4: 就是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开始，但
1: 是
4: 他们
1: 在等待指令，
4: 对对对、
2: 嗯，
4: 然后做一些前期的检查工作。
2: 哦，关门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其实它要确认很多内容的啊。
4: 对的，
2: 嗯，里边的各项系统运转良好，它才会把这个门关上啊。
1: 嗯，
4: 是，
2: 嗯。
1: 我们看到返回舱刚刚说有大包小包，王工来跟我们说说里边都装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4: 其实这些包的内容其实装的不太一样的，包从我颜色上其实能够分辨出来的。
1: 简单讲讲。
4: 比如说我们栋梁航天员右手

0: 边这些蓝色的这些包，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正常的一个飞行手册，对。然后墨绿色的这些包呢，其实主要是一些服装的备件，包括一些产品舱内一些消耗品的一个备件。然后橘黄色的这些包呢，主要是一些应急食品和饮水啊。我们这些包其实也看我们装的比较满，其实我们舱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剩余的空间。
1: 对，
0: 我们这些包的布局其实都是事先有考虑过的，考虑到我们整个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运行段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尽可能的让他们更方便的去取用这些物资。
2: 他们会带一些个人的物资吗？
0: 这个不在返回舱内。
2: 哦，不在这里。
0: 会带。对。
1: 他们在交会对接之前也会用到这里边的物资吗？
0: 有可能会用，他们根据他们的飞行手册的要求或者说需求会使用这些东西。
1: 就像您说的，要用的我们肯定会让他做一个非常方便的处理去拿到它。
0: 对的对的。08号
3: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4: 太原
5: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4: 渭南
2: 好，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控制舰上加电的这个环节哈。
1: 刚才大家正在汇报的是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2: 对
1: 啊。马总，所谓的第一次综合检查它涉及到哪些点位哪些系统？
6: 综合检查呢，就是说把所有的测控的一些站点，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次检查。然后我们刚才也听到各个测控点位啊都在向进行报告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情况啊，基本上。
2: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夜色当中的塔架。
1: 现在给到的这个画面能够看到我们的火箭还在塔架的包裹之中啊。现在应该是第四层塔架打开了吧？
6: 对，我们
2: 已经打开了。
6: 先打开第四组会展平台，然后这个可以看到陶艺塔，待会儿就可以露出来了。
1: 现在似乎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尖儿。能看到吧，杨敏？
2: 能看到有一点点，
6: 看着还是有点模糊，
2: 不是特别清楚。
1: 有点模糊，
2: 毕竟它是晚上。好，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席的左手边这儿放着一个塔架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蓝色的模型，可以看到它是一共是分为四层。
6: 这个是四组回转平台。
2: 先打开第四层一般是是吧，最上面，然后就可以露出我们的火箭的这个塔尖。
1: 这个小尖尖。
2: 是的是的。
1: 从上往下是4321。
6: 对。先打开第四，
2: 先打开第四，
6: 然后再打开1、2、3。
2: 从下往上是1、2、3、4。对，
1: 4、1、2、3，它打开的顺序
2: 是4、1、2、3。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是吧？记得有一年它的这个顺序是最后打开的一，对吧？应该是4、2、3、1。那是
6: 如果是冬季的话，那可能考虑到火箭尾部的这个保温，可能会晚一点打开。
2: 对，
1: 这下边有四个推进器啊。
2: 是的，
1: 推进器。要给它保温一下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6: 对，因为它发动机工作的话，它会有一
1: 个
6: 温度条件。
1: 好，我们先把它合上啊，跟现在火箭的状态先保持一致。
2: 对，它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1: 对，
2: 最上层第四层的这个平台已经是打开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3，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34分钟。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哈，刚才呢我们直播的时候天还亮着，这会儿夜幕已深，能够看到火箭在灯光的照耀之下哈，我们的火箭发射塔架在灯光的照耀之下非常的漂亮，很挺拔。
2: 是的。
1: 其实深夜发射感觉还是挺有视觉冲击力的哈，不知道三位嘉宾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6: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在因为我们一个屏幕中心，然后我都是在屏幕前看这些发射的景象啊，可能还不如咱们有些同志可能在现场看那么有视觉冲击感。
2: 是我们很多航天员他们航天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在为我们的发射任务啊紧张的忙碌着，可能每次都是在这个电脑前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哈，
1: 对，
2: 没有时间去亲眼去目睹它发射的那一刻。
7: 确实，就包括我们自己的航天员，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返回舱的开伞的情况，所以有的航天员还在那说：“我想到那个着陆场看一看伞是怎么开的。”
1: 对，我们是在不同的视角下、不同的岗位上哈、为我们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有的时候很难通过一个点去看到全貌。但是大家都在默默的奉献和努力着。
2: 我们向每一位航天人致敬。

0: 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们的返回舱以及轨道舱做着最后的检查，应该是主要是在轨道舱哈。现在这个舱门应该是快关了吧？
1: 对，
0: 啊，
2: 嗯，这个关舱门之前好像有很多的一些工作需要去做，
1: 嗯，要需要确认我们返回舱舱门的一个状态，
2: 嗯，
1: 去对它进行一个清洁，
3: 我是东奔，
1: 确保它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个正常。
3: 话音检查准备情况，北京。
2: 要确保它最后关上那个密封性要非常好才行。
1: 对的，
2: 嗯，
0: 对。
3: 酒泉，准备完毕。
0: 这一组口令是收集航天员进舱之后的话音情况。马总有没有什么要我们向我们透露的？这个所谓的话音情况是保证，航天员和我们地面之间的沟通顺畅吗？
4: 对对对，就是确保在这个发射飞行过程中，航天员一直和地面它有一个联络。
0: 嗯。整个这个联络在发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保持的吗？
4: 对。
0: 哦，
5: 这是发射的必备条件，
0: 嗯，
5: 必保条件。
1: 对。
0: 我们知道返回的时候会有黑障的一个问题啊，发射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啊。
4: 发射的会相比这个返回的时候，它这个气动加热要没有那么强
0: 啊。现在的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有不少的哈。
2: 嗯。
0: 这块穿白色工作服的都是我们飞船系统的吗？
1: 对的，
0: 啊，
1: 是的。
0: 他们把这个工作结束之后，我们飞船系统人员就都会撤离塔架了，是吧？
1: 嗯，还有最后一项。
0: 哦，
1: 对，
2: 最后一项
1: 就是在转内电之前。
2: 哦，
1: 转内电之前，我们需要对，电缆的一个状态，就转内电之后吧，其实是转内电正常之后，我们会将这个地面电缆进行一个撤收。
2: 嗯，
1: 撤收之后呢，它就会。让我们塔架上的就是我们相关的那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撤离。
0: 嗯
1: 嗯，
0: 是。
2: 好，刚才我们看到有工作人员是拿了一个物品啊，然后送到了这个舱外舱门外，
1: 嗯，
2: 是什么样的物品？
1: 其实主要是照明灯吧，我刚才看的应该是照明灯。
2: 哦，
1: 对，
2: 哦，
1: 我们的整个罩内部其实还是比较黑的，
2: 嗯，
1: 尤其是这个点儿呢，我们灯光却照不进去。对，
0: 哦，
2: 是。
6: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直播席为您现场直播。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此刻距离点火发射还有1小时30分钟。现在我们直播席有三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晨月，王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还有一位呢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王总你好。
5: 主持人好。
0: 嗯，
5: 听众朋友们好。
0: 哎，还有一位嘉宾呢是上一个时段来到我们直播席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马总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0: 嗯，说到互动哈，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遍我们的这个互动会给大家送出的
2: 小奖品礼品，
0: 啊，
2: 来看一下。
0: 只要您的留言被我们选中，就可能获得这样的一个礼品。
2: 嗯，
0: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大布包，哎，这样一个布包上面有飞天逐梦神舟二十三号荣耀出征的字样，下边是东风航天城，哎，这还有一个标志。
2: 嗯，还有一个是钥匙链哈，它是一个航天员的一个模型。
0: 嗯，
2: 它穿着这个舱外航天服。
0: 对。
2: 嗯，
0: 背面写着是神舟二十三号，
2: 还有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字样。
0: 对，
2: 对，
0: 非常可爱。
2: 是，还有这个物品呢，它是一个多功能巾啊，就可以当这个脖套，也可以当发套啊，这样的一个户外的一个装备。
0: 嗯，
2: 也是非常实用的。
0: 对。
2: 嗯，
0: 现在我们看到面前大屏幕左上角的负二小时至负一小时的工作内容方面哈，已经有很多字样变成了绿色了啊，各项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
2: 是，现在航天员进舱后话音检查目前还是显示黄色字哈，是进行中的一个状态。
0: 嗯，
2: 那现在呢还剩一项叫柱箱增压未开始，那这一项是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讲一讲？ 哪位马总来给我们讲讲
4: 这个主箱增压。我们就是火箭的这个主箱，它加注完以后它都要对主箱进行增压一个气体，然后保证我这个发动机在一定的工作条件下能够正常的启动啊。这主要是做这么一件事情。
0: 嗯，对，是跟火箭相关的啊。
2: 嗯，
0: 现在发射之前大家的主要的注意力也都是在火箭上面啊。
2: 是，今晚注定又是一个不眠夜啊。现在呢，神舟二十三号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
0: 对，
2: 嗯，
0: 刚才我们也聊到哈，一个小小的尖尖是一个陶艺塔，
2: 长二 F 火箭顶部尖尖的这个像避雷针一样的这个陶艺塔的塔尖儿，我们想请马总来给我们讲讲哈，陶艺塔它的主要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
4: 这个方面可能王工比较更专业，但是我也尝试来回答一下啊。后面
2: 我们答疑解惑，
4: 王总
2: 可以补充再说一下，
4: 补充说明啊。
2: 好。
4: 这个陶艺塔从它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就是为航天员的一个应急陶艺然后做准备的啊。当这个火箭飞行过程中这个发生这个危险情况的时候，那么这个陶艺塔可以启动，然后带着飞船逃离这个故障火箭。
0: 嗯，
4: 那么就能保证这个航天员的这个生命安全啊。然后说到这里嘛，我也举一个这个陶艺塔实际用过的一个案例。
0: 哦，有实际用的。
4: 就是在1983年的时候，在苏联，它是联盟号飞船，也是载人发射任务过程中，当时在-90秒的时候，
0: 嗯，
4: 倒计时-90秒的时候，
7: 我是零号，航天员进舱后。
4: 它那个推进剂突然出现了泄漏，
2: 嗯，
4: 然后火箭出现了大火这么一个险情，现场的情况十分危急。那这时候地面指挥官就马上启动了这个逃逸程序，陶艺塔带着飞船迅速逃离了这个危险的这个场所。那么逃离以后仅6秒钟，
3: 东风报告，
4: 这个火箭就发生了爆炸。
0: 嗯，
4: 所以说在这次任务中，那这个陶艺塔是立了大功了啊。
0: 对，
4: 所以没有它的话，那可能护国就不堪设想。当时2名的航天员
2: 紧急时刻救了航天员一命啊。
4: 对对，
2: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啊。
0: 是。
4: 再一个关于陶艺塔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有那个四个喷管，这是它的主陶艺发动机的喷管。
0: 哦，
4: 然后我们还看到它有那个小一点的喷管，也是它的分离的那个发动机啊，还有它的自控发动机啊。我们看那小小的一点点，其实它有8米高啊，包括啊，
0: 看着很小，但是相比火箭啊，它是小，证明我们的火箭很大。
4: 对，
2: 对，虽然它的这个面积很小，体积很小，但它发挥的作用很大。
0: 对，是
2: 的。我们再请王总、王工来补充一下。
1: 其实刚才专家其实已经讲的也非常好了。其实我们这个陶艺塔其实是由我们火箭系统来设计的。对，当然呢，它也是为我们这个出远航天员的安全考虑作为一个备保的一个手段。对，来像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说之前有出现过火箭泄漏来导致这个航天员出现险情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陶艺塔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对，
0: 是。
2: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对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的状态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侧发大厅采访的总台记者单山。单山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2: 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侧发大厅里边观察到的情况。
8: 好的，主持人，目前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呢，已经进入了发射前的倒计时2小时的准备阶段。被誉为任务神经中枢的侧发大厅内呢，正前方的大屏幕上是各类数据是不断的刷新跳动，各岗位人员呢就默契配合，稳步推进工作流程。目前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孟庆尧。孟工您好，请先为我们介绍一下长二 F 遥二十三火箭目前处于怎样的状态，监测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谢谢。
9: 好的。目前长二 F 遥二三火箭呢，处于发射前最后阶段的这个准备状态。具体来说呢，火箭的电机系统完成了各类仪器设备的这个加电，地面的供电，动力系统呢完成了储箱的增压，发场系统完成了防风拉杆的展开，第四组就是也就是最上面一组回转平台的打开， 当前各系统监测状态良好。形象点来说，火箭现在已经摩拳擦掌，完成了起跑前的蓄力，脱下了部分起跑前的保护衣，准备进行起跑和冲刺了。
8: 好的，那您请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任务中这个火箭系统又是做了怎么样的提升和改进呢？
9: 好的，本次任务中呢，火箭系统这个任务的总体方案不变啊，但是一共进行了10项舰上、6项地面的技术状态改进，这个大体分为三大方面，就是一个是进行了产品的这个设计优化啊，正进行了桶型的这个设计，提升总体的来说提升可靠性；第二是这个落实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这个国产化工作。第三是深化数字化这个系统的应用，啊，这个数字化支援设计系统进行了相关的升级，提升了整体的运算效率，并且完成了环境温度啊，这个低空风场、高空风场等数据的在线采集，这些都是火箭涉前的重要的这个设计参数啊。目前嫦娥 F 的这个发场支援设计系统已经全覆盖发场的数据传输，进一步提升了涉前最重要的这个参数的设计效率和过程的质量控制水平。
5: 嗯，
8: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距离点火前还有哪些重要的动作需要关注呢？
9: 好的，接下来火箭会进一步做好涉前的各项状态准备。火箭呢会依次完成飞行程序的上传，完成1、2、3组回转平台的打开，完成地面供电转到舰上电池供电的转换。咱们的金牌运动员将明确奔跑的精确路线和终点，站在起跑线上全力以赴，顺利圆满地完成此次的征程。
8: 好的，主持人，目前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好的，珊珊，感谢珊珊从策发大厅给我们发回的最新的观察报道。
0: 对，刚才聊到的呢是关于火箭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其实火箭跟我们的发射场是密切相关的哈。火箭来了，咱们发射场就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那咱们的任务呢是这样哈，自从执行神十二发射任务起，嫦娥 F 火箭和神舟飞船就采用发射一发、备份一发以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加上一个双保险。那面对这样一个常态化快节奏的发射，我们的发射场系统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和应对呢？马总。
4: 是这样的，滚动备份啊，这种模式是我们这个载人航天面对这个高频次发射和这个高安全性要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我们说这个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啊。通过滚动备份，那个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这个应急响应能力，和这个系统韧性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提高。针对产品滚动备份这么一种新的状态和应急发射的这么需求，航天发射场也是，研究制定了应急发射流程，确保各项工作安排紧凑，发射资源的调度比较及时，应急响应的流程能够顺畅执行。在去年的那个神舟22号任务中，各系统也是按照应急发射流程实施了这个首次的应急发射任务。
0: 对，
4: 我们这个载人航天任务的应急发射能力也是得到了这个实践的一个检验。另外呢，发射场这个从策发队伍方面来说，也是采取了双人备岗这么一个，也是采取了一种新的模式，然后能够时刻为这个滚动备份啊，待岗待命，确保在这个应急发射任务启动以后，那时刻有人能顶得上啊，工作能够随时的全面开展。
0: 对，
2: 刚才我们记者是从策发大厅发回的观察报道哈，我们来想问问策发和测控它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国家又有哪些测控站
4: 啊？是这样子，策发呢就是测试发射，就是火箭飞船进场以后，那它就要开展这个地面测试，总装、转运、加注充气，然后相关的这个包括这个临射这些点火这些工作，这些都是属于测发的相关的一个内容。测控呢，那顾名思义就是测量和控制。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对火箭飞船的一个跟踪，时刻掌握飞船火箭的一个飞行状态。从这个时间段上来分， 那测发就是管的是发射前，测控。

0: 管的是法师
1: 之后、
0: 从这个空域上来说，那我侧发就管的是地面，侧空管的是天上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刚才说的地面站呢，我们其实我们在关注发射飞行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很多地面站的名称，比如东风站呀，然后青岛站呀，厦门站呀，然后类似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待会儿再详细的听一下。
2: 好，
3: 对。我们说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啊，测发的工作人员一直到发射前还要不断的给火箭来找茬，打引号的找茬哈，不断的利用仿真手段在各个环节寻找薄弱的点，这个是为什么，怎么去找这个茬，能不能讲讲这个过程
0: 啊？是这样，这与载人航天任务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它是分不开的。这个载人航天呢，这个强调延伸细实，在我们发射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发射场前面场屏上面有万无一失圆满成功这个八个大字醒目的树立在那个场屏上。只有将这个盐的标准立起来，才能确保我们次次成功，发发圆满。
3: 对
0: 这个说到如何给火箭找茬，我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2021年，我们的也是载人航天发射任务中，我们有一名同志叫腾云万里，他在这个数据分析过程中，他就是我们测试就是电测过程中结束以后有数据分析，他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发现一个压力参数有个小的变化，当时大家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的变化啊，他通过数据的反复比对核对以后还是认为这里是有问题的，然后就是最后是通过这个器件的拆解检查，却的确发现这个是期间是存在问题的。然后他也被我们称为这个新时代小白魔精神的传承者。这个就是航天这块就是讲究不带任何问题上天，不放过任何疑点啊，这是我们航天的一贯的传统。
3: 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仔细啊。
2: 确实是。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的哈，我们的航天员们现在目前动三是在一个闭目养神的一个状态哈，其他两位也是非常的看到很轻松的一个状态，都在看着手册哈学习啊。我们想问一下王总，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有第四批航天员来自港澳的载荷专家出征太空，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港澳或者是外籍航天员飞天进入中国空间站吗？
4: 从目前咱们国家载人航天技术发展角度来讲，我想一定会有的。目前我们中国航天中心在那个航天的选拔训练这个技术上已经做足了准备，目前我们那个香港航天员即将那个进入太空了，我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我们的航天城进行那个训练一些工作。
3: 对，巴基斯坦航天员能够飞天的话，也是相当于帮他们国家实现了一个飞天梦哈。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的乘组现在是怎么轮换的呢？
4: 这是因为整体是从载人航天工程是有一个任务的规划，目前这个乘组是那个指令长庄柱在轨飞行一年，其他那个两名航天员飞行半年，跟以前那个基本上保持一致
3: 啊。对，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规划。现在呢我们看到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哈。刚才有一个工作人员进入到轨道舱里边，目前这个视角看不到他在做什么，现在轨道舱门还没有关闭。王工有什么能给我们解读一下的吗？他们的工作快收尾了吧？
5: 对的，是的。他们目前轨道舱门其实已经关闭了，刚才我已经看到他们关闭了舱门。
2: 它是有好几道是不是？
5: 对的，它这个舱门因为在那个在轨道的时候它需要又受到一个保护，所以我们舱外其实设置有很多的这种防热材料的。对，但是那个舱门我们在地面测试的时候这个防热材料是没有办法安装的。对，所以就是在我们关门之后其实需要把这块去把它补上，让我们整个这个防热的这个结构的一个完整。
3: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门是属于火箭的门？
5: 对，整流罩上给我们开的门。对的，
3: 明白了。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它是新批次船中首艘带航天员飞天的载人飞船。那新批次飞船有哪些的改进和升级呢？
5: 对，刚才其实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23号其实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
2: 是的，
5: 也是我们新批次首次的一个载人飞行。我们在整个这个新批次飞船过研制的过程中呢，其实主要两方面，一

0: 方面呢是我们增加了国产化元器件的一个使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纺仓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布局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集约式的，就是集中的将我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更集中的一个布局，同时呢推进我们仪表相关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小型化，我们不断的推进这份工作，并在新批次飞船中进行一个落地，这样呢使我们新批次的飞船的一个下行能力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我们之前的飞船在下行的过程中其实总会遇到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科研成果只能优中选优的选择去下行，对，然后我们现在新批次的一个飞船其实是能够做到我们科研成果包括一些重要的一些仪器还有一些个人物品包括一些其他东西都是能做到应下尽下能下尽下的，对，这也是我们新批次飞船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
1: 那可能在大家印象中我把一个东西发上去要提升它的上行能力挺难的，那为什么下行能力也是一个需要提升的能力呢？
0: 因为我们下行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然后有些东西呢我们是不能够就是我们在下行过程中也是需要使用的，对，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这个我们整个返回舱返回过程中的一个质量特性的一个要求控制要求，所以呢就导致我们不能够无限制的去加我们上行载荷的这个容量，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优化，来确保我们这个返回过程的安全的情况下来提升我们的上行能力，提升我们的下行能力。
2: 明白。那相比已经飞天的神舟22号飞船，神舟23号又有哪些升级呢？
0: 针对神舟23号的这个升级，其实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去年下半年这个应急发射这个任务带来的一个改进，就是去年经过去年这个应急发射任务之后，我们整个研制团队对于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相关的工作做了一个深入的一个调研和相关的工作，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舷窗的一个升级改进。我们从方案设计阶段，包括这个地面仿真实验验证，包括后续的工艺的一个实施，包括我们操作的一个演练，地面的一个演练，包括一个培训，最终的一个实现了我们神舟23号舷窗的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主要是我们家在原有方案这个防热和承压两块功能分开的基础上，我们将外层的防热玻璃由一层增加到了两层，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返回舱这个抗空间碎片的一个能力，确保我们航天员在轨包括返回的一个安全性。
1: 是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更有底了，本来是一层玻璃现在变成两层了。对，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左上角的这些相关的检查工作哈，负2小时到负1小时
2: 全部完成，
1: 全部完成，都是绿色的了。
2: 是的，
1: 刚才呢也有一些口令传来，我们也会经常在我们的航天类直播里边听到哈，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这样的一个口令声。请教一下马总，我们所说的天地通信里边的天是不是就是我们正在太空当中遨游的中国空间站，而地又涵盖了哪些关键的节点？
3: 我们这里说天不光指这个天上的空间站，还包括我们现在在地上待发的这个神舟23号飞船这个地呢主要包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测控站测量船还有中继卫星的地面站，这些地面的站点。天地联合通信检查的目的就是对天地通信的链路进行确认确保发射飞行过程中天地之间的这个信息畅通无阻确保那个指令送得到，然后数据传得回。
2: 天与地虽隔星河，却是心意相通，那正是这份天地联动的默契和精准，为我们这次任务筑起了最坚实的后盾，也让我们对神舟23号的圆满征程充满信心和期待。
1: 对，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三位航天员的一个非常清晰的面部的情况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面窗还是处于一个开着的状态？
0: 是的
1: 啊，他们的面窗关上之后是为了防止阳光太刺眼吗？
0: 那倒也不是，就是我们航天员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其实我们管它叫舱内压力服。这身压力服其实刚才我们有一个测试叫亲密检查，也就证明我们这个服装其实是一个亲密的环境。这个面罩关上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能够确保我们航天服舱内压力服这一个密闭的它在上升段作为主要作为一个备保手段因为我们本身返回舱其实就是一个密封的一个环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舱内压力服作为一个密封的环境，作为一个二次的一个保险，确保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的一个安全。
1: 让这个压力服真正发挥压力服的作用
0: 对的。
1: 那就像航天员的头盔或者面罩哈、啊，长时间关闭的话，会不会起雾？如果起雾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可能跟大家生活比较贴近的问题啊。
0: 是这个航天面罩这个起雾的这本原理，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玻璃起雾的原理基本上类似，就是我们空气中的这个水汽遇到一个比较冷的玻璃。它会凝结在这个玻璃上面，当然这个面罩起雾其实会有一个比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对我们航天员的这个视线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嗯，
0: 就是我们目前这个画面正面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飞船内的一个仪表板。对，如果这个面罩在上升段过程中，包括它扣上之后，如果有起雾这种情况，它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对这个仪表板的一个观察。针对这个起雾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舱内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环控声保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会对我们舱内的湿度，包括温度、湿度，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二氧化碳浓度或者氧气的浓度进行一个详细的监测，并且一个动态的调控。尽量使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确保它在一个露点温度以下。露点温度以上，其实就是从源头上就尽量避免面罩起雾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据我了解，这个面罩内部似乎也是有这种就是防起雾的这种涂层的。当然，因为这个这身衣服的其实就是。是由我们航天员系统相关的同事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可能他其实比我们更了解，比我更了解一些。
1: 是，王总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航天员他们带的这个护膝哈、啊，主要是为了在哪个环节？
4: 束缚、哦、为它束缚用的，
1: 哦、
4: 跟其他那个束缚带是一样
2: 的
4: 功能，
2: 是不是？
0: 对对
4: 对，
0: 它是座椅安全带的一部分。
1: 看起来像是个护膝，但其实
4: 是一个束缚的，
1: 束缚
0: 对，它是束缚
2: 的，就是把航天员牢牢地固定在这个座位上。
4: 对，就是那个发射和返回的时候，它全
2: 保证他们的安全。
4: 对，
1: 对。那如果不束缚的话，发射的时候那个震动会影响到他们的坐姿之类的吗？
4: 上升到这震动，其实对航天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是身体那个。对震动的承受能力，对我们来讲是有医学要求的指标的。
2: 那这个环节其实也是在他们日常工作和学习当中非常要就是经常去练习的，对不对？要承压，那个压力是不是很大？这个过程当中
4: 包括一些那个对抗性的动作，可能还是要必要的，还是要有的，
2: 是吧？
1: 有针对性的训练。我们的时间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22:02啊，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05分钟。那稍后呢，我们二位嘉宾马总和王总还有工作上的原因要离开我们的直播席了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直播席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稍后您二位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方向？马总，
4: 我们主要还是关注航天那个各种那个生理那个信号的那个参数，以及座舱的环境的一些参数，我们要进行那个监控。
2: 马总，
3: 那我刚才也对我的工作也大致做了一个介绍。我回岗位上以后，还是提前做一些这种准备的一些工作。
1: 也感谢二位嘉宾哈、来到我们的直播席，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载人航天发射的相关的知识啊。我们也在这儿呢，祝本次任务圆满成功，也。祝愿二位嘉宾之后的工作一切顺利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谢谢您。
3: 好，谢谢主持人。
4: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共同期待那个任务圆满成功。
5: 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此刻距离火箭点火发射还有大约1小时的时间。今夜在我们直播席和我们一起陪伴大家的嘉宾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岳，王工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1: 一会儿几分钟之后哈，我们就会听到倒计时1小时的这样一个口令。
2: 是的，
1: 随着火箭发射飞天脚步的临近，口令声也会越来越密集的。那王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已经在火箭中就位了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舱门也关了哈。那这次任务当中，飞船又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

0: 其实我们神舟二十三号作为我们新一批次载人飞船是首次执行的这个载人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首次搭乘的香港女航天员来执行我们的一个飞行任务。这两点除此之外，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针对它的一个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提升了我们整船的一个抗空间碎片能力。此外呢，针对我们这次上的一个，针对我们空间站时隔一年再次迎来这个女性的航天员，我们对它的平台进行了一些上行了一些特有的一个生活保障的一个产品，对，确保它在轨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使用。
1: 是，包括给他们的伙食也会准备得非常充分，是吧？
0: 也对对对对。
1: 对，我们的东三航天员李佳莹是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啊，饮食结构肯定也会跟其他地区不太一样。
2: 对，听说他喜欢比较清淡的一些饮食。
0: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都说载人航天哈，它的这个危险系数必须要承认还是有一些的哈，但是现在呢，嫦二 F 火箭的安全性可靠性指标达到了一个让人惊叹的高度，那么它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吗？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来一起听听火箭团队的回答。陈牧野，你好。
3: 主持人好。
1: 目前嫦二 F 火箭遥23啊，它的一个可靠性、安全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本发任务当中，它会做哪些适应性调整吗？
3: 我们这个嫦二 F 火箭其实一直是以这个高可靠、高安全来著称的。要有一个这个指标啊，就是针对遥23火箭的话，我们对它这个可靠性有一个评估结果啊，它的结果是在0.99055，这个也是历次以来这个最高的一发。那么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对这个嫦二 F 火箭不断的进行这个怎么说改进升级。那么对于我们这一发遥23火箭的话，可能有的这个听众也都之前提前了解过了，我们舰上是有这个16项的这个技术状态改进。其实我们这些改进一直都是在提高这个产品的这个可靠性，同时也是能够让舰上这个相关的操作呀，包括这个舰上的使用啊，更方便更舒适。
1: 对，我们的嫦二 F 火箭呢，作为现役唯一款载人火箭，它的运载能力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3: 实际上嫦二 F 火箭这个设计之初啊，就是为了这个发射咱们这个神舟这个载人飞船。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着这个我们这个神舟飞船的啊。那我们把它发射到这个
1: 陈牧野听得到吗？您能听到吗？好，我们请导播再拨通一下陈牧野的电话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场的一个进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8，距离点火发射呢还有1:08的时间。
1: 是，我们稍后可能会听到1小时的一组口令声。
4: 我是北京，1小时准备。东风，
5: 东风明白。
4: 华山，
6: 华山明白。
4: 江阴，景山，
6: 景山明白。
1: 好，我们现在看到屏幕上的1小时至30分钟的工作内容也有一个刷新了啊。
2: 是的。
1: 现在的字都是白色黄色为主了。好，我们继续来连线陈牧野。陈牧野你好。
7: 明白。
5: 5号。
7: 明白。
1: 陈牧野听得到吗？
5: 明白。
3: 可以听到。
1: 好，我们接着来聊聊这个嫦二 F 火箭哈，它的运载能力到底怎样。
3: 这个刚才可能是信号不好啊。这个嫦遥运载火箭它就是为了这个发射神舟飞船而设计的，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准这个神舟飞船，把它发射到这个空间站的这个轨道。所以它的运载能力大概是8.1吨左右。
1: 火箭和飞船是一个匹配的状态哈，这样也是比较完美。那我们这次的发射窗口选择在凌晨，到底是不是因为零窗口呢？这个所谓零窗口哈，也是我们很多喜欢航天的航天迷很关注的一个点哈。这个零窗口是不是就只有一次发射机会的这个意思呢？
3: 确实啊，这个我们一般执行这种交会对接的任务，通常来讲都是这个零窗口。这个零窗口实际上指的是这个窗口的宽度比较的小。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发射这个神舟飞船来讲，它这个 它目前来讲是一天之内啊有一个窗口，那并不代表只有一个发射窗口的意思。
8: 明白。
1: 是，
9: 明白。
1: 好，我们也请陈牧野不要挂断电话哈，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连线。
2: 前方大屏幕显示哈，就是一会儿呢要进行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飞船转内电哈。我们想问一下王工，火箭和飞船的这个供电它是怎么保证的？为什么说转内电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呢？
0: 是这样啊，在发段我们转内电之前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拖插电缆来对整船进行一个供电，所以我们刚才大屏幕上也显示了，就是说飞船转内电后还有半句叫做拖插脱落。对，我们而转内电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由地面的这个供电电缆供电的模式转化为由我们飞船船内上安装的电池供电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会直接持续到我们后续飞船入轨后的一个翻板展开啊。此时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呢，我们整船会转为翻板和电池的一个协同供电，而只有我们整船转内电之后然后我们整船工作的一个正常，塔架上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将我们这个拖叉进行一个拔下，并将这个电缆进行一个撤收。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拖叉电缆的拔下，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塔架上的工作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束，就是说这项我们相当于是最后一份工作。对，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呢，我们塔架上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会开始撤离，所以说我们转内电其实是我们整个待发段的一个非常，对我们飞船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2: 那电能如何储藏呢？在飞船和火箭上的这个电能利用效率怎么样呢？
0: 我们神舟飞船其实是带了多块电池来进行对电能进行一个储存，就是为了我们这个转内电之后到我们入轨翻板展开之前这段时间的供电。因为我们整船有几百台设备，这几百台设备包在待发段包括这个上升段以及后续的运行段都是要工作的，它会对电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耗，所以说我们其实配备了很多电池，比方说银芯电池或还有这种锂电池，对，都是作为一个电能的储藏。整体上来讲，我们飞船内部这个电能的利用效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2: 那载人航天器它上面的这个电源，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几种？那像什么载人飞船啊、航天飞机，还有空间站的电源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吗？
0: 我们飞船上的电池主要分为就是类似于三类吧，一个是太阳能翻板，一个是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锂电，包括这个银芯电池，它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锂电和翻板是作为一个我们运行段协同供电的一个作用，然后银芯电池呢，可能更多的作为我们混工品电池或者说应急电源来作为一个储备。然后航天飞机呢，国外的航天飞机其实据我了解它有很多采用的这种是氢氧燃料电池的供电的一个模式，然后包括我们空间站就其实采用了，因为它在轨其实它的用电量其实比我们要更大，比我们飞船本身要大得多，所以呢它需要更大面积的一个太阳能翻板，包括配备一个更大面积的更大容量的一个蓄电池，这样能保证它在轨运行段的一个能量平衡。
1: 是我们的空间站它用电量大，但是太阳翼也大啊，能够弥补。那我们空间站用的是柔性太阳翼哈，
0: 是
1: 飞船我们现在还在用这种钢性的，
0: 飞船我们还在沿用之前的设计。
1: 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0: 其实主要出于我们技术状态的一个稳定性吧。对，我们就它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并且呢它工作也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范畴内。
1: 就不用去改它去升级它。
0: 对
1: 对，安全性还是第一位。
0: 对，我们还是为了更多的确保我们整船状态的一个稳定，以及航天员在天地往返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 是。现在呢我们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有一组镜头给到的应该是火箭推进器的这样一个视角吧，是吧？有工作人员也正在对其进行一个检查的工作啊。
2: 现在有两项是在进行当中的，一个是固件件上加电和装钉程序哈，还有一个是外安件上加电。那我说的准确吗？这两项，王工，
1: 以你的
2: 视力为准。
0: 对，这个其实主要是我这样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1: 对。然后在塔架线上的这个状态呢，目前它的回转平台还是下面还没有打开哈，一二三还没有打开。
2: 是，
1: 这个塔架的问题哈，我们来请教一下陈牧野。回转平台它为什么要最先打开最上面的这个，然后再打开底下的一二层，然后才是三层？这个顺序有什么考虑吗？
3: 实际上这个咱们这个回转平衡

0: 统计方程是这样的啊。
1: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变化哈，包括让它最下面这层最后打开啊，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0: 有一年这个气温比较低，那我们可能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那我们把它包围住的话，能够让这个火箭啊能够更长时间的待在一个相对来说更暖和的这个环境里，所以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它这个打开的顺序。
1: 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小尖尖啊，这是逃逸塔，它是长二 F 火箭特有的一个装置。什么情况下会启动逃逸塔？从火箭逃跑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逃逸塔确实是这个载人火箭相比这个其他火箭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这个区别。那么我们这个逃逸塔实际上它的工作范围是从这个待发段，也就是等我们这个所有的归转平台都打开之后，到火箭起飞120秒的这么一个工作范围内。一旦发生这个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发生这个灾难性的故障，威胁到这个航行人的生命安全，这个逃逸塔它实际上是自己带着这个一个自己的动力装置，那它就会像一个大力士一样，把我们这个整流罩连同这个载人飞船一起把它拔离脱离这个故障火箭，并有一个偏转，偏离出这个火箭飞行的管道，能够使这个航天能够安全的这个返回地面。
1: 是，那它的要求就是启动得非常快哈，劲儿而且还要很大哈。
0: 是的，它这个工作的时间很短，实际上。
1: 对，还听说长二 F 火箭它的外壳其实特别薄，我们看它很大哈，其实它的壳只有几毫米厚，为什么会设计的这么薄？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就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呢，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结构啊，装推进器的，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储箱。那么连接这个储箱，或者是连接一级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壳段啊。整个这些结构部件，总的来说都是做的，我们叫这个皮薄馅大。那么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火箭的储箱是有点像这个鸡蛋啊，好比这个鸡蛋壳很薄啊，它也是要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么薄呢？实际上，如果这个结构我们能够减重的话，那实际上每减1公斤的重量，那我们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也是有相应的这个好处的。
1: 对，它的自重越小哈，我们能够装的燃料就会越多，推进剂就会越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就会更高一点哈，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它的能力也就越高。
1: 对，我们看到长二 F 火箭，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苗条的火箭啊，尤其是和长征5号运载火箭和长征7号运载火箭相比，长二 F 火箭它就更为精瘦一些，看起来很精神啊。那为什么火箭腰围的区别会有这么大呢？
0: 我理解您指的这个腰围应该就是指我们火箭的这个直径啊。
1: 对。
0: 那么实际上这个火箭的这个腰围或者是直径越大，就跟人一样啊，一个人越魁梧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理解他的力气更大。比方我们空间站的3型火箭，从长 F 它的这个近地的这个运载能力大概是8吨左右，然后到长征7号啊，这个有这个13到14吨，再到这个长征5号 B 的话，它有这近地运载能力能达到20多吨。实际上，这个我们直径的增大能够使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更强。那么之前我们有时候说这个长 F 是因为在内轮发射，然后这个长五的话，它在这个我们的文昌发射场发射，它具备一定的能够通过海运能够使得这个舰体这个直径变大的这么一个这个条件。所以就是我们的火箭也设计的这个直径越大的话啊，它这个相应的这个性能也就会越好。
1: 是。那随着发射时间的临近，我们会听到指控大厅的口令也会越来越多。当然大家对于现场口令声最熟悉的就是倒计时啊，大家都会听到19876543321这样一个声音，会觉得那个时候心情是很激动的。那大家也会在想啊，火箭发射为什么要喊一个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是给谁倒计的？都谁在听这个倒计时呢？

0: 实际上火箭发射的话，它这个倒计时我理解啊，就是它是需要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时间基准，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这个 T 零，或者是这个就是统一的这个零秒的那个基准。那么我们大家这个各个系统都是瞄准这个基准，所以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精准的这个卡死这个时间的窗口。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这个倒计时的话，它这个从这个19、87一直到零，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能够让大家这个工作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这个更加的紧张，能够更加这个完全的这个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1: 是，那火箭点火的时候哈，大家还会觉得哎呦这个心情非常的激动，而且画面很好看啊，整个火焰会喷得很高，包括我们塔架上的周边的人也都要撤离。但是可能大家也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发射塔架它有没有可能会被融化，它怎么考虑到这个自己防护的一个问题的，它用了什么样的高科技吗？
0: 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射塔架的话，它的这个发射台啊，我们都是一个是采取这个我们首先是我们选用的这个材料啊，它是一个这个高强的材料，它能够耐高温。另外呢，你在表面呢也会涂一些这个防烧蚀的材料。此外，其实有的这个听众肯定也都知道，我们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下方，它实际上是设置了这个导流槽的。那么这个导流槽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火箭起飞的过程中，把我们这个高温的燃气按照这个预定的这个轨迹把它给抬走。这样的话，一部分也会降低我们整个这个发射塔架遇到的这个热环境，能够使它承受住这个火箭发射过程中带来的这个高温的这个严苛的这个环境条件。
1: 是，都说火箭发射的时候温度很高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发射工位上，周围有一个树坚强，每次它还都挺抢镜的。经历过这么多次的发射，它还一直活下去哈。然后周围现在还有一个树小强，就是感觉离着算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哈。这个对于树坚强来讲，它所承受的温度，您估计大概是多少？
0: 其实，火箭起飞的过程还是很快的，所以整个这个火箭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燃气的通过这个导流槽是喷向了这个另外的这个方向。然后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树坚强跟树小强的话，我们都是在射前会这个基地的同志啊会把它给这个包护起来，所以对于他来讲来说的话，他承受这个起飞过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明白了。那随着空间站的建设的推进，每一次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和精准性也都在提升，火箭团队也是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想问问陈牧野哈，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常态化运营之后，发射模式也相对固定了，那么对于团队来说是不是就不存在太多挑战和困难了？您觉得对于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常态化的运营并不代表这个挑战变少了，反而我觉得是这个挑战变得更加的这个持久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载人火箭还是始终秉持的是这个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的这个这条底线嘛。所以它的这个零容忍零容错的这个底线始终没有这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团队来讲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一个对火箭可靠性不断提升的工作，要这个并做好这个严慎细实的这个工作作风啊。那么也就是这个严肃认真啊，周到细致，稳妥可靠和万无一失。
1: 是的。好，我们在这儿也感谢陈牧野给我们带来的讲解，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嘞。我们直播席的前方哈，其实摆着一个我们天宫空间站的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呢也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的这次任务。我们神舟23号载人飞船稍后发射之后要进行的一个对接模式是镜像的交会对接啊。其实就跟现在这个模型摆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从地球半径的方向从下往上对接我们空间站核心舱的下方的这个对接口。我们请王工给我们讲讲神舟飞船的一个构型吧。 那个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的，您受累、
2: 哦、没关系
1: 啊，现在也可以哈、
2: 啊、对，现在也可以、
1: 啊、哎，对，我们现在航天员所处的这个舱段在这个模型里边在哪儿
2: 啊、在中间这段，就是我们、这个、
3: 你可以用手指一下吗？
2: 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一个返回舱、嗯、然后我们上面这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航天员进到返回舱中间经过的一个轨道舱，
1: 嗯，
2: 然后下半段呢只是一个推进舱，
1: 嗯，
2: 然后之所以我们采用这个三舱构型呢，其实是当时的一个最优方案啊、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将我们三舱的一个功能进行一个分开啊，其中轨道舱呢主要作为我们对接的一个核心，搭载了各种的对接的一个敏感器，包括我们的对接机构，主要负责和我们的空间站的进行一个对接。返回舱呢作为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后续的返回段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乘坐区域，它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控制中枢，同时呢它也是起到一个，它外部也设有这种防热材料，对，能够扛住我们返回段的一个烧蚀。而推进舱呢，其实它主要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能源舱，我们整船的推进分仪筒相关，以及电源分仪筒，大部分的设备都在推进舱。刚才其实我忘了一点，其实就是轨道舱这部分呢。轨道舱这部分其实还作为我们航天员在轨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生活空间。此外呢，它也的承担了我们上行载荷的一个运输工作。我们绝大部分的上行载荷其实都是通过轨道舱来进行布局和上行的。
1: 对于他们来讲，交会对接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哈，他们很快就能够到空间站里边，这样我们在轨道舱里边多放点物资其实影响不大，不会影响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哎闪转腾挪没地儿
2: 啊、其实也不是，就是轨道舱这个上行物资呢，其实就是我们飞船除了协助我们三名航天员在这个天地往返之外，最大的其实两个功能，一个是上行，一个是下行，对，这两个能力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种科研，就是空间科学的这种一些要求，就其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上行空间啊，就是
3: 现在这个 T 四构型它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整体的构型对称一些，能够极大的节省这个姿态控制消耗的燃料，是吧？
2: 对的对的，
3: 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2: 对的，所以我们这个空间站其实主要才其实还是比较对称的啊、其实比较对称的。
1: 对，
3: 是。
1: 然后在后部的这样一个对接口是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
2: 它目前就是一个最全的一个，就当前状态下最全的一个状态，就是三舱三船都在。
1: 对。然后前面还会有一个
2: 对前面的、现在我们前向对接口对接的是神舟22号。
1: 是神舟22号。您是经历了神舟22号发射这样一个过程吗？
2: 对的，算是。对的，
1: 当时是很快的就要决定要发射。
2: 是的，
3: 来给我们讲讲当时的一个
2: 其实
1: 过程。
2: 其实也没有，就是去年神舟22号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忘的一个经历了。其实就是因为去年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呢，其实会导致我们整个后续飞船的一个研制周期大幅度的提前，会导致我们神舟23号原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发射，然后提前到了今年上半年。这其实对我们整个飞船的一个研制团队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在这个我们去年应急发射回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集中的对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紧急安排，就是尽量做到我们人去等活，而不是来活来等人。对，确保我们中间的各个节点都按时间按规定的计划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进行了一个完成。也是这样，就是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其实还是就是做到了一个，就是说标准不减啊，质量管理要求不降。对，也就是延续了我们之前非常高的一个质量管理要求啊，包括也是沿用了我们之前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测试手段。就是将我们的时间提前了，就是在准备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将我们这个神舟23号执行发射任务的一个时间提前到了今年上半年，确保它能够按时的执行发射任务。
1: 对，而且我们神舟24号现在也在属于一个应急的状态，相当于两艘船都弄好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对，我们现在主要是23船。我们现在主要是23船。
1: 对，是，但24的火箭也在哈。
2: 对， 据我了解是在的。
1: 对对对，整个这个流程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2: 嗯，对的对的，
1: 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努力去配合。
2: 对，其实整个我们团队从去年就是收到消息说要我们要执行应急发射任务，执行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开始，其实我们就一直处在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个状态。来确保我们各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能够在这个预定的时间去完成这个任务。
3: 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一项任务其实挺难的，不容易啊。
2: 对对，
3: 压力很大吧。
2: 压力其实也有啊，也有。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经验积累包括一个精神的一个体现。对，就是我们整个就是也是发扬了我们这个载人航天精神，
1: 对
2: 吧？
1: 是，
2: 对
1: 对。您前面还提到了我们神舟23号飞船还有升级。
2: 对，
1: 你看在这么忙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还给我们的飞船做了升级。
2: 对对对，
1: 真的挺厉害的。
2: 也是我们就是在保证我们主线任务的一个顺利推进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对相关的就是说升级从方案设计的就或者一系列的验证包括我们最后的实施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1: 对。
3: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让您难忘的事儿？有什么瞬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哎呀，在您整个的这个航空工作生涯当中都会就是载入您的这个生涯的这个史册。
2: 好，其实就是我们去年收到这个就是要执行应急发射任务这个消息的同时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其实是在发射场的，我当时是在发射场的，但是呢那段时间就包括我们的人员集结，就是据我了解啊，据我了解其实有很多同事他们的家里其实都是有些情况的，但是呢在我们通知就是说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都我们收到的消息都是
1: 马上回到岗位。
2: OK 都是好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头天晚上通知第二天他们会坐最早的一班航班来到我们的发射场开展相关的工作。对，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1: 对，作为航天人的家属都是非常的支持你。
2: 是的是的，就是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我们这些同事包括这些这个家属的一个支持啊，也对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理解。
1: 所有人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2: 对对，
1: 就是希望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安全顺利的完成。
2: 对的对的。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2:33，
4: 一小时准备完毕。
1: 未能口令声是一小时准备完毕。
4: 一小时准备完毕。青斗。
5: 一小时准备完毕。
6: 酒泉。
7: 一小时准备完毕。
6: 青山。
4: 一小时。
1: 我们现在的距离发射的倒计时是还有35分钟啊。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天气的一个情况。现在温度是22.1度。风速是平均风速是达到了6.0米/秒。
8: 东风报告。
3: 云亮凌晨。
4: 我是北京。
1: 对。王工，现在我们的神舟22号飞船在空间站也停泊了有小半年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啊。后续他回来之后也会对他的一个状态进行我们持续的一个检测和总结，对吧？
2: 对的，对的。
1: 他作为新批次的第一个飞船啊，当然他不是第一个载人的飞船啊，但
2: 是
1: 新批次第一个飞船。安全性啊等等方面也是会有很多提升的哈。
2: 对。
1: 我们回来之后会对他做什么工作？
2: 回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一些常规的处置，包括我们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下行嘛，下行载荷的一些交接，包括一些我们舱内的一个状态的确认以及设置的一些工作啊，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运回北京进行一个后续再就是没有那么紧急的没有那么着急的一些处置呢，我们会把它留在北京去做。
1: 不过回来的只有一个返回舱，但是他带回来的信息还是会挺多的，是吧？
2: 对。我们主要回来的其实就是返回舱。轨道舱和推进舱其实都会在轨对我们就是分离。
1: 然后在大气层中他们会烧蚀。
2: 对，返回过程中返回舱会烧蚀，然后我们舱外其实是有这个防热材料的，
1: 对，
2: 能够确保我们返回过程中舱内温度的一个舒适，确保我们航天员的安全。
1: 对，我看有一些航天爱好者啊，他们会在返回的路线上啊，在我国的西部，然后去拍摄特别美丽的照片，能看到那些类似于火流星的图片哈，应该是主要是推进舱和轨道舱它造成的一个后果，对吧？一个效果。
9: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晚上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现在距离点火发射还有32分钟。坐在我们直播席的嘉宾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王晨月。王工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刚才啊，我们是看到了这个，现在到了是还有32分钟04，然后倒计时的一个时间哈。
1: 对，
0: 那也意味着发射呢马上要进入这个负30分钟的工作程序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对，稍后呢我们会听到神舟23号由0号指挥这样一个口令声。
0: 是的，
1: 哎，零号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发射的时候喊倒计时口令的那个人，很重要哈。
0: 那发射塔架上的这个操作手呢也是要为最后的发射在忙碌着。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珊珊，他呢正在零号口令声发出的地方侧发大厅来采访。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现场观察。珊珊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目前呢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是马上要进入发射前倒计时30分钟的这个准备阶段了。那么在位于任务神经中枢的这个侧发大厅内呢，口令声也是越来越密集。我看到就各岗位的工作人员呢是依循着口令是协同合作，给人的感觉呢是忙而有序，稳而不乱哈。侧发大厅正前方的大屏幕上呢是实时滚动显示着火箭、飞船、航天员、气象等各系统的相关参数，这些不断刷新跳动的绿色数字呢，也说明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正常，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可以执行发射任务的各项技术状态均已经满足了指标。目前透过侧发大厅的实时监控画面呢，我可以看到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啊，是已经全部在返回舱内就位了，他们的状态是非常平稳的，精神也很饱满，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最后的发射前的准备工作。然后大屏幕上的气象参数呢则显示目前发射场的天气平稳，温度在22摄氏度左右，风速呢是每秒6米左右，气象对发射活动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满足任务条件。与此同时呢，侧发大厅内各项发射准备
4: 三十分钟准备，长征神舟神舟23号
1: 好，现在已经是30分钟准备了。
0: 也意味着发射已经进入了负30分钟的工作程序。
1: 对，
4: 先锋，
1: 珊珊还有什么消息要给大家带来吗？
3: 好，
4: 08号
3: 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大家也都听到了哈，这个口令声是不断的在响起了，已经进入了倒计时30分钟的这么一个准备发射的状态了哈。就我们应该说，侧发大厅内的这个各项的发射准备工作呢，也是基本进行了。我们知道，就是工作人员就是结合发射场的这些实时的气温、风力等环境参数呢，是精准校准，并且完成了这个火箭飞行程序装地工作。我们知道哈，就神舟飞船是具备自主飞行能力的，而本次飞行程序的这个最终确认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程的这个飞行程序已经精准锁定，为后续的平稳飞行、精准入轨呢是筑牢了这个坚实的基础。还是回到咱们这个侧发大厅哈，就目前各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是严阵以待，紧盯着各项监测数据，精准的把控每一个流程细节，以最严谨的状态，然后全力保障任务的推进。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预祝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取得圆满成功。主持人，
0: 好的，珊珊。
1: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火箭回转平台4层已经全部打开了，长 F 火箭白色的箭身已经完全展露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的背后是黑夜，然后前面的火箭塔架和火箭啊被灯光打得非常的明亮。
0: 是的，从倒计时30分钟开始呢，发射塔架旁边的工作人员就要开始有序的撤离。在火箭发射前的最后时刻，塔架的上下都是非常的从容，也是让我们对这次发射增加了几分信心。刚才我们也说到，我们的直播席的左侧呢是有一个蓝色的塔架模型，这是真实还原缩小的这个塔架，里边呢包裹着长 2F 火箭，那这个模型也是非常的精致，包括里边工作人员站立的地方也是进行了一个1:1的缩小。现在贺佳手里拿着的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对，
0: 之所以能够做得这么的精细，包括里边工作人员站立这个地方。

0: 一方刚刚说了哈，进行了一个1:1的一个缩小，是因为它的设计者呢，正是一直和塔架工作生活在一起的塔勤人员，是火箭发射的操作手，他们呢负责火箭的测试、加注、瞄准、装填、发控等工作，他们精通火箭发射的系统原理、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可以说心理的素质非常过硬，误差容忍度极低。
1: 对，那这些操作手是如何被培训出来的？团队又有哪些创新？我们来听听专门培训操作手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雷富贵的解释。
2: 一个操作手的话，培养周期肯定会短一点，培养是一步步来的。你先经过操作手岗位嘛，岗位操作过之后，我们到指挥的话，它有几个岗位的历练过程，它有一个培养的周期。操作手的话，一般我们现在基本上保守一点，半年内肯定是没问题的。指挥的话，一般需要岗位历练的话稍微多一点，肯定是一年以上。
3: 那咱们现在团队还有哪些创新吗？
2: 团队的创新的话，其实重点的话是为了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和一个安全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火箭的舰上操作，你这是操作最多风险最高的一个地方。在这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话，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这个防坠落问题，我们团队的话像一些人员的话，他就设计一下这个工装，比如说那个防坠落的布兜，他就设计成紧贴这个火箭这个舱壁的这样一个防坠落的布兜，这样工具的话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像舱壁环境的话比较复杂，他对一个舱壁的环境的话适应了一种防坠落的一个支架，这样的话也好防坠落，还有一些像防脱落的一些辅助装置啊，这些都是一些创新。通过这些创新的话，我就能够降低整个的话一个操作的风险降低，同时呢提高了一些工作效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2，距离点火发射还有25分钟的时间啊。通过大屏幕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返回舱内，三位航天员正在看着他们的操作手册，然后我们的塔架已经是4层回转平台全部打开了，火箭露了出来，然后负30分钟至负5分钟的工作内容方面，杨明老师视力再给我们看看。
0: 好，现在我们看到雷达设备上的这个高压是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王工，他这个术业有专攻是吧？这一块不是特别熟悉，
4: 对，不太
0: 好。现在进行当中的还有3项啊，一个是瞄准检查，还有是接收第2、3组回转平台，第三呢是塔架场坪人员撤离啊，是在进行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王工之前说的，咱们飞船系统的工作人员这会儿正在撤离是吧？
4: 对的，我们从基本上是负37分钟开始，就是负45分钟是我们转内电的时间嘛，然后我们负37分钟基本上就开始进行一个撤离我们撤离的窗口基本上是负37分钟到负27分钟。
1: 他们是走楼梯还是坐电梯？
4: 走楼梯。
1: 为什么要走楼梯？电梯流量没那么大。
4: 是一方面是、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其实这个阶段呢，塔架上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都是接近尾声，基本上大家都是在这个撤离的一个阶段啊。我们为了确保这个我们撤离的一个有序，包括一个安全，对，我们会尽可能的去采用楼梯来，从我们塔架8层甚至9层进行一个撤离。
1: 现在我们看到3位航天员依然是穿着厚厚的一个航天服哈，没有太多的动作。他们一直穿着这个衣服，会不会感觉有点热？载人航天器的舱内温度，我们怎么去控制它呢？
4: 其实我们载人飞船内部是设有一套完整的这种环控声保系统的，它这套系统内部包含很多的传感器，包括一些风扇，以及一些自主的一个环境控制的这种装置我们通过这些传感器呢，能够实时的获得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浓度以及氧浓度。对，我们这些东西呢，会通过我们的遥测进行一个回传，传到我们大厅，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严密的监视，能够通过地面干预以及船上自主控制来实现我们对舱内的温度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控，尽量使我们的舱内的这个温度呢，其实还是比较适宜的。此外呢，就是我们船上的这套系统，其实还是通过它的管路与我们航天员现在身上穿的这身舱内压力服相连，能够做到一个像舱内压力服的一个通风和供氧，对，确保我们舱内温度适宜的同时，也保持我们服装内温度的一个适宜。这样的话呢，来综合 确保我们舱内的一个环境。
1: 嗯嗯，是。那航天员怎么在舱内跟地面人员通话呢？他们是好像也没有拿着什么手机之类的设备哈。
4: 嗯，我们刚才进舱过程中其实能看到啊，就是我们每个航天员头上都带着一个类似于耳机的东西。
1: 哦，
4: 这个东西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话音下行的一个主要来源，它相当于其实是一个有线耳机。我们的航天员在进舱过程中，进舱之后，在座椅内就坐之后呢，会将它这个头戴的这个电缆与我们船上电缆进行一个连接。这样的话呢，就是头戴与我们船上的这个安装的这些测控天线相连，形成一个回路。而话音与就是航天员与地面之间的通话，其实通过我们的一个测控链路来实现这个图像包括话音的一个回传。
1: 他们相当于一直在连着线呢。
4: 是的。
1: 哦，不是说要挂一下打一下才能连。
4: 不是的。
1: 哦，
4: 就是那根，就是那我们的这个头带包括和我们的船上电缆连接的接通之后，其实我们整个这个阶段的话音其实都是能够实时回传的。
0: 你看王工，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的这个信号现在不太好，或者受到什么样的干扰。那航天员他们在舱内和地面人员通话的时候也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
4: 这个其实是不会的。
0: 不会。
4: 就是我们舱内这个通话，这个包括图像这个测控链路，就是使用的这个通信的这个频段，其实和我们民用的手机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不会出现这个互相干扰的情况。因为我本人其实也遇到过，就是说这个信号就是在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信号不太好的情况，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舱内的这个通话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此外呢，我们其实这个测控链路其实也是有冗余备份的。我们其实通过的是中继星加上这个陆海机的这种测控站来实施这个我们天地回路的一个通信，包括我们那个很多重要的遥测以及这种图像话音的一个下行。其实这个不完全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
1: 是。本次任务当中的空间应用系统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了9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54.1千克，有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开展太空实验。就在3个小时之前，最后一批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经上行至神舟飞船之内。水稻如何在太空二次播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2类水稻种子。
6: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2类种子。2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实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实验内容，其中有2个实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实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5: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
6: 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就是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5: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6: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帮我们采集，放在负八十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5: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6: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

0: 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1: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2: 其实今天很幸运哈，在我们直播的同时，如果听众朋友们感兴趣，也可以抬头看看窗外，今天23:07开始，23:09最高点啊，可以看到空间站过境我国境内啊，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一个规律哈。
1: 嗯，
2: 我们可以拿出自己的专业的设备去找一找空间站啊，
3: 对，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听友们的一些留言和互动啊。嗯，网友们的这位小红爷爷 Jackie Hong 他说，我们在西班牙期待神舟23号飞船发射。还有这位042292这位小易他说，我现在就在现场啊。这位听友也来了，就离我们现在很近哈。
2: 对，
3: 还有这位听友以梦为马，他说致敬神舟23号航天员，愿你们苍穹逐梦，在轨任务圆满顺遂，探索浩瀚宇宙，不负使命，稳稳守护中国空间站，平安驰骋星海，满载科研硕果凯旋。
2: 对，还有新柔 DIFE9871 这位听友说哈，浩瀚宇宙，征途漫漫，心向星辰，荣耀再临，致敬中国航天人，每一次点火都是向着蓝天追梦。还有这位听友叫努力的金菊，神舟逐梦，再起新城，太空相会，接力探索，叩问苍穹，孜孜不倦，星河璀璨，光耀华夏啊！我们天南地北的网友们都在关注着这次发射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距离点火发射还有15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一会儿呢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5分钟准备啊。
3: 嗯，
2: 那现在三位航天员还是在看着他们的飞行手册。
3: 对，那现在呢也请大家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2: 嗯，
3: 您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奖品。
2: 哎，再来展示一下。
3: 再来展示看一下。对，有这个多功能的，这个有头套或者是发套啊，就是可以出去这个来
2: 户
3: 外运动的时候来用的。对，防晒。嗯，
2: 这个是布袋子哈，这是很环保的。
4: 我是0号。
2: 好，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重要的口令声。
4: 长征，神舟，神舟23号。
3: 好，现在是22:53。
4: 先锋，
2: 都听到了，各点位正在汇报自己的情况。
4: 08号。
2: 这样一个15分钟准备的口令声哈，对于发射场区来说，意味着发射塔架下最后的人员也要开始撤离。
5: 15分钟准备，调度直通波，景山。
3: 好，
5: 山明白。
3: 现在下达了15分钟准备的口令声，对发射场区来说呢，这个口令就意味着发射塔架下最后的人员开始撤离。
2: 对，
3: 嗯，
6: 明白。
5: 酒泉，
7: 明白。
5: 青山，
7: 明白。
3: 此时此刻，我们相信三名航天员他们的心情一定是既紧张又兴奋啊，他们的身影也必将在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 嗯，我看他们挺平静的，没看出来紧张。这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一个表现啊。
3: 是，
2: 对，
3: 现在已经把这个我们看到把手册合起来了。
2: 嗯，对，他们应该也会做一些相关的调整啊。这个时间节点，那为了让航天员们顺利抵达太空，现在呢也是各系统最为忙碌的一个时刻。王工，接下来飞船系统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吗？
8: 是这样，就是我们塔架部分的工作，其实在-27，就是-37分钟之后，其实已经阶段性的结束了。
2: 嗯，
8: 我们剩下的工作其实就在我们的策划大厅啊。其实主要是还有几个动作，就是我们-10分钟的一个输管复位，包括-6分钟的逃逸，-5分钟的逃逸解锁，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状态监视。因为-15分钟阶段，其实我们的动作，就是整船的状态，其实已经是绝大部分都已经调整到位了。
2: 嗯，
8: 我们需要去对它的状态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来确保我们飞船在整个这个执行任务的，就是上升段，包括运行段以及后续的交会对接，处在一个正确、良好、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
2: 嗯，对，包括从转内垫开始到太阳帆板打开之间这段时间，其实都是用的我们飞船自己的电池啊。
8: 对的，对的。
2: 要保证它在这段时间工况良好。
8: 嗯，对。

0: 因为毕竟我们飞船的电池的这个，我们飞船整个有500多台设备
1: 啊、
0: 嗯，对，它在上升段的时候其实还是都是要工作的，
1: 对
0: 对。然后我们电，然后我们的电池是有限的，就是我们电池容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严密的监视这种，尤其是包括能源，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参数的一个变化，
1: 对，
0: 来确保我们整个这个任务的一个顺利实施，包括我们舱内这个航天员的一个安全，对。
2: 嗯，火线已经是箭在弦上啊，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啊。王工，本次的这个任务它是有这个特殊性的啊，从去年底的这个神舟22号紧急上岗应急发射，到后来神舟23号即使出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载人航天各系统可以说是完美配合啊，到今天的即将发射，您一直是陪伴在神舟23号的身边的，我知道，是吧、
0: 嗯、是。
2: 那现在他即将奔赴太空了，有没有有点这种孩子长大了要远离父母的感觉？您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是欣慰多一点呢，还是担心多一点？
0: 那还是欣慰多一点啊，
2: 欣慰多一点，
0: 欣慰多一点。对，
2: 那有没有一些不舍？
0: 嗯，也有，
2: 也有，
0: 也会有，当然会有啊。
2: 那您和神舟23号之间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事情？
0: 其实就是我们从整个团队从去年应急发射之后，
3: 嗯，点火时间为2:30:33，
2: 好，
3: 点火时间为2:30:33。
1: 嗯，
2: 这是再次的跟大家来预报一下，
1: 对，
2: 点火的时间23:03:08，对，
1: 33秒、嗯、啊，精确到秒了，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好，
1: 哎，王工，
2: 请王工继续讲述您和神23之间的故事。
0: 啊，其实我们去年应急发射回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一直在开展神23号，包括总装，包括一些测试的一个相关工作啊。
1: 嗯、
0: 因为我本身也是飞船工程师、
1: 嗯、
0: 啊，对，就是相当于一直在参加我们神舟23号，包括技术区，包括北京测试阶段的一个测试工作，啊，其实也是对他比较了解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舷窗的升级过程中，其实也是开展了很多工作，包括一些推演，包括地面的一些演练，包括一些风险识别与控制，包括这种方面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我们请到的很多专家，对我们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大力的支持和一个监督，确保我们整个这个舷窗升级改进的一个过程，全过程的一个质量受控啊，有确保进一步的确保我们的安全性。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很多专家都是不辞辛劳，在我们就是这实施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全程旁站监督的。
1: 哦，
0: 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把关，重要的把关，把好最后一道关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其实
1: 对、
0: 嗯，
1: 过去这大半年哈、啊，咱们的飞船团队啊，包括火箭团队，肯定都是非常忙碌的啊。
0: 对的，对的，
1: 真的挺关心咱们科研人员的身体状态的。这么长时间上班怎么样、
0: 啊？
1: 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保持状态的方法？
0: 其实还好
2: 、嗯。
1: 对，我们现在看到哈、啊，在前面的这个大屏幕上，3名航天员啊，动作其实不是很多哈、啊。
2: 嗯。
1: 王工，现在距离3名航天员进舱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了。他们之后还要在太空飞行多少个小时才能够，多个小时才能够到达中国空间站？那他们这个背后的椅子舒不舒服就很关键啊。
0: 嗯，对。
1: 哎，据说这个材料使用了我们平时生活中常见的记忆海绵，是这样吗？
0: 啊，其实我们座椅主要分为两部分啊。
1: 嗯。
0: 我们座椅的主体结构其实是金属材料啊，也是为了考虑我们上段的这个承载能力，包括一些这个特性。啊，我们选择了一个金属材料，但是呢，因为金属材料我们坐着肯定它，我们正常坐着其实它肯定会不舒服，它会有点硬，
1: 对、
0: 啊，所以呢，就在我们航天员与这个座椅结构之间，其实我们会有一层叫做我们管它叫做复印垫的东西啊，这个复印垫呢其实是根据我们每名航天员去定制的啊，据我了解啊，据我了解是定制的，
2: 根据他们的身形大小，
0: 嗯，是的，它能够确保我们航天员在这个返回舱就座之后。座椅和航天的身体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接触、
2: 嗯、
0: 这个接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他们比较坐得比较舒适，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坐垫呢也能够在上升段包括我们后续的返回段帮助他们来承受上升段的就是一些过载，包括一些空间环境的一个影响，
1: 嗯
0: 啊、尽可能的让他们更舒适啊、
2: 嗯、
0: 增加他们通勤的这个 体验啊。
2: 是，现在我们看到大屏幕当中的航天员们一直是穿着厚厚的舱外航天服，那他们在返回舱里边的这个温度大概是能达到一个多少度的一个状态呢？
0: 嗯，其实这个界面应该等会儿会有这个那个数据啊，
2: 能看到
0: 是
2: 吧？
0: 对对对，我们是通过那套环控的这个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下传，对，其实是能看到这个温度的，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
2: 那我们知道飞船马上就要起飞了，那在大气层中以及飞入太空之后都要经历这个超级炙热的考验，那返回舱它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有效的隔热呢？
0: 其实是这样啊，实际上这个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方面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上升段，上升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火箭是有整流罩的，对，这个包裹在我们整个飞船的外围，上升段穿过大气层的过程中，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整流罩来帮我们实现一个热防护
4: 隔热
0: 啊，对，对我们尤其是轨推两舱。轨推两舱舱外的这些设备进行一个防护，防止他们在穿过大气层过程中，这个因为一些摩擦，包括一个升温，对，对他们造成一些损害。
4: 对，
0: 而返回段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这个返回段主要考验的是我们的返回舱。我们返回舱舱外其实是设有一个比较厚的一个防热材料的，啊，对，这个东西是通过不断的烧蚀来带走我们因为载入大气层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摩擦产生的这个热量，来确保我们返回舱舱内不会有一个太大的一个温升啊，也是确保我们返回舱舱内的温度的一个舒适，以及出于对于航天员安全的考虑。
1: 哦，边烧边把热量就带走了。
0: 是的，
1: 实际上返回地球的时候，返回舱会比在太空中还要轻一点，烧走一些。
0: 是的。
1: 那包括它烧的这个效率啊等等，也会经过一个精密的计算。
0: 对的，对的，这些都是经过我们地面仿真，包括实验验证过的。
1: 对，现在距离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倒计时5分46秒。
2: 好，我们现在看到夜色当中，乳白色的舰体笔直的挺立在发射场中啊。中国航天四个蓝字大字啊，蓝色大字呢，在灯光的这个包围当中也是格外的醒目。
1: 对，我们的火箭发射塔架似乎还有一点点点星光点缀在上面哈，
2: 是
1: 点缀上面，应该是它自身的一个灯光啊，这个效果看起来还蛮科幻的。王工，您在这个位置去看我们的发射塔架以及火箭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啊？其实我还是比较少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坐在我们的演播厅里来看这个发射的。其实我们多数情况下撤离之后呢，我们会撤在场屏外啊。
1: 5分钟准备。
5: 各号注意，5分钟准备。
1: 5分钟准备的时间节点已经到来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火箭即将发射，左下角给到了一个火箭的助推器发动机这样一个视角啊。
2: 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呢是把手册已经是收起来了，在进行一些整理动作。好，他们现在是把这个面窗我看到合上了。
1: 对，
2: 好，
1: 应该是合上了。
2: 现在三位航天员都把面窗全部都合上了。
1: 我们火箭整装待发，航天员也做好了准备，激动的人心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啊！
2: 是的，
1: 哎，王工今天是比较少机会的坐在了这个位置哈，来看火箭
0: 的
1: 发射。之前您会大概在什么位置？
0: 之前我们就是4:37开始，我们从塔架上撤离，就会乘车返回到我们厂区的一个外围就是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厂区外围去观近，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还算近的一个距离去观看我们的一个发射。这个体验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在我们厂区外围观测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火箭的这个声音，包括这个
1: 震动，
0: 对震动，包括一些气浪，这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
1: 对，这会儿应该是我们的逃逸塔要工作的一个时间段了吧。
0: 就是是允许他
2: 允许逃逸，
1: 对，
2: 这个口令声
0: 允许他
2: 马上要开始。
1: 怎么理解这个允许逃逸？
0: 就是这个指令其实是我们负5分钟发的，对，它其实本质上来讲相当于一把锁。对，
3: 我是零号，3分钟准备。
1: 时间很快，3分钟准备了。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调整好自己的束缚带， 刚才提到这个面窗哈，他们是要把它关闭掉哈。在地球上，我们知道飞机起飞前我们是要打开舷窗的，当然这两种东西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哈。怎么理解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0: 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舱的压力负它是一个气密的环境，它作为上升段的一个备保手段，
2: 那说到舷窗，我们神舟二十号的这个舷窗就是因为遭遇空间碎片撞击导致出现裂纹。据了解呢，目前地球轨道上直径大于10厘米的碎片是有数万个，它们是以每秒数公里的这个高速飞行。那王工，这些空间碎片它们是怎么产生的？
0: 其实这些空间碎片产生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啊。其实最主要的一部分来源其实是我们的航天活动啊，包括一些就是到售后废弃的卫星，包括一些我们运载火箭的一些残骸，以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即使是在正常发射的过程中，也是因为一些正常的动作而产生一些碎片，这个其实就是十厘米以上的这个尺寸的这个碎片呢，其实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能够通过地面的这种预警，来对我们进行一个提醒，
1: 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轨道，
0: 对，我们可以会进行一个规避，这部分的其实还是比较那个什么，比较对我们的这个威胁是一个可控范围内的，
1: 更小的其实也有威胁，但是不好观测了，
0: 对的，其实它就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观测啊，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比如说增强我们自身的抗碎片能力，来对它进行一个防护，
3: 做好注意。我是零号，一分钟准备。
5: 各号注意，一分钟准备。
1: 好，我们听到了一分钟准备的口令声。现在火箭的全部摆杆都已经打开，长二 F123 运载火箭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羁绊了，箭在弦上，云霄待破。我们马上来连线离发射塔架最近观测位置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40秒。
1: 邢思佳，从你的位置来看，目前好，我们请导播再来连线一下邢思佳。邢思佳能听到吗？
4: 可以听到。
1: 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那么正是我的正前方呢，就是静静伫立的，就是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经一览无余。那么洁白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的线条是利落挺拔，稳稳地托举着载人飞船屹立在大漠戈壁的发射场上。那么灯光呢是均匀地洒落在舰体的表面，包裹着这个飞船的轴道的轮廓也是。好，我们先来看，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
3: 2、1，点火！
4: 点火！
3: 起飞！哇！
5: 起飞！气力230，动8分36秒，45.2毫秒。气力230，动8分36秒，45.2毫秒。
6: 酒泉程序转弯。
5: 程序转弯。
4: 火箭的底部呢是顿时在喷涌巨大的这个耀眼的橘黄色的尾焰，那同时呢我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其实刚才船舰的组合体内并不是骤然的去喷升，而是凭借着一些均衡的推力来稳扎稳打的脱离发射台。那么同时呢，强光也是瞬间就是照亮了戈壁的夜空。那现在您可以听到这个声音，随着它逐渐的飞向远空，所以它的声音也是在慢慢的向远方的进行发射，散发。那么我的脚下呢，也是明显的有一种麻麻的这种震颤的有些晃动的感觉。我把这种感觉呢，是称为来自这个长二 F 火箭的特有的这种稳健力的这个力量感，它是磅礴底气十足的，和大地也在进行着共鸣，但是它又不是很突兀。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身形舒展的船舰呢，也是渐渐的在脱离我们的视线，那它也成了夜空当中最耀眼的星。它保持着稳定的一些姿态在抬升，而且呢，现在慢慢的也是已经飞出我们的这个，慢慢的在这个斜着，然后进行到更远的一个飞行。它呢也是在向着中国空间站的方向在飞驰。那么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也是正式的踏上征途，我们祝福他们一切顺利，也静待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在轨圆满的完成各项的科研的使命。那么以上呢是我在发射现场的报道，时间交回给你车家。
1: 好的，邢思佳。 好，我们在现场的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哈，火箭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踏上它的征途。虽然哈，长 RF 遥23运载火箭消失在地面观众的视线当中，但是我们在直线大厅的显示屏中还是能够看到它的一个状态的哈，它在加速的前行。
2: 刚才我们听到了陶伊塔分离这样的一个口令声啊，大屏幕显示呢，由于陶伊塔和运载火箭是沿同一轨道飞行，并且二者分离时呢，运载火箭仍在加速的运动。
1: 刚才四下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火箭在垂直升空之后啊，它会助推器分离了，它会转弯啊，一个斜着方向向上飞。这个是说啊，在点火12秒左右，火箭进行一个程序转弯，也就是不再垂直向上飞行，而是拐一个弯。
2: 好，现在长 RF 遥23运载火箭1-2级成功分离。二级火箭带着神舟23号飞船飞出了大气层。
1: 对，
2: 那我们来问一下王工啊，我们注意到早期载人任务，比如方说神舟5号、神舟6号，仅能飞行数天，但是自中国空间站阶段，就是从神舟12号起，在轨驻留时间已经是稳定延长到了大概有6个月哈、那飞船是怎么来做到这么大的改变的？
0: 其实这个延寿工作呢，我们从神舟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通过对我们整船几百台设备来进行一个包括它的内部的一个元器件，
1: 抛整流罩了。
0: 对，
1: 这也是一
0: 个
1: 很关键的动作哈。我们的飞船相当于就露出来了哈。
0: 对，
2: 是。
1: 现在是飞船在太空当中去行驶了，但是它跟火箭还是在同一个机构里边，
0: 对，
1: 他们还没有分开，
0: 对
1: 啊，
0: 还没有船舰分离。
1: 对，现在各点位也传来一些跟踪正常的消息啊。王工，现在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呈现的一个三舱结构啊，它在飞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前面最前面是轨道舱，中间是返回舱，然后是推进舱？
0: 对
1: 啊，再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0: 其实轨道舱我们主要承担的就是几个方面，一方面呢主要承担我们交会对接的功能，另外呢也作为我们航天员在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活动的一个区域。同时呢它其实也装载了我们绝大部分的一个上行载荷，并且呢这个上行载荷的能力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提升的，对，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科学载荷，包括生活物品以及新鲜果蔬，都是能上尽上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然后返回舱呢，作为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返回段主要的一个乘坐的一个座舱，也是我们整船的一个控制核心啊，控制枢纽。对。
5: 东风飞行正常。
0: 然后推进舱呢，则作为我们的一个能源舱啊，就是储存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资源啊，我们包括电源分筒，好，包括这个推进分筒，绝大部分的设备其实都集中在推进舱来布局和安装。
1: 现在我们的飞行时间已经达到了325秒啊，三位航天员目前的状态也是非常平稳，感觉跟在地面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会儿还没有到失重的环节啊。
0: 对，
2: 是，而且透过光学追踪画面啊，火箭化作天际一道明亮的轨迹，不断地向着更远的太空飞驰。
7: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王工，您作为飞船团队的专家哈，这会儿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技术指标？
0: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整船其实有很多技术指标啊，其实状态有很多。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目前因为还没有在船舰分离啊，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我们后续的一系列动作是否按照时序正常的开展。对，以及开展过后我们整船的状态是否和我们预期的一致。
1: 对。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屏幕的左下角给到的一个镜头是火箭发动机正在运转的这样一个镜头，能够看到黄色的尾焰啊，非常的漂亮。稍后呢这个发动机即将迎来一个关机的时刻啊，我们也可以静静的期待。
5: 东风光学USC，
2: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了402秒。
5: 东风飞行正常。
1: 刚才还提到光学的跟踪还在进行啊，飞了400多秒了，我们的光学设备还都能够看到它哈。
0: 对。
1: 其实火箭的发射过程是很快的，我们在地面的很多的航天爱好者们哈，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火箭点火真漂亮，但是一会儿就发现它已经钻入云霄了啊。
7: 青山 USB

0: 好，现在二级主机已经关机。接下来呢将要迎来的一个节点呢是二级油机关机，是在578.233秒的时候来进行。对，现在飞行时间达到488秒。我们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哈，这个发动机的尾焰已经渐渐的在熄灭，火箭处在一个滑行的状态。
1: 二级关机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哈，我记得指令长中央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哈，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说二级关机的时候好像感觉屁股上被哐的踢了一脚，然后这个头顶就感觉已经变到下边去了哈，这个方向感就跟在地面上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
0: 舱内的设备啊，包括笔啊等等一些小的物件，有没有飘起来？
2: 而且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又再一次的把他们的手册拿了出来，打开，并且在认真的观看。我们的动摇指令长中央柱刚才拍了一下动三，现在飞行时间达到537秒。对，感觉拍的那个动作更像是嘿。
3: 还好吧，怎么样？对，感受一下。是，王工有没有好奇过失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USB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他们还在翻着手中的手册哈。
2: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0: 又有新的点位发现他们。还有十秒钟， 二级油机即将关机。
3: 刚才关机的叫主机，现在呢是油机，酒泉二级油机关机，二级油机关机。好，现在酒泉船舰分离，船舰分离，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嫦娥 F 遥123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共同旅程至此就结束了。接下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独自朝着空间站进发。刚才那根笔就已经飘起来了，是的，油机关机的时候就发现了啊，他们即将已经开始体验失重的感觉了。
3: 登陆发现目标。
0: 在 成功点火起飞之后约3个半小时左右，神23将按照预定轨道与中国空间站进行交会对接了。那王工这次交会对接有什么看点吗？
3: 我们这次神舟23号交会对接的一个方案还是采用了我们之前1.5小时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我们压缩了原导段的变轨次数，以及近导段中巡地段的一个飞行时间。在确保我们地面有足够干预能力，就是足够的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减少我们天体通勤的一个时间。
0: 这样其实一方面呢也是提高我们的一个类似于容错率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高我们航天员这个天气通勤的一个感受，毕竟谁都不想坐车的时间太长，出差的时间太长，对的，是的。他们交会对接现在应该都是首选自动吧？对的，我们都是
3: 3.5小时自主交会对接，首选都是这个方案，然后手动是作为一个保底。
0: 对，手动作为一个备保方案，就像我们的神舟22号它本身就是没有载人嘛，它就是一个自主交会对接。对的，遥测信号正常。三位航天员现在正在看着手中的手册啊，他们什么时候会把这个束缚带打开啊？
3: 就是他们在入轨之后，我们地面的人员包括他航天员他自己自身啊，他会对这个舱内的环境进行一个 判断，就是我们地面当然是通过显性遥测，包括一些图像来辅助我们判断这个舱内的环境是否正常、是否平稳、是否安全。当我们就是都判断，就是说这个舱内的环境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三名航天员就可以打开我们的面窗，包括稍微松开我们的这个安全带。对。
2: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啊，互动平台上的这个留言可以说是刷屏的一个状态，很多我们就来节选几条来给大家来分享啊，说哎呀，真的好羡慕能够去现场看的朋友们，你们一定是幸福的啊。还有听友说手握科技。

0: 钥匙打开宇宙大门，探索蔚蓝星空。还有听友说，航天员如翱翔的雄鹰，空间站相会，续写空间诗篇。还有听友说，全体航天人员辛苦了，有国才有家，爱中国，爱航天。
1: 还有在火箭点火之前哈留言的朋友，他说离火箭点火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一起期待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啊！现在他们已经在太空当中了啊，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没有辜负大家啊。
0: 是的，
1: 我们通过现场大屏幕看到，
2: 高度正常，遥测信号，
1: 太阳帆板是展开一个状态了。我们要等待一个口令声，看看确认它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太阳帆板展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对吧？
3: 对的对的。
0: 一般来说太阳帆板展开它应该是代表着这个任务已经是圆满成功了，是吧？
3: 其实是这样，对于我们飞船系统来讲呢，太阳帆板展开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转内电之后，我们整船是一个电池供电的状态，而我们电池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而帆板展开且进入阳照区之后，它的发电如果是正常的话，那么也就证明我们飞船在轨获得就具有了获得自主获得能源的一个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确保我们帆板和电池在协同供电的情况下，在我们飞船的在轨运行段，它确保我们飞船整个的一个能量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能够正常的进入一个充放的一个循环。对，然后为我们整船获得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电能。
1: 我们会追求在它展开的那一刻飞船刚好是对着太阳的吗？万一在地球阴影里呢？
3: 也不太会，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根据我们就是相当于发射时间来确定的。就是我们为了确保我们交付对接的一个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在指定时间达到指定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它具体是在阳照区包括阴影区，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
1: 但只要它展开就意味着它的工况是正常的。
3: 对，至少具备了工况正常的前提。
2: 对，
0: 神23发射入轨的过程当中啊，测控站呢一直是追着飞船的轨迹，记录着它的飞行路线，监控着它的这个运行状态哈。
1: 对，是测控工作的工作者也是非常的辛苦了哈。那我们此刻距离神舟23号飞船点火发射，已经过去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了哈。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酒泉，还是北京。在湘江之畔啊，大家也都时刻关注着神舟23号的每一个重要动作。最近几天呢，这样一个气氛也是达到了顶峰，因为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即将首次值守于天宫，香港市民的情感与祖国航天事业同频共振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金东。金东你好。
4: 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各界观看发射的情况。
4: 好的，神舟23号呢在11:08成功发射。在香港的这些主流媒体、电视、电台、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啊，都进行了直播或者是转播，受到了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而且很多的社会团体、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呢，是自发的聚集在一起，共同观看发射的直播，共同感受呢这份喜悦。当点火升空的那一刹那呢，现场响起了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那我想呢，全港市民呢，今晚对于他们来说呀，这里注定是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因为他们热切期盼的香港航天员呢，即将登上天宫，实现航天梦，助力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
2: 天路歌颂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4: 我观察香港各界呀，关注神舟23号发射的热度是持续升高。媒体使用很多的版面和篇幅呢，详细介绍了这次航天任务的人员组成、工作目标等等。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啊，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城热议的焦点话题。黎嘉莹呢，是全体香港人的骄傲，是国家对香港科创能力和人才储备的肯定。
1: 对。
4: 黎嘉莹的故事广泛的传播，她拼搏奋斗、爱国爱港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人。不怕苦，不怕累，为港为国争光。黎嘉莹等人的故事，相信能激发更多香港青少年的拼搏斗志，让他们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让他们懂得坚持不懈、不怕失败、永不放弃，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据我的观察呢，最近这两天，香港各界就表示说啊，其实一直以来呢，香港特区 依托背靠祖国的坚实优势，不断地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在国家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当中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 嗯，
4: 过去多年，香港啊送上太空的是实验设备和材料成果，那么今年送上太空的是土生土长的香港航天员，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标准。
1: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口令哈，
5: 远地点高度365公里，倾角41.5度，周期约1小时30分钟的预定轨道，航天员状态良好，飞船太阳翻板展开，工况正常，具备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 嗯，
0: 工况良好，代表着我们的任务顺利推进。
5: 北京出轨根数及分离点参数已向各方向发出，东风。
6: 东风明白。
5: 华山。
7: 华山明白。
5: 江阴。
1: 刚才的这一组指令也让我们的心更加放了下来啊，
0: 是更安心，
3: 松了一口气。
0: 嗯，工况良好，就不仅是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间站上面应该也是一切正常。
1: 嗯，王工，此前我们进行的应急发射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整个，
5: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1: 好，
6: 下面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发射厂区指挥部。
0: 刚才我们说到测控站哈，它。这个测控站
1: 来关注一下现场。
5: 北京明白，各号注意收听。
1: 好，应该会有一个宣布结果的环节出现啊。
0: 是的。
1: 哎，现在是北京时间23:28。
8: 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好，刚才呢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书记及发射厂区指挥部指挥长孙居顺宣布我们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6: 宣布完毕。
0: 今夜，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再起航程，在蓬勃生长的初夏，向着中国空间站挺进。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将与神舟21号乘组会师，然后正式入驻中国空间站。
1: 嗯，是的。在神23发射入轨的过程当中啊，测控站一直是追着飞船的轨迹，记录着他们的飞行路线，监控着他们的运行状态。测控站的工作者作为木星人一直在仰望星空，守望神舟。测控通信系统呢，主要是承担对火箭航天器的飞行轨迹、姿态和工作状态的测量、监视和控制任务，保障与航天员进行视频和通话信息的通道畅通。全系统由多个指挥控制中心、国内固定测控站、远望号远洋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系统组成。我们来了解一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数里测控区的情况，那里是神舟飞船发射之后监测它轨迹的第一个地面测控站。马上连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尹胜刚。尹工你好。
9: 工作正常。
10: 哎，你好。
1: 哎，大数里测控区目前监测到的情况怎么样？
10: 好的，我们测控区刚刚已经圆满完成了承担的任务啊。从我们的监测结果来看啊，正如刚才局长宣布的那样，火箭飞行过程一切正常，飞船正入轨，正按计划啊开展后续的各项工作。
1: 嗯，那为了保证任务圆满完成，大数里测控区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0: 对于我们测控系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火箭飞行期间啊，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高质量的测量数据啊。为此，我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在设施设备方面啊，我们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状态复查和考验验证啊，保证所有的参试装备功能正常、性能良好。方案预案方面开展了回响预想的讨论，把历次任务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传承下来。人员方面，全部人员都经过充分的训练和严格的考核，操作处置能力满足任务要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周密的准备工作，我们圆满完成了今天的测控任务。
1: 好的，感谢尹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权威的官方的消息哈，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

0: 2022年5月24号23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 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 维修等任务。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 23号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我们再次恭喜神舟23号。神舟23号飞天成功之后呢，接下来的关键环节呢是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的交会对接。那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测控点呢是任务当中所有信息汇集的终点啊，就像是本次任务的大脑，那里也是北京明白指令的发出地。那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采访的总台中国
1: 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王义群你好，您那里了解到现在飞船和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的，我们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是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了，发射任务呢是取得了一个圆满成功。目前啊，我在这个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前，我们刚才在酒泉的同事也给大家现场报道了火箭这个发射的现场的情况。我在北京的飞控中心也是通过 屏幕上的这个外景摄像机传回的画面也是怎么说是远程感受到了火箭点火发射的这种震撼和兴奋。那这个我们知道船舰组合体它发射升空之后也是经过了刚才说的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最终把我们的航天员送入太空。在发射阶段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我在飞控中心现场能听到各地的测控站包括发现目标、跟踪正常等等口令，声可以说是不绝于耳。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吧，就是丝滑。 目前呢，指挥这个飞控大厅的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的模拟动画正在非常生动地演示我们的神舟飞船的飞行轨迹，可以说是经过了之前那么多艘神舟飞船的多次的相关任务，目前我们的太空之旅的经验也是非常成熟了。那就像刚才介绍的，我们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带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发射升空之后，最终把我们的航天员乘组安全送达到空间站，这里边经过 非常多个复杂的流程，那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交会对接，而且呢，在大屏幕上上面说的一系列的复杂的流程和阶段动作，都已经像就是我们像做题一项列表一样，都逐个列好，并且呢标注了具体的时间节点，那非常精准。在侧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航天发射工作是非常严谨细致，而且是对于这一次的任务是充满了信心。 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的屏幕上我们也看到飞船目前的各种运行参数，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目前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船舱内包括大气压力还有航天员的身体之前的回报都是非常正常的，目前正在奔向我们的空间站。因为这一次的神舟23号飞行任务呢，依旧是会采取叫做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再过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飞船就会稳稳的对接在我们的空间站，两个合成一个，两波航天员将会胜利会师，我们也期待
3: 他们胜利会师的那一刻，主持人。好的，
4: 好的，王义群。
3: 哎，3个半小时多的直播啊，转瞬即逝。随着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那么对于中国航天的未来，我们请王工用简单的几句话给我们来做一个展望。
4: 其实做到这个，就是我们也刚才听到了，就是说我们神舟23号发射任务其实已经圆满的取得了成功。其实我们还是
0: 也是祝愿我们3名航天员此次太空之旅的一个顺利，也是祝我们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有更长长足的进步。是的，我们也期待哈我们的中国载人航天为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王工来到我们的直播席，为我们做出了精彩的分享。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也感谢大家这个晚上的陪伴。

0: 一半啊，有人说带着国人的期盼飞向太空，愿征途顺遂，早日凯旋。还有网友说，致敬航天英雄，致敬中国力量。还有一位听友说，小时候憧憬太空，如今亲眼见证一次次飞天，热血沸腾。是的，还有网友说，紧盯直播画面，满心忐忑又激动啊，一次次奔赴星海，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1: 还有网友说，一次次奔赴星海，中国航天永远值得信赖。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点37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0: 我们也在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见证嫦娥F火箭团队护送神舟飞船逐梦星辰的这一刻。
1: 对，再次感谢嘉宾的精彩点评和解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主持人杨敏和佳代表节目监制刘钦、官娟娟、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邢思佳、王家伟、单山。
2: 王逸群、李瑞，技术团队李伟森、张玉、张汉森、张慧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实况，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的其他节目。
3: 宣布我离职了，没想到也开启了我全新做自媒体的创业之路。来上海是我的主动选择，而不是逃避。我是奔向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更具发展潜力的空间。我知道我想要为两岸做事，说我该说，做我该做。绿媒最怕的是什么？他们最怕两岸真的走近，所以他们越疯就越证明我做的是对的。 因此我决定我就要更用力的去做，用我的镜头、我的双眼去看、去说、去讲真实的两岸故事。辞职那天直播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不做两岸交流的节目，我会后悔。这不是赌气，这是我的真心话，这是符合两岸历史的大事。我们家对上海有很深的情感，爷爷奶奶曾经住在上海，不说，爸爸也是在上海出生的，所以我就一直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带着家人回到上海。 上海给我的感觉是既古老又现代，既开放又包容，有弄堂里的烟火气，陆家嘴的摩天楼，这都可以无缝切换的。还有上海的政策是真的很给力，我是台胞来创业有专门的通道，还有很多其他政策的支持。这座城市对于创业者的态度非常明确，你想干他就给你舞台，你有想法他就尽量配合你，帮助你落地。因为创业最难的就是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你建团队、找资源其实都不容易。不过我很快的就在上海组建起团队。我拍的寻根系列，有很多网友看完我的视频就说也要去寻根了。后来我也帮助许多人对接上寻根渠道，我就觉得做两岸交流这件事真的是很有意义。现在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创业之后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自从做了自媒体。 我得到很多网友的鼓励，很多人都说我闯出自己一片天，这就是对我努力最好的评价。现在我做的每一期视频，都可能会在台湾年轻人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迟早会发芽的。我们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身为中国人，这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啊！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当我们谈论中国音乐的历史啊，常常会提及编钟的庄严，古琴的深邃，这些声音呢已经回荡了千年。但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再向上追溯，溯向中华文明的晨曦时刻，在哪里能够听到这片土地上的第一缕旋律呢？
3: 答案深埋在8000多年前的泥土中。在河南贾湖，先民将鹤的翅膀齿骨精心磨制，钻出精确的孔洞。贾湖骨笛，这支用自然生灵的骨骼制成的乐器，至今能够吹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它的出土不仅改写了中国音乐史，更将人类文明早期的音乐技艺骤然向前推进了数千年。
4: 为了筹备一堂音乐公开课，中学音乐教师周梦珂来到了河南博物院。在这里啊，课本里的博物馆变成了现实。
3: 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跟随周梦珂和河南博物院古乐传承保护部管乐演奏员燕文涛一起去探访那些古老的乐器。
5: 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6: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缘可颂的话，应该从河南武阳贾湖出土的古笛说起。
5: 贾湖古笛，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贾湖古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技艺，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7: 啊，燕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贾湖古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古笛它的由来。贾湖古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8: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7: 鹤类的齿骨。
8: 齿骨是哪一块知道吗？就是、
7: 腿。
8: 不是，是
7: 翅膀。
8: 翅膀，对，
7: 翅膀
8: 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最直的。
7: 最直的那一节。
8: 对，这只古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7: 那这只古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8: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5: 在贾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两根骨头却很特殊。当考古专家清理完毕后，发现骨头上竟然有一排整齐的小孔。贾湖骨笛的七个小孔与七声音阶之间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对应关系，这些音孔是贾湖先民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七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七声音阶。
7: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支古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8: 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来发现呢，在出土骨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7: 多很多，
8: 多一点，丰厚一点。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他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不一般，
7: 地位很高，
8: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7: 酋长。
8: 第二，祭司，是吧？祭祀的这只骨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放在了他的腰间。
7: 腰间。
8: 对。
5: 那么，这根骨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甲壶骨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8: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7: 斜吹。
8: 嗯。
7: 你能演示一下？
8: 演示一下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
7: 嗯，
8: 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7: 然后吸气吹，
8: 大概倾斜有个45度，
7: 倾斜45度，
8: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7: 在中间，
8: 对，不够，再斜点，
7: 再斜一斜，
8: 再斜，大概有这么斜，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7: 吹不响了。
8: 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5: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骨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孔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骨笛绝非易事，而骨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7: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8: 当然可以了。
7: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8: 可以啊。我试试。
7: 嗦拉嗦发咪。

哇，太悠扬了，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嗯，这个声音。是的，它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八千年的声音。实际上，这支古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伶伦作为律。 而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它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刚好能用来教学生理解远古音律。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开孔之前。 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贾湖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公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 do， 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鼓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 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已懂得根据鼓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贾湖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 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八千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贾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 ，do、 re、 咪、 发、 嗦、 拉、西。 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贾湖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 更用于观天、后气、授时。贾湖骨笛的管长、孔径、孔距，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 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蒙的文化丰碑。正如课本上所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贾湖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嘎啦乐队演唱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节奏强劲有力，旋律激昂高亢，通过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让人们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青春的热血和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谁不曾为梦想拼搏过，愿每个曾在现实前迟疑的你，都能在歌声中重拾破茧的勇气。接下来一首由 TFBOYS 演唱的歌曲《大梦想家》，通过清澈的嗓音和充满活力的演绎，展现了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完美诠释了少年人以梦为马、勇敢追梦的炽热情怀。

0: 在音乐的世界里唱出自己的梦想，带着年轻人的底气和冲劲，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的挑战。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以简约的旋律铺底，搭配上李荣浩沙哑而深情的嗓音，用叙事性的歌词刻画了青春追梦的遗憾和反思。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明日序言是一首由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她用富有张力的嗓音演绎，为歌曲增添了节奏和韵律感，给人扑面而来的青春活力，用诗意的歌词编织出美好未来的辽阔图景。愿每个在黎明前赶路的你，都能从这段旋律中听见破晓的力量。青春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即将听到一首由可米小子演唱的《青春纪念册》，少年们清澈的声线唱出了他们的内心情感和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陈楚生演唱的《那个远方》是一首充满了感染力和正能量的励志歌曲。陈楚生的演唱细腻而深情，歌曲从梦想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即使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质疑，也要坚持自己的梦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下面一首《年轻的战场》，以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传达了对年轻人的支持和敬仰。张杰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表现力，激发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鼓励大家为自己的未来而战斗。

0: 刚刚听过的是叶思纯演唱的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给人以温柔唯美和治愈的感觉。这首歌通过生动的比喻，传达出寻找希望、突破障碍的主题。它鼓励人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坚定信念，勇敢前行，直到找到心中的光，无论是爱情、梦想，还是生活中的美好。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鹿晗演唱的歌曲《勋章》，整首歌充满了力量，能够在人们面对困难时带来积极的力量，继续前进。

蒋欣演唱的歌曲《给未来的自己》是一首以自我激励为主题的歌曲。蒋欣以她独特的嗓音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做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到力量，给未来的自己写下一段动人的剧情，活出无畏无惧的真实人生。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我的梦》，歌词以梦境和期待为主题，表达了细腻的情感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年轻无极限》。整首歌曲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积极的歌词，鼓励年轻人不断挑战自我，实现梦想。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的歌曲听到的是《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莱阿木。这首歌也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的是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了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的治愈系作品。歌曲是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出了对过往的和解和对未来的期许。

0: 听到的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的光芒，传递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刘宇宁始终强调所有的光都源于平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送出迷先生演唱的《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这首歌唱出了浪漫是一朵玫瑰花，是睡醒后一顿细心安排的早餐，也是一成不变的月

来自张赫宣的《人情世故》，这首歌是唱给世界上每一个小角色的歌。歌曲唱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都是小角色，生活的艰辛像砂纸，会逐渐地磨平我们的棱角。不妨就用这首歌再点燃曾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的对生活的热忱吧。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歌曲唱出了时光卷起了回忆，慢慢翩翩，让感激的情绪替我们说说那句告别吧。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分享的歌曲《好想爱这个世界》啊，真的是一首温柔到极致、令人落泪的好歌。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这个世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宇春的《今天有朵云爱我》。爱从来都不只是情爱，可以是对自然的爱，对理想之爱，对生命之爱。李宇春用治愈的歌词搭配轻松的旋律向我们传递，眼睛看到的一朵云，耳朵听到的一声喵，指缝吹拂过的风，都是爱我的。

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我想念》，是想告诉你，爱人如养花，要有耐心才会有结果，懂知足才是幸福的好轻松。心无褶皱，行至春光，永远开心就会永远的漂亮。感激我们拥有这份勇气吧。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继续分享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歌曲《大斋问》来自袁娅维，这首歌有着室内乐雅致复古的氛围，笼罩着 R&B 抒情曲的柔和的清淡，宛如这首歌的气质呈现，唱出的是情爱的风韵，而名字却正中其词。

0: 来自法兰演唱的一首《住在我的灵魂里》，这首歌唱的是认识真正自我的过程，过程充满了苦涩和浪漫，也是一段自我探索和成长的旅程。接下来送出黎明的《爱情影画戏》，黎明的情歌总会让人听到丝丝细雨里的柔情和悲伤，值得反复的循环。像这首歌里，夜阑静静犹在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辰，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描绘出的是深切的浓情蜜意。
1: 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

一首来自张真源的《蝴蝶》，这首歌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听着简单唱起来非常难的歌曲，对于节奏感、节拍、精准把控、气息控制、舒缓中布满了丰沛情感的要求都很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节目最后送出王铮演唱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经历多久的岁月沧桑，当初青春的我们都是一群好孩子，都有一颗纯净的心灵，恰如我们童年的梦想。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Sisi ngomong buka!

融合了戏腔的唱法和陕西方言在其中。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为总台大剧主角而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影视 OST，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星咒》。

刚刚听到的是张靓颖为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张靓颖用极具穿透力又饱含共情的嗓音，把剧中人物的遗憾、执念、试探和释然唱得入木三分。继续送出的影视原声是来自隔壁老樊演唱的一首《秀》。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美。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郁可唯带来电视剧《竹玉》的抒情主题曲《卿卿如我》。郁可唯标志性清透干净无杂质的声线，像月光与溪水，自带穿透力。她用最纯粹的唱腔诠释出剧中角色在乱世浮沉中坚守本心、不染尘埃的特质。继续要和您分享到的影视原声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默等》。
1: 功过荣辱

月下煮茶是由陈嘉演唱的歌曲，这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这首由钢琴伴奏的极简主义情歌是电影最温柔的底色，它没有撕心裂肺的呼嚎，只用清冷的声线与淡淡的茶烟描绘了阿嬷叶舒柔一生的隐忍与守望。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影视 OST，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分享到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风将起》。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总台大剧《大生意人》的情感主题曲《常念未央》由刘雨昕演唱，清冷声线如泣如诉，细腻地勾勒出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在商战的刀光剑影中，这份情感如同一抹温柔月光，抚慰人心。继续要送出《大生意人》的主题曲，由刘宇宁带来的一首《万两》。

这首希琳娜依高为电视剧演唱的情感主题曲《岁岁朝夕》，通过描写生活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深情暗藏，用最真切的温暖来映衬男女主的爱情。希琳娜依高用温暖治愈的声线，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蔓延到了岁岁朝夕。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博远演唱的一首影视 OST《月光光》。

总台大剧《风雨潮》的主题曲《以余生》来自谭维维的演唱。谭维维以大气醇厚的嗓音生动描述出在澳门那段风雨如晦的孤岛岁月里，信仰是暗夜中不灭的灯火。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最爱影视 OST。 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这个小时最后要送出来自陈思诚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杀青快乐》。曾以歌手身份出道的他，褪去了镜头前的锋芒，用平时真挚包含共情的嗓音唱出了故事里的治愈力量。这个小时就是这样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

李健的蓝色夜曲就像是一场用声音编织的城市夜梦，没有炫技的高音，只有干净温柔的声线，尽显音乐诗人的独特浪漫。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曲里的心事缱绻，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自曾舜晞，迷失情感迷宫。

在无法拥有的时候，有时候不得不承认，缺憾也是一种浪漫。这是来自徐秉龙演唱的一首《心事》。那下一支歌呢，有着墨菲定律乐团标志性的复古温柔质感，《罗曼蒂克终曲》这首歌有着非常考究的歌词，把情绪唱得诗意浪漫又克制。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王靖雯的《忘了没有》深情地诠释了爱情里的念念不忘。王靖雯用她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完美地展现了这份思念之苦，让每个曾在爱情里受过伤却依旧难以释怀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情感的共鸣。那继续要听到小美蒋美琪的这首《想起》，歌中唱到的樱花雨，急急地绽放，迅速地飘落，无声无息，像极了情窦初开的爱情。

言人中的爱你的心事充满了对爱人的深情观察和细腻感受，毫不掩饰对爱人的喜爱与眷恋，还有愿意将自己的所有温柔都奉献给对方的决心。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曲里的心事缱绻，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下次相见时，爱不也好好的，我们不也好好的。那就让那年的冰雪随着张碧晨的歌声融化。听到的歌曲是张碧晨演绎的一首《不也好好的》。下一首和你分享的情歌《天若有情》，黄丽玲以她标志性的醇厚中音开场，副歌部分“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的高音穿透灵魂，是一首让人过耳难忘的情歌。

吴氏情歌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自带叙事感，一开口就能直击到情感的深处。这首《是我不够好》，吴克群用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不必总说自己不够好，你已经很值得被爱。下一支歌，我们要请出831带来这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来自扎扎苏，可从何处来相爱？是的，并非朝朝暮暮才是爱情唯一的样子，灵魂的碰撞亦是爱。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最后要送出来自门尼带来的一首《泥娃》。今天我们和你分享了音乐主题歌曲里的心事缱绻，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3: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2: 台北直播室，粤至南投共书一家，两岸名家暨青年创作联展在台湾南投登场。
3: 美方称美伊藏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